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
2: 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5: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
4: 一点便宜。
6: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5: 好，谢谢啊。
4: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7: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5: 哎，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4: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7: 您加我们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4: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8: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您的朋友小燕，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欢迎来到月在高速，岁月不声不响，你且不慌不忙，愿以素心伴来日方长，愿以歌声换四季。

从舒缓悠扬的前奏到深情缱绻的副歌，杨耀将南方小城的婉约与诗意诠释得淋漓尽致。歌声里流淌着吴侬软语般的柔情，带着听众穿梭于粉墙黛瓦间，感受时光的静谧与美好，沉浸其中，让心灵得到片刻安宁。

洛丽塔是一首充满浪漫与初恋情怀的流行歌曲，歌曲音乐风格轻快热情，结合了雷鬼曲风和电子舞曲的元素，使得整首歌曲极具动感和活力。

银铃与阿奇阿杰合作的牵丝戏，犹如一幅细腻动人的古典画卷，缓缓展开在听者面前。银铃的嗓音温婉如玉，将主歌部分的情感铺垫得丝丝入扣，仿佛能穿透时空的壁垒，让人感受到那份跨越岁月的陪伴与深情。

致自己，由其一演唱，其一作词，其一作曲。这是一首充满哲理的歌曲，歌词中充满了对人生的思考和对自我的反省。歌曲的旋律简单优美，让人不自觉地沉浸在其中。

在为青春立下正传的时候，篇章构成的青春正传，在李延亮的娴熟电吉他声中，水木年华的歌声已飞出校园民谣的界限，奔向更广阔的青春国土。一起感受这首由水木年华演唱的校园歌曲《青春正传》吧。

下面带来的是徐大乐演唱的《一个人的朝圣》，歌曲开头的《世界太大，人会迷路》，要么庸俗，要么孤独，直接点出了现代人面临的困境。

《笃信》是一首关于信念的歌曲，由邵贻贝作词作曲。歌曲表达了在世界混乱和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笃定信念的重要性。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3: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4: 就是啊，下去下去。
2: 最近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主人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

0: 差一步是由大壮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以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一段爱情中的遗憾和无奈。歌曲中男女主角明明相爱，却因为一些误解和坚持而错过了彼此，最终只能在差一步的距离里默默的思念。
1: 你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0: 崔恕演唱的歌曲《初心》，音乐风格以流行摇滚为主，旋律简单却动人，编曲富有层次感和力量感。洪川的编曲为歌曲增添了摇滚元素，使得整首歌曲更加具有冲击力和感染力。
1: 今后奋起千军万，欲与成亲万里。

下个路口见是一首轻盈浪漫的歌曲，律动悦耳，意境清新，如地中海微风般浪漫轻盈。李宇春的词曲创与演唱都充分展示了他的音乐才华。

错过便是永久的遗憾，它像是卡在我们喉咙里的酒，一转身也许就是一辈子。爱就要大声表达出来，不要让爱止于嘴唇，掩于岁月。接下来请欣赏由邰正宵演唱的歌曲《心要让你听见》。

陈静飞的16毫米如一首浪漫的诗篇，将爱情的微妙与复杂娓娓道来。歌曲中复古俏皮的旋律搭配慵懒且富有韵致的女声，营造出一种迷人的氛围。

言承旭与沈月甜蜜献唱《我好喜欢你》，言承旭的醇厚嗓音满含深情，沈月的清甜歌声尽显俏皮，二人搭配默契，歌词直白热烈，诉说着心动与钟情。在他们的歌声中，我们仿佛能看见爱情最本真的模样。无畏时光，只因有你。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
1: 时间9点整，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在草原牧区乡村道路上驾车，与牲畜或野生动物发生碰撞，会导致车辆受损，动物伤亡，严重的还会危及车上人员的生命安全。如何避免此类事故发生呢？
4: 首先应注意观察，畜牧场或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公路上都有注意牲畜或野生动物的交通标志，提醒驾驶人慢行。发现标志要控制好车速，将视线放远，并观察路两边情况。遇到牲畜最好是停车让行，如加速绕过去，可能会因为无法准确判断动物的走向而发生相撞的情况。抢尾不抢头是一个实用的驾驶经验，这是指车前有动物时，如果是动物的尾巴对着车，通常它不会突然掉头跑过来，可跟随其后方缓慢前行，并伺机安全超越前方动物。如果是动物的头对着车，千万不要抢行，动物会认为汽车有攻击性，有可能突然撞过来。此时也不要按喇叭催促，动物会受到惊吓，应耐心等待动物通过。
3: 一些小动物出现的会很突然，以致驾驶人几乎没有反应时间，
4: 这时千万不能急转方向盘，否则会导致汽车失控。正确的做法是保持直线，减速行驶，给动物一个躲避的空间，最大程度减小事故损失。驾车遇到动物，掌握正确的处置方法，能有效避免事故发生。为了您的安全，不要鸣笛。二，遵循抢尾不抢头原则。三，突遇小动物，避免急打方向盘，应减速直线行驶。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报废的小轿车在报废

0: 场遇见了面包车。
1: 这不是小轿车吗？我是面包车呀，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2: 别提了，我那主人一点都不珍惜我，经常空挡踩油门，遇到马路牙子就一跃而上。
1: 空挡踩油门确实很毁车呢。好多人不知道，使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不让油门上4000转，反而有害。
2: 对呀，这才5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哎，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1: 我更惨，我的主人夜晚开车总喜欢一直开远光灯，他老婆明明提醒过他，开远光灯会晃对面司机的眼睛，可他就是不听。有一次对面一辆车被闪花了眼，就撞上来了，我就成这副模样了。
2: 驾驶习惯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0: 驾驶恶习要远离，呵护爱车，保护你。
3: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4: 沉默是金啊，
5: 别人的事少管，
6: 说多错多，
3: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4: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5: 好，
4: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5: 不用谢，
4: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7: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8: 警察叔叔，我知道。
9: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0: 哎呀，这。

0: 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2: 医生，
3: 您看我这个病。
4: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3: 谢谢。
4: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3: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5: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5: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 有时多说一句，
6: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6: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6: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7: 掌柜的，听说你买了辆新车。
8: 是啊，小郭，你一会儿还要把它送去改装。
7: 你想对车做啥呀？
8: 首先改装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道。
9: 拉倒吧，装了低音炮你还能集中注意力开车吗？再说了，万一有紧急情况，别的车按喇叭你都不一定听得见。
8: 老白，那你说我来个大包围改

0: 又没有保险杠的保护，人和车可能都会报废哦。
1: 我的神呐，那个
0: 别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得不好，汽车平衡会出现问题，高速行驶时会很危险哟。
2: 改装爱车要专业，兼顾时尚与安全。
3: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4: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5: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2: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6: 出发前的每一步，您都希望掌握在手中。那前方的路到底是畅通无阻，还是拥堵难行呢？
7: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实时播报沈山高速路况信息和改扩建工程进度，让您资讯尽在掌握，同时感受高速人的热情与努力。每一公里，我们都在为您守护。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此刻正行驶在辽宁高速上的各位司机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在周二上午还是这个时间啊，还是我准时的问候各位。哎，不知道昨天这个六一儿童节啊，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过得怎么样啊？我相信各位小朋友过得一定非常好，大朋友呢，主打就是一个陪伴，是吧？反正希望大家吧，不管说年龄多大吧，始终都能够保持一颗童心啊。到了周二了，这一周呢又开始漫漫长路了，是不是？这周一周二啊真的是最难熬的，你等到了周三往后，你觉得还日子还有点盼头啊。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您行驶在辽宁高速上，你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寻求帮助，您都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024961199 024961199。那或者呢拨打我们节目热线啊024823655523，记住了吗？024823655523。想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欢迎您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进入到直播间，了解实时的路况动态。或者说呢，有什么问题向当班主播来进行提问，也都是可以的。

0: 窗外有风雨，心中有晴天。气象信息。
1: 一起来关注天气啊。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周二，农历是4月17。今早8点到明早8点，沈阳、鞍山北部、抚顺、本溪、锦州、阜新、辽阳、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和沈阜示范区还是有雨啊，多云转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有中雨。同时呢，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0: 虽然说有雨啊，但是气温呢没有太大的变化，早间的最低气温仍然是在15到22度之间，到了白天啊，尤其是中午前后还是挺热，最高气温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地区23到29度，其他地区呢是30到34度。风向方面，今天各地吹的是南风，普遍是4到5级左右啊。阜新、盘锦、葫芦岛5到6级，所以说今天又是大风炎热的，加上高温的一天。各位出门呢，做好防晒，日常呢多多喝水啊，因为天热呢，这个体液消耗比较大啊，这个切记不要中暑什么的。出门呢，最好是带好晴雨两用伞。出门最重要的就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打开手机都有天气预报，随便一点开您就知道今天未来几个小时的天气走势是什么样的，以免说这看着现在啊想晴想晴的，不一会儿乌云密布，大雨倾盆啊，那时候你后悔，哎，我怎么就没看看天气预报呢，是吧？晚了。好了，各位，那关注了天气之后啊，一起来进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高速小课堂。
1: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好了，各位，欢迎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高速小课堂。每天啊，早高峰、晚高峰两档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拿出大部分的时间和大家介绍咱们高速的一些相关知识，一些交通违法案例啊，包括一些日常车辆的注意事项啊、等等，都是围绕咱们高速展开的一些话题探讨啊。就是希望大家啊能够对高速的相关知识能够多一分了解，这样的话呢，在您走行高速的时候，您就多一分安全，好吧？那今天我们小课堂的上半节课呢，还是要和大家伙来说一个之前介绍过的事儿啊，就是车辆的智驾。现在您去 4S 店买车，基本上都会跟你说我们这个智驾功能多么多么厉害，对吧？我们智驾就是富含着什么样的科技，能够实现什么样的功能，能够帮您解决什么事儿啊，说的是雾喧喧天花乱坠的，然后你就觉得这车好啊。然后上路试驾吧，啊，感受一下吧。感受完之后，哎，你觉得，哎，确实有这个东西之后，我开车省了不少事儿。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它还是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在里边的。那有些朋友就是，啊，那我这车本来就有智驾，对吧？我开一天车，我挺累了，我回家，是吧？路上我能不能用一用这高科技呢？啊，反正它也认路。反正他也能自己开，那我适当的休息休息，我何乐而不为呢？然后就过度依赖，随意的放手，那后果就不一定什么样了。跟大家分享两个案例吧，一个是在去年2025年的3月29号，在德州高速安徽境内的池州至祁门段，一辆新能源车在智能辅助

那时间线再往前走，在2024年的10月14号，全南高速的湖南衡阳段，一辆小车开着的时候冲到了设置在快速车道的中央护栏绿化修剪施工安全防护区，和防护区里边的施工车辆发生了追尾碰撞，导致司机和一名施工人员死亡，另外一名施工人员受伤。

双手吧，解放自己是吧，为了不让自己那么累，对吧，那注意力肯定是不集中的，那么遇到了施工区也没有及时的采取一些措施，就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其实根据国家标准车的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来判断，驾驶自动化的等级一共是五级啊 ,L0 至 L5, 那么 L0 至 L2 级是驾驶辅助，现在基本上就都是 L2 的比较多。那 L3 呢是有条件自动驾驶，现在市场上也有，但是很少啊，很少，还在这个测试阶段。L4 是高度自动驾驶 ,L5 是完全自动驾驶。但是距离 L5 现在还有一段距离。所以说呢，目前仅具备 L0 至 L2 级驾驶自动化功能的辅助驾驶，它不能代替您作为驾驶主体。你把它激活之后啊，您还是要执行这个驾驶任务的，需要监管系统，并且始终参与动态驾驶任务，来确保行车安全。就说白了，您开完它之后啊，也不能完全放手，哎，不能当这个甩手掌柜的啊。如果说您过分的依赖这辅助驾驶，那它的弊端其实也不少，给您简单说一下。首先，如果说您使用了这个自适应巡航啊，这个智驾之后啊，您会对车辆的速度控制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也会降低您对路况变化的一些应变能力。并且您要知道，智驾它还是

啊，有还有一些恶劣天气啊，下雨下些识别错误或者是误判障碍物的情况啊，也是有一定危险的，并且还是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样，像刚才那位司机一样，你把它打开了，你的注意力肯定是不集中的，你一定是放松警惕，容易分心的，甚至疲劳驾驶啊，反正车有人开，我睡一会儿，呼哈的睡着了。你这样的话，你怎么对道路进行观察和判断的？是不是？所以说，如果您要是使用、享用这个智驾功能，一定要注意这么几点：第一个，注意力保持时刻在线的状态，双手轻扶方向盘。

三个人全都遇难了，是不是？这血的教训啊，这是。您都需要在开车过程中双手稳住方向盘，随时随地的观察路况和车况，集中注意力驾驶，好吧。

行了，支架这事儿呢，想让希望大家吧，都能够往心里去一去啊，毕竟是关乎我们生命安全的事儿啊。行，接下来呢，和大家伙分享一条高速资讯，是发生在高速路面的一个紧急救援。最近有一天正午高温时段啊，最近天特别热嘛，高温时段，丹阜高速下行179公里加450米的位置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巡查人员呢立即赶赴现场，到达之后发现事故车辆停在超车道内，严重影响道路通行，现场呢还有人员受伤的情况。当事人呢吓得是惊慌失措，现场的秩序比较混乱，非常容易引发二次事故。巡查员当即分工协作，快速处置，第一时间按照规范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现场完成了围挡布控，筑牢安全防线。随后呢上前查看伤者情况，安抚众人的紧张情绪。据了解啊，当时120急救车和交警的执勤车辆分别需要40分钟和20分钟才能够到达现场。漫长的等待时刻潜藏着很多的风险，人命关天啊，工作人员也是第一时间上报现场险情，站内迅速启动了应急预案，决定由巡查车直接把伤者送往医院。下了高速之后，交警的警车全程领航开道，一路绿灯疾驰，只用了15分钟就抵达了医院。那么看着伤者被顺利的送进了急诊室，所有参与救援的人啊，心都放下来了。那这次高速人和交警并肩作战，用速度为生命保驾护航，全力保障了司乘人员的生命安全和道路通行秩序。为我们一线的这些巡查人员点赞啊，大热天的在外边巡查确实非常辛苦啊，遇见了这种紧急情况呢，还得及时的去应对。也是要提醒大家哈，千万不要忘了，在高速上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一些事故，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这9个字啊！急报警就打咱们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024-96199，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您在什么高速、什么方向、什么位置、现场是什么情况，有没有人员受伤，需不需要什么救护车什么的，您说的越清楚、越详细越好啊！当然这个事儿我们希望大家都用不上，但是一旦用上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操作啊。好了各位，那小课堂的上半节课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接下来是课间休息，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继续来聊。

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 扣款成功，
2: 划船机到货，
1: 扣款成功。
2: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3: 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4: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
5: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6: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5: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6: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5: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6: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5: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6: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5: 其实啊，我是

0: 实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1: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

0: 喂，哥们儿，我的车在高速上出毛病了，该怎么办啊？
1: 2013年11月，在京港澳高速路上发生了一起多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0: 你是怎么开车的？没看见车停在路边吗？
2: 你还说我？你在高速路上停车应该设警告标志，差点被你害死。
1: 在这场本可避免的车祸中，陈某在车辆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在车后安放警告标志，给他人造成了巨大的危险，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交通事故莫慌张，按章处理，保安全。
3: 有请贵宾入宫啊！
4: 我要在沈阳故宫打个卡，感受浓郁的满清文化，欣赏。
5: 我要在沈北七星国家湿地公园打个卡，亲近绿水青山，了解动植物的多样性。
6: 我要在918历史博物馆打个卡，重温与见证14年的抗战历史，时刻谨记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初心。
7: 我要在1905文化创意园去打个卡，见证老铁西的新貌巨变，感受辽沈振兴的创新实践。
8: 我要在冬天去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上冰上雪接力冬奥精神，强身健体为家乡发展助力。
9: 打卡新时代的沈阳，
10: 见证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1: 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两车相遇远光迎。
12: 这对面怎么也开远光了？后车也开远光了，这晃得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呀。
13: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14: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你能不能自觉点？
1: 如果这是一场超级对决，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违规滥用远光灯是对危险视而不见，合理使用远光灯才能让你看得更远。
15: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6: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得放心。
17: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5: 健康在你的脚下，
18: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9: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5: 健康在你的手中，
16: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6: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5: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2: 好，我们马上过去。
20: 什么情况？
12: 有辆大货车在高速路停车，
20: 看那辆车就在前面，连警示灯都不开。
12: 同志醒醒。
21: 啊，警察同志怎么了？
12: 高速上不能随便停车，幸亏这会儿没什么车。
21: 哦，对不起，跑夜的路太空。

0: 上路严守法，个人平安，全家欢。
1: 老刘，快看，前面的车冒烟了！
2: 哎呀，不好！打开双闪，赶紧靠边停车。
1: 好。
2: 小宋，我们距离冒烟的车太近，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你让后面的车都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
3: 哎，
2: 老李，你马上打112高速公路报警电话，然后往后倒。咱们是下风口，一会儿你也下车，尽量躲远点，让后车的人也都躲远。
1: 好，我这就打。
4: 您好，这里是车管综合服务中心。
1: 您好，我们在高速上，前面有一辆小轿车冒烟了，看样子要起火呀。
4: 好，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1: 我们在荣乌高速潍坊段。
2: 您这车怎么了？
5: 不知道啊，这突然就冒烟了。
2: 你车上的人呢？
5: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风口躲着去了。
2: 那就好。
5: 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看看。
2: 别，千万别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我们尽量先扑灭它。
5: 好。
2: 哎呀，不行啊，看样子已经过了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烧起来了。
5: 啊，那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2: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撤，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5: 哎，好吧好吧，快撤快撤。
6: 高速公路遇火情，保持车距，速报警。
7: 城市的清晨，车水马龙，今天的路是否依然通畅？
8: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关注沈山高速周边城市及普通公路情况，上下高速城市间通行，我们实时播报，让您畅通无阻，安心出发。
9: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0: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高速小课堂。各位好，我是陈宇。上半节课啊，咱们来说了说车

下面节课呢，咱们还是来关注关注车，说一说带病车。这人病啊不开车，车病呢不上路，这是大家伙应该知道的事儿，对吧？但是有些司机呀、啊，就是为了图省钱，哎，图方便，这车我也没空去关注他的什么车况什么的，就知道开啊，小毛病、大毛病，反正大毛病能知道修啊，小毛病就忽略不见。开着病车上路行驶，那结果事故风险就大幅提升了。比如说最近在沈海高速的霞浦段，一辆轻型厢式货车呀，在行驶途中失控了，左侧车头和中央隔离护栏发生了碰撞，随后车辆向右偏移，猛烈撞击了道路的右侧护栏，最终侧翻在了边坡上。那当地的高速支队交警得到了报警之后呢，迅速赶往现场，发现事故车辆路铲损坏严重，车辆的碎片、车内的东西一地都是啊，现场用一片狼藉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所幸司机张某系了安全带，没有在事故中受伤。那么交警到达现场的时候，司机已经自己从车里爬出来了。现场了解情况得知啊，这起事故是由于车辆的刹车失灵所导致的。那么事发前一天呢，张某就发现这车刹车有点毛病啊，有点松，然后一合计吧，这修理厂离家太远了，再给修理厂打个电话之后呢，他决定我自己收拾收拾吧，啊，动手能力还挺强，是不是？事发当天呢，也是张某调整完车辆之后的第一趟出车。那行驶到事发路段的时候，你要知道自己弄这玩意儿，他跟专业人的弄肯定是不一样的。行驶到事发路段的时候呢，这刹车本来就松，结果收拾完之后还是不行，哎，开了一段之后再次出现了异常情况，从而就酿成了这起事故。面对交警的询问啊，张某是后怕不已，说以后啊我再也不偷这个懒了，但凡有点毛病我就到修理厂找专业的师傅给我收拾收拾。那民警呢，也是现场对张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依法认定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承担事故造成的所有损失。你看这刹车啊，一个油门一个刹车，这刹车还非常关键，它是车辆安全的一个重要保障，重要性那就不用说了。所以说定期检查一下您车辆的刹车系统的状态，及时发现并且处理潜在的故障，是确保行车安全的关键。那在行车中刹车如果说失灵了，应该如何科学的处置呢？首先还是四个字啊，保持冷静。当发现车辆的刹车失灵的时候啊，司机一般都会心跳加速，大脑一片空白，哎，我刹车坏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心里边脑子里边全是问号啊。这时候还是要迅速冷静，沉着应对，才能够把损失降到最低。那么在刹车失灵的紧急状况之下，除了想办法把车速降下来之外，还需要提醒的周围车辆进行避让，打双闪呢，按喇叭啊，引起周围车辆的注意，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会对你的车保持警惕，就知道你这车肯定是出毛病了，要么就是尽量的远离你啊，要么人家减速，要么人家绕行，让你自救的成功率变高。还是那句话，车一旦说发现有问题，赶紧去正规厂家给车进行一个好好进行一个检修，对吧？安全没有小事，千万别存在一些侥幸心理，别拖啊。就车有病这事跟人有病是一样的，就怕拖，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再拖就麻烦了，是吧？

那接下来啊，咱们来回顾一下，来回复一下听众的留言啊。有朋友说了，我拉了一车鲜切花，然后还怕我们不知道什么叫鲜切花啊。他说了，就是花店里边卖的那种玫瑰呀、百合呀、什么康乃馨什么的。说这种花，走绿通免费吗？

这个您介绍一下啊，就是咱们高速的这个绿通政策呀，核心是保障老百姓菜篮子的供应，免费的范围呢严格限定在全国统一的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当中。那么享受绿通免费的只有五大类，记住了啊，新鲜的蔬菜、新鲜的水果、新鲜的水产品、活的畜禽以及新鲜的肉蛋奶。文件里边明确了花草苗木粮食这些都不属于鲜活农产品，不适用于这个绿通的免费政策。你像拉的这种鲜切花属于什么呢？观赏花卉，对吧？不在绿通免费里边。所以说您不管是在辽宁高速还是在全国其他省份的高速都不能够免费通行啊。那也给各位货车师傅提几个实用的提醒啊，以免说您产生一些误解或者是通行纠纷。首先，绿通免费只认目录内的品类，除了鲜切花，像盆栽绿植、观赏苗木啊、干花、永生花这些都不在免费的范围当中。那常见的免费品类，刚才说了嘛，什么新鲜蔬菜，比如说白菜、新鲜水果、苹果、活鱼、鲜肉、鲜鸡蛋、鲜牛奶这些，哎，可以正常走绿通。而且呢，绿通满足三个条件，就算是你拉了免费目录里边的货，也得同时符合第一个，货物占到了核定载质量或者是车厢容积的80%以上，不混装非绿通的货物，车辆合法装载，不超载超限，才能够免费通行。那您拉这个行李啊，提前规划一下路线，正常驶入普通的收费车道，配合收费员查验，就不用说刻意的走绿通的这车道了，以免说因为不符合政策被退回，你还得倒出来再换一个车道。

行了，各位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高速小课堂呢也是差不多下课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我们今天讲解的这些内容呢各位往心里去一去，好不好？行了，各位，那今天的小课堂就是这样了，我是陈宇，下节课我们接着聊。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养护管理分中心高振辉。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施工路段通行知识要点。在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由于道路变窄、通行能力减弱等原因，需要驾驶人在驾驶过程中注意力更加集中，及时发现道路上的提示标志标牌，及时减速行驶。然而，一些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使得驶入施工区域的车辆紧急刹车、紧急变道，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当施工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以后，由于路面车道减少，通行车辆无法正常快速通行，又极易发生交通堵塞。遇有车辆故障及重大事故，还需要街道通行，造成事故无法快速处理，容易造成次生事故。广大驾驶人仍需进一步的增强交通安全意识，遵章守法，文明驾驶。怎样安全快速的通过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第一，注意观察。对驾驶人来说，在驶入高速公路施工路段时，应当保持清醒的意识，密切注意路面施工标志，控制车速，掌握好方向盘，听从现场施工人员指挥。无人指挥时，应遵照标牌指示行车。夜间行车时，要注意红灯、爆闪灯或聚光灯标志。第二，熟悉道路交通标志。驾驶人要掌握有关高速公路安全行车的常识，熟悉高速公路的各种交通标志，例如前方几百米施工，左侧或右侧车道封闭。第三，保持车距。在施工路段应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行车距离，以免前车突然刹车，反应不及时造成追尾。第四，严禁超车。因高速公路施工路段只有部分车道供通行，导致道路变窄，所以行驶过程中尽量不要超车，超车极易造成刮擦事故。第五，减速慢行。驾驶人遇到施工现场标志时，一定要按限速行驶。施工时，可供行驶车道变少，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以免遇到紧急情况而酿成事故。第六，严禁疲劳驾驶。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路面情况多变，要求驾驶人朋友保持清醒意识，精力高度集中，防止事故的发生。若驾驶人连续驾驶车辆超过4小时，需要驶入就近服务区休息一段时间后再行驶，杜绝疲劳驾驶。

0: 每天凌晨四点上岗，挥动扫把1800多次，清扫大街2600米。他们的汗水让我们的家园更加洁净。每天行驶200多公里，换动档位5000多次，平均载客820人次。
1: 上车的乘客请往里走，请扶好站。
0: 他们的辛劳让我们的出行更加便捷。每天授课196分钟，使用粉笔5根以上。他们的付出让更多的孩子实现梦想。每天站立2小时35分，重复手势886次，转动身体2000多次。他们的平凡让城市交通井然有序。我们辛勤工作，我们默默奉献，我们用平凡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车流量大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1公里处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2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东戴河站至绥中站山海关方向入口禁止黄牌货车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6: 行车在路上难免会遇到轮胎出现问题需要更换备胎的情况，如何换备胎是一个驾驶人应知应会的。

0: 技能，换备胎一共需要六步。
1: 第一步是把车停到安全的地点，熄火并拉紧手刹，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摆放三角警告标志牌。切记不要在行车道上换备胎，否则很容易发生事故。第二步是取出备胎和随车配的工具。先采取对角线方式，用扳手按逆时针方向，将准备换下的轮胎的全部螺丝拧松动，但不要拧下来。第三步是寻找汽车底盘上专门承载千斤顶的大梁，它应该与千斤顶上凹槽相吻合，升起千斤顶至轮胎离地。第四步是取下全部螺丝，卸下轮胎，先放在车下防备千斤顶滑落，然后对准螺丝口装上备胎。第五步是按对角线方式依次拧上螺丝，此时不需要拧紧，将千斤顶降下至轮胎落地后，再用扳手将螺丝依次拧紧。第六步是收起千斤顶和换下的轮胎，最后再取回三角警告标志牌。
0: 提醒您注意，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需要停车排除故障时，驾驶人应当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难以移动的，应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志，扩大示警距离，必要时迅速报警。
1: 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学会并掌握换备胎的技能，严格按照六步换胎法安全操作。二、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时，应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对后方车辆进行提示，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2: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3: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4: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她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来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了。
3: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4: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5: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4: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5: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4: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6: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7: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8: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7: 想。
8: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
7: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8: 嗯，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7: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8: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7: 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8: 很好，还有吗？
7: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8: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9: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10: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如全国低价看沈阳，请市民过来尝尝味儿嘛。
4: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0: 像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2: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3: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4: 来了辽宁就是美，
5: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6: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7: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8: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9: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4: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0: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11: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12: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喂，怎么没车牌啊？
11: 懒得上牌。
13: 请停一下。
11: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13: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11: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13: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11: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12: 对对，老虎警官。
13: 兔子，坐这种车接。
12: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14: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1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6: 挂掉。
17: 挂掉。
1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8: 删除。
19: 删除。
1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0: 不屑。
15: 来源不明的链接，
18: 不点。
1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8: 不说。
20: 不说。
1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2: 每个忙碌的早晨，不只有车流，还有我们共同关心的点滴话题。
23: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
24: 话题讨论从社会热点到身边故事，我们陪您聊聊心事儿，聊聊生活，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温暖的旅程。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接下来啊，咱们来说一说高考吧。还有这么五天的时间啊，本周日高考就要开始了。教育部呢近日发布了涉考陷阱典型案例，呼吁考生严守考纪，诚信应考。教育部明确，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者是所谓的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小。教育部在涉考经典案例中提到，有部分商家利用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将押题当成了牟利工具，通过宣称神预测、精准押题、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诱导考生家长购买所谓的高考押题券、高考猜题库、备考攻略等等。甚至还有不法分子通过制作钓鱼网站，用发短信、网页弹窗的方式出售所谓的高考真题和答案，一旦点击就会以预付定金的名义要求付款。对此，教育部表示，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上，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此外，还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的方式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务必严守法律法规，考试的纪律红线绝对不可触碰。近年来，考试作弊手段越来越隐蔽多样，科技化水平越来越高，各地公安机关会同教育部门对各类涉考

0: 违法犯罪活动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教育部介绍，各地考场已经升级探测装备，利用人工智能识别考场内的声音等指标，判断是否存在作弊嫌疑。同时使用大数据分析手段分析各科目高考数据，找出异常现象。恢复之后，考场的视频录像也会进行集中的回放审看，考生应自觉遵守。说白了，你有多大能耐使多大能耐，那些没用的你就不要想了，好吧？伪造货币案，抓获犯罪嫌疑人胡某，现场查获各类假币以及号，民警决定以核查为由，陪房东查获100元面额的假人民币，六处搜索伪造假币的相关信息，结合地址，然后再用 PS 软件把那个房，那他有招啊，在网上购买了用于查看之后，发现啊，就这些假币做工确实非常粗，犯罪是不是流通，它只是量刑的情道路。
1: 大家好，十货九快，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也不要疲劳驾驶，白天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晚上不要超过2小时。最后提醒大家，遇到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打开雾灯和双闪灯，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我是李立宏，高速公路便利多，规范驾驶保平安。

0: 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横峰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1: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2: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5: 留下人，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6: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好呀、哎，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喂。小明，
4: 小华，你到哪了？
3: 在高速上呢，都快堵1个小时了，一动不动。
4: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3: 早熄火了，我开着窗户听歌呢，都听烦了。
4: 你别把窗户开太大，小心东西被偷了。
3: 放心吧。
4: 还有啊，别把电瓶听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3: 哟，还真是，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啊。

0: 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1: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这种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0: 行，那不着急。你饿不饿啊？
1: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0: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1: 瞧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哎，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不跟你聊了啊。
2: 高速堵车别心急，应急车道莫占用。
3: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莺飞，
4: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5: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3: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5: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4: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3: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4: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5: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3: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5: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4: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哭丧。
3: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6: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7: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8: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9: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0: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7: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11: 坏了，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
6: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12: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6: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1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 我核实啊。
0: 电话打过去，果然让你订机票。
1: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呢吧？对，
0: 确认无误。
1: 那可以相信了。
0: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 久经考验，我转账。
0: 嘿，你上当了。
1: 不会吧，
0: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 套路深呐。
0: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 这咋防啊？
0: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0: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3: 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4: 奶茶、茶杯就放在工位上，慢慢悠悠左变化了呢，让人瞳孔地震。为什么呢？说检测结果发现，各种奶茶在这些条件适合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奶茶当任何的瓶装饮料，它在出厂之前都会经过，但是放时间长了，他们适应的这个环境了。这是奶茶里细菌的第一个来源啊。第二个来源就是当你直接用嘴对着那个杯口喝的时候，你口腔里边的细菌，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等等，它会随着你的唾液回流到奶茶当中。那这些来自于你口腔里面的细菌，比奶茶这个营啊，在奶茶这样一个营养丰富的环境当中，它的繁殖速度会加快。那随着气温的不断攀升，存放不当受到微生物污染的奶茶带给不同人群的身体反应可能会不太一样。健康的成年人偶尔喝没啥大事，顶多你就是轻微拉拉肚什么的啊，养一天就好了。但是你像儿童啊、孕妇啊、体质偏弱的上班族啊，他们的胃肠耐受力更低，非常容易被饮品中的细菌所侵袭。那么一旦说你中招了，症状就远远不止说腹泻这么简单了，情况严重的时候，你可能还需要入院进行治疗。那么这个奶茶究竟能放多久呢？其实不同奶茶的成分不太一样，还是建议您遵照奶茶上面的这样一个包装上面的一个提示吧，好吧，尽量的在2个小时之内把它喝完。但是要提醒大家哈，这奶茶杯上写的请于多少多少分钟之内或者是几小时之内饮用，它指的是从奶茶制作完成开始计时。比如说它是现在这个时间10:44它制作完成，然后呢2小时之内饮用完毕，就是12:44之前喝完。不是说从送到你手里那一刻开始计时啊，啊送这骑手跑了半个小时到你家11:10了。然后你从11:10往后算，到了1:10了，是吧？不是啊，不是说到你手那一刻开始，是从奶茶制作完成开始计时。如果说减去这个送货时间半个小时，那你就要在1.5小时之内更快的喝完它。那再来说一说这个奶茶怎么喝才更加安全呢？首先要尽量选择一些大品牌的信誉良好的品牌店铺，他们会遵循严格遵循卫生标准啊，可信度相对较高。再就是尽快喝啊，开封之后了别放在温度太高的地方，否则呢细菌繁殖生长的速度会更快。最后如果说你这奶茶已经开封了啊，喝了放了一段时间了，您不妨先看一看啊，先闻一闻，看看有没有异味啊，或者是颜色有没有变化，安全之后你再喝，好吧？所以说这个事儿的建议就是希望大家您在下次喝奶茶的时候，这个时间上一定要把控好，千万别一杯奶茶一喝喝一天了，好吧？
5: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

0: 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好了，各位看时间，今天的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呢，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提醒您，如果说你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寻求帮助，您可以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024-96199。想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欢迎您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关注实时的路况动态。那这时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陈宇，稍后的13点有事您说话，我们接着聊。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铁岭收费站 ETC 网点工作人员王子。辽宁高速温馨提醒，近期一种针对 ETC 的新型诈骗正在蔓延，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不法分子会冒充 ETC 中心、高速管理中心、交管12123等官方机构给您发送短信，谎称您的 ETC 绑卡过期被暂停停用，需要点击链接才能重新验证。这条短信里的链接其实是危险的钓鱼网站。骗子的套路很清晰，第一步，用官方名义骗取您的信任；第二步，诱导您点击虚假链接；第三步，让您填写姓名、身份证号、车牌号、银行卡号、密码，甚至手机验证码；最后一步，一旦您输入验证码，您的银行卡资金就会被迅速盗刷转移，造成直接的财产损失。在此，辽宁高速郑重提醒各位车主：第一，陌生短信连接坚决不要点击；第二，收到 ETC 异常信息，一定要通过官方客服、正规渠道核实，不要轻信短信内容；第三，绝不随意泄露身份证、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等关联信息；第四，如果不幸遭遇诈骗，立即保存证据并报警，守护财产安全，从提高警惕开始。辽宁高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谨防 ETC 钓鱼诈骗，平安出行，安心到家。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7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
3: 春时节，东风起。

0: 细土，
1: 不悠悠晚较凉。秋小寒大寒又一
2: 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会给您介绍一些在以后的出行中带来一些帮助和有科不科学。出汗的真正作用、排毒效果越好的说法，其实存在很大误区，并不符合科学原理。出汗是人体与生俱来的自然生理现象，是体温调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功能是调节体温，保持身体内部环境稳定。人体正常体温维持在37摄氏度左右，这个温度是体内各种酶类发挥活性的最佳温度，也是新陈代谢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当外界环境温度升高，或者人体进行体力活动导致产热增加时，体温调节中枢就会发出信号，促使汗腺分泌汗液。汗液分泌到皮肤表面后，会通过蒸发过程吸收热量，带走身体多余热量，使体温保持在正常范围内。科学研究显示，全身皮肤大约分布着200万-400万个汗腺，分为大汗腺和小汗腺两种类型。其中小汗腺分布于全身各处，主要功能就是参与体温调节，

是什么成分？所谓的排毒效果真的存在吗？让我们从汗液的化学组成说起，科学认识这个与我们夏日生活息息相关的生理现象。汗液的化学组成主要以水分为主，约占总体积的 99%， 其余 1% 为溶解在水中的各种固体成分。这些固体成分包括电解质、代谢废物和少量其他物质。虽然比例不高，但对维持人体生理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在电解质成分中，氯化钠含量最高，约占汗液固体成分的 50% 左右。这也是为什么大量出汗后我们会感到口渴，需要补充淡盐水的原因。除了钠和氯，汗液中还含有钾、钙、镁、铁、锌等多种矿物质，其中钾参与维持心脏正常节律和肌肉收缩，钙是构成骨骼和牙齿的主要成分，并参与神经传导，镁则参与能量代谢和蛋白质合成等重要生理过程，代谢废物主要包括尿素、乳酸和少量肌酐等，但含量非常有限。从生理学角度看，人体排泄系统包括肾脏、肺脏、皮肤和消化道等多个途径，其中肾脏是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生成尿液排出体内大部分代谢废物。

出汗虽然就是导致身体脱水和电解质紊乱，血症表现为肌肉痉挛、恶心，不同人种家族的人出汗能力

炎炎夏日，出汗后如何正确补水，怎样才能有效防暑降温，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藏着不少护身体健康的重要措施。人体在出汗过程中不仅丢失大量水分，还会丢失钠、钾、钙、镁等多种电解质，因此补充不应电解质才能有效恢复身体的水盐平衡。窗保持空气流通，一般建议将室内温度控制在

26、28摄氏度之间，同时要避免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下活动，尤其是在每天气温最高的时段，应尽量减少外出。如果必须外出，要做好防晒措施，随身携带饮用水，及时补充水分。夏季出汗是正常生理现象，但如果在正常环境下或无明显诱因时出现过度出汗或出汗异常，可能是某些疾病的信号。如何区分正常出汗和异常出汗？不同类型的异常出汗又可能提示哪些健康问题？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异常出汗背后的健康密码。异常出汗是指在正常环境条件下或无明显诱因时出现的过度出汗或出汗异常，常见类型包括自汗、盗汗、局部多汗等多种，每种类型可能提示不同的健康问题。自汗是指在清醒状态下不因劳动、穿衣过厚或高温而自然出汗，甚至在安静状态下也会大量出汗，这种情况常见于气虚体质的人群，也可能与甲状腺功能亢进、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有关。盗汗是指在夜间睡眠时不自觉地出汗，醒来后出汗停止的现象。轻度盗汗仅表现为头部、颈部或腋窝少量出汗，重度盗汗则可能湿透睡衣和被褥。如果出现异常出汗情况，应及时就医检查。明确原因，医生通常会根据出汗的特点、伴随症状以及相关检查结果进行综合判断。常用的检查包括血液常规、生化指标、甲状腺功能、血糖水平等。夏季出汗是人体正常的生理现象，既不必刻意追求多出汗来排毒，也不必因为出汗多而过度紧张。关键是要科学看待出汗这一生理过程，根据身体状况和环境变化合理调整生活方式，保持身体健康。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这里是易路自驾。大家好，我是子宁，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在路上的时间自然少不了好听的歌曲。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7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前位至东戴河收费站之间缓行3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喂，
3: 赵女士，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4: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5: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4: 啊，
5: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4: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6: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7: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8: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
9: 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10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今年以来，全国多地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

缓又秀丽，山间植被茂密，四季景色各有不同，因此被誉为微风拂面，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结伴亲近自然都能在这里找到。

粘活动。据地质学家考证，它的地位有常年恒温的特点，即使在寒冷的冬季，湖面也不会结冰，水温保持在4至6摄氏度之间。到了炎热的夏季，湖水温度也只有18至20摄氏度，给人凉爽宜人的感觉。这主要是因为湖泊水深较深，还有地下泉水补充的缘故。湖岸四周被茂密的植被覆盖，绿树成荫，各种野花在不同季节竞相开放，形成了四。

除了迷人的湖泊景观，孟加林小天池还是一座丰富的生态宝库。现在，让我们一起了解这里的生态资源和游览体验。孟加林小天池风景区不仅有美丽的湖泊景观，还有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是东北平原地区难得的生态宝库。这里的生态系统保存完好，栖息着多种野生动物，常见的有东北兔、环颈雉、灰松鼠等，林间还能看到喜鹊、啄木鸟等鸟类活动，偶尔还能发现刺猬、黄鼠狼等小型哺乳动物的踪迹。为了保护这片珍贵的生态环境，景区建立了完善的生态保护制度，设立了生态监测站，配备专业人员，定期对动植物资源进行监测和保护，严禁游客进入核心保护区。同时在景区内设置了垃圾分类回收点，倡导游客绿色出行。游客进入景区后，可以选择沿湖修建的木质步道漫步。这条步道紧贴湖岸，蜿蜒曲折，全程约3公里。行走在上面，既能欣赏湖光山色，又能感受林间的清新空气。对于喜欢登山的游客，景区内还设有2条登山步道，一条通往西侧山顶，海拔约500米，往返行程约1.5小时，沿途设有休息平台。另一条通往东侧观景台，路程较短，但视野开阔。登上山顶后，俯瞰整个景区，小天池就像一颗碧绿的宝石，镶嵌在林海之中。周围群山起伏，云雾缭绕时，更是如同仙境一般。景区内还设有多个生态解说牌，向游客介绍沿途的植物、种类和生态知识，让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增进对自然的了解。欣赏完美景，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景区内的旅游设施和服务。贴心的配套设施让您的游览更加舒适便捷。

嘉陵小天池风景区内设有完善的旅游设施，包括游客服务中心、休息区、观景台等。景区入口处有现代化的游客服务中心，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里面有咨询台、导游服务处、医疗救助点、母婴室和旅游商品展销区。游客可以在这里获取景区地图、租借雨伞和婴儿车，工作人员会提供中英文服务。景区内根据地形分布着5个休息区，分别位于湖的东、南、西、北4个方向和山顶观景台附近。每个休息区都配备了木质座椅、遮阳棚和饮用水设施，部分区域还设有手机充电接口。盐湖步道旁共建有6个观景台，其中最大的主观景台位于湖西岸，采用仿古风格设计，面积约50平方米，配备了高倍望远镜，游客可以清晰观察湖中的水鸟和远处的山景。景区还修建了环湖步道，全长约3公里，路面采用防滑青石板铺设，宽度2米，适合轮椅通行。沿途每隔500米设有指示牌，标明距离和方向。夜间步道两侧装有太阳能路灯，方。

航行路线为环湖一周，全程约30分钟，船上配有讲解员，向游客介绍湖泊的行程历史和周围的自然景观，让游客能从不同角度欣赏小天池的美丽风光。游览之余，不妨体验一下当地的特色农家生活。接下来为您介绍景区周边的农家乐和乡村体验活动。作为四平市重要的生态旅游景区，孟加岭小天池不仅是当地居民休闲游憩的好去处，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前来观光，主要来自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农家乐。现有13家由当地村民经营的农家乐，保留了传统的东北民居风格，游客可以品尝到当地的农家菜，比如铁锅炖，选用散养的本地土鸡或水库鱼，搭配土豆、玉米、豆角等农家蔬菜，用传统铁锅慢火炖煮。山野菜拼盘包含婆婆丁、刺老芽、蕨菜等多种野菜，经过简单焯水后蘸酱食用。此外还有粘豆包、玉米饼等农家主食。这些农家乐不仅提供餐饮服务，还开展乡村生活体验活动。春季游客可以参与播种、采茶，秋季可以体验采摘山核桃、蘑菇，冬季则能参与冰钓、雪钓等活动，让人们在欣赏自然美景的同时体验乡村生活的乐趣。深入景区，您还能感受到原始森林的神秘魅力。接下来带您走进这片历经数百年形成的生态宝库。景区内还保留着部分原始森林风貌，这片森林是历经数百年自然演替形成的针阔叶混交林，林木茂密，古木参天，面积约500亩，是东北地区少有的保存完好的原始次生林之一。林中主要树种有红松、水、曲柳、黄菠萝等，其中部分红松胸径达1米以上，树龄超过100年，需要两人合抱才能围住。为了保护这片珍贵的森林资源，景区划定了核心保护区，禁止任何车辆和游客进入，只允许科研人员在特定季节进行生态研究。林中设有生态科普教育基地，基地内通过图文展板、实物标本和多媒体设备，向游客介绍当地的植物种类、森林生态系统和生态保护知识，特别是重点展示了红松、水曲柳等国家2级保护植物的生长特性和保护意义。教育基地还定期举办生态讲座和自然观察活动，邀请林业专家为游客讲解森林保护知识，适合中小学生开展研学旅行。对于喜欢户外运动的游客，这里还提供露营、野餐等服务。露营区域位于森林边缘，配备有简易卫生间、自来水和垃圾收集设施，游客可以自带帐篷或租赁景区提供的露营装备。野餐区设有3个，每个区域配备10张餐桌椅和烧烤台，让人们可以近距离接触自然，感受大自然的魅力。景区管理人员提醒游客，在森林区域活动时需注意防火，严禁在非指定区域使用明火，共同保护这片绿色家园。孟加岭小天池风景区距四平市区约40公里，交通便利，适合一日游或周末短途旅行。自驾游客可沿京哈高速向东行驶约30公里后转入县级公路，再行驶10分钟即可到达。景区设有200个车位的生态停车场。公共交通方面，可在四平站乘坐孟加岭镇方向的农村客运班车。近年来，当地政府加大了对景区的开发和保护力度，同时加强了工作人员专业培训，建立了线上预约系统和智能导览平台，提升了旅游服务质量，使这里成为四平乃至吉林省的新兴旅游热点。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就先跟您聊到这里，我是子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5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1公里。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7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前位至东戴河收费站

0: 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好，
2: 选我选我，秒级审批，3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1: 一边精致一边穷，以贷养贷，温水煮青蛙。
3: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还了贷。
4: 拆东墙补西墙，日子真难过。
5: 3.6%的90后，既克制不住消费欲望，又无力偿债。
6: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哪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7: 你可以重新开始，停止以贷养贷，梳理债务明细，制定还款计划，养成理性消费习惯。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底气。
8: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每一段触动心灵的文字，都来源于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悟。朋友们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子宁。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一路书香》。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一个只会喂养贪欲却从不顾内心乐趣的人，必然会使心灵蒙上阴霾，让人生充满黑暗。读懂红与黑，你会发现人生最大的悲剧就是为了欲望放弃幸福。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叫做《红与黑》，人生最大的悲剧是为了欲望放弃幸福。你有没有见过这种人？他们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可是却不知厌足，让自己充满痛苦。他们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可是却不懂经营，让内心患得患失。在物质上他们是成功的，但在精神上他们又是最痛苦的一群人。法国作家斯汤达在作品《红与黑》中就塑造了一个这样的人物，于连。在书中，于连是个普通的小镇青年，但他野心勃勃，一心想成为贵族。为此，他逼自己做最讨厌的事，还把爱情当作逐利的工具。后来他满足了野心，却把自己活成了讨厌的样子，最后以自杀收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过度的欲望从来不是生活的主题，内心的感受才是人生的真谛。一个只会喂养贪欲却从不顾内心乐趣的人，必然会使心灵蒙上阴霾，让人生充满黑暗。读懂于连的故事，你会发现人生最大的悲剧就是为了欲望放弃幸福。欲望太满是给自己找痛苦。于连出生于一个木匠的家庭，他本应该像父亲一样靠着做木工维持生活，但他听人讲过拿破仑的英勇事迹，便立刻以拿破仑为偶像，立志要在30岁前出人头地。从此于连就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再也没有放下来过。那时年轻人想要跨越阶层，唯一的路径是当一名教士。于连虽然不喜欢教士，也完全不信上帝，但这是成功的必经之路，所以他不顾心中的反感，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教会。为了博得神父赏识，

他逼自己学习教会相关知识，还把一本拉丁文圣经背得滚瓜烂熟。可以说于连做了自己最讨厌的事情，但是凭借背诵圣经一事，他闻名全城了。市长正好在寻找家庭教师，见此便以每年400法郎的价格聘请了于连。这个消息让于连是又激动又焦虑，激动的是终于摸到了上流社会的边，焦虑的是自己何时才能成为真正的贵族呢？初到市场家，众人见于连非常年轻，担心他无法胜任家庭教师的职位。于连为了保住职位，也为了证明自己，当场就用拉丁文背诵了一大段圣经的内容，引得众人连连赞叹。就这样，他得到了市长家人的认可。然而他并没有满足，反而因看到了更多的贵族场面而变得更加寝食不安。他无时无刻都在琢磨自己到底如何才能跻身上流社会呢？朋友傅凯知道了于连的心思，觉得不切实际，便邀请他一起做木材生意。靠着买卖木材，一年能赚4000法郎，干个几年就能一辈子衣食无忧。但于连不愿和木头打交道，因为他要的不只是钱，还有身份和地位，所以他一口回绝了朋友的好意。在欲望的煎熬下，于连虽然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内心的痛苦却与日俱增，他的幸福感降至了冰点。有句话说得好，一个人的心中若让过度的欲望占据首位，那就只能和痛苦作伴了。其实欲望本身并无对错，但是为了满足不切实际的欲望，开始压抑自己，逼自己做讨厌的事情，一定是误入歧途了。因为欲望应该和能力相匹配，有多大本事就享多大福。倘若任由欲望肆意蔓延而认不清自己的能力，你的生活必然会充满痛苦。算计别人是为自己埋祸根。俗话说，一个人有了不切实际的欲望，就会延伸出算计别人的心思。这句话仿佛是为于连量身打造的。就在于连苦于无出头之日时，德雷纳夫人因担心孩子们的功课，德雷纳夫人看到孩子们被于连温柔以待，她对这个年轻人产生了情愫。于连敏锐地捕捉到了她情感的变化，便决定要攀德雷纳夫人这个高枝。一天夜里在花园里散步，于连死死地抓住德雷纳夫人的手，还在半夜溜进她的房间深情告白。就这样，德雷纳夫人深深地爱上了于连，并愿意支持他的理想。可于连就没这么深情了，他只是把他当作事业的踏板，希冀借此跃上龙门。皇帝来城市巡游，在德雷纳夫人的安排下，

然而靠算计别人得到的利益终将不能长久保持。就在于莲幻想自己成为贵族时，一封举报信打碎了他的美梦。信中揭露了于莲利用德丽娜夫人的过程。于莲立刻就从前途无量的有志青年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为了避开风头，他抛下市长夫人，一个人躲进了巴黎神学院进修。在神学院，命运给了于莲第二次好好做人的机会，但他又因急功近利而葬送了自己的前途。和上次一样，于莲又凭借才华博得神父的赏识，而后被推荐给一位侯爵当秘书。此刻的于莲还一心想着当贵族，而见多了贵族之间的豪华场面，他也知道靠努力是没希望了，所以他如法炮制，再次把爱情当作事业的跳板。这次他成功追求到了侯爵的女儿马蒂德，而且让马蒂德未婚先孕，这让侯爵大为光火。但为了女儿，他还是把产业和封号赐给于莲，让于莲成为了贵族。但侯爵心里对此始终耿耿于怀，他感觉被于莲利用了，就好像吃了只苍蝇，怎么都咽不下去。几天后，侯爵忍不了了，他彻底调查了于莲的身世，也通过德雷纳夫人看清了于莲的虚伪，还让德雷纳夫人写信揭露于莲无耻的嘴脸。刚刚成为贵族的于莲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就又一次跌入谷底。其实一个人的事业如果是靠算计别人做起来的，就如同在沙子上盖房子，肯定立不住的。因为所有的算计都是给自己埋的祸根，你射出去的箭终将会扎在自己身上。成年人最大的悲哀是为了欲望放弃幸福。一个成年人最大的福报就是凭借能力把生活过得幸福安宁，而最大的悲剧就是为了欲望放弃幸福。可惜20多岁的于莲还不懂这个道理，因此他看到德雷纳夫人写的举报信后不禁怒火中烧。他马上买了手枪，找到德雷纳夫人，毫不犹豫地对她开了两枪。德雷纳夫人受伤住院，于莲则被警察以杀人的罪名逮捕入狱。被关进监狱后，于莲的亲人朋友都来看望他，而他在别人的探望中也逐渐开始反省自己。他想到，曾经傅凯要他合伙做木材生意，这或许是个幸福的机会，可惜被欲望扼杀了。当初自己的地位也已经足够高，可在欲望的驱使下，还是利用了爱慕自己的女人。即便自己不当贵族，每年也能有3000法郎的收入，生活也会很幸福，可还是在盛怒之下开枪杀人。原来自己被欲望占据了头脑，忘记了幸福才是人生的目的。想到这里，于莲悔恨不已，这一次次的算计把自己的人生都给算没了。他开始讨厌自己的唯利是图，因为这是他悲剧的根源，也不愿再跻身上流社会，因为这是他卑躬屈膝的证明。如今他只想一死了之，他不愿带着污点苟活于世。与此同时，德雷纳夫人出院了，他和马蒂德一直在找关系，希望检察官能对于莲从轻发落。于莲则坚毅地说，我不愿再为了欲望活着，我宁愿心满意足地死去。于莲的一生是个悲剧，但他并非倒在法律之下，而是迷失在欲望之中。生活中有太多于莲式的人物，他们以为只要满足了欲望就会幸福快乐，于是就无所不用其极地攫取利益。殊不知不正当的手段会让人的心灵扭曲，也会使幸福远离。经济学家萨米尔森说，快乐和欲望是成反比关系，欲望越大则快乐越少，苦恼随之而来。欲望少了，得到的利益可能不如别人，但心却是快乐的。人生最大的悲剧就是把自己活成了欲望的牺牲品。读完于莲的故事，我们都应该引以为戒，

0: 虽然有野心不是坏事，想成功也值得鼓励，但是要知道，他们只是过程，而不是目的。所有的追求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幸福。而通往幸福的道路是知足，而不是贪婪。苏格拉底曾说，知足是宝贵的财富，欲望是人为的贫穷。所有的痛苦和焦虑都是欲望的产物，所有的幸福与安宁都是知足的果实。唯有守住底线，稳扎稳打，才能用自己的才华创造出理想的生活。唯有恪守本分，节制欲望，才能让自己的人生沉浸在幸福之中。
1: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红楼梦》便是人性的百科全书，千万人阅读，便有千万种解读。即使同为艺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亦能品出不同滋味。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读懂《红楼梦》，你就读懂了《生活》这本大书。《红楼》一书登峰造极，千万人阅读，便有千万种解读。即使同为艺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亦能品出不同的滋味。年少读红楼，往往炫目于繁华似锦、热闹纷呈的喧嚣；青年读红楼，不免醉心于风花雪月、缠绵悱恻的缱绻。人到中年，再读红楼，仿佛于无声处听惊雷，处处是警醒，满眼是告诫。它是一幅描绘封建贵族生活的生动画卷，也是一部教人立身处世的生存指南。读懂《红楼梦》，你就读懂了《生活》这本大书。一、关于读书，学习虽苦，却是攀登之路。孟子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在辉煌的工业历经五代，都会逐渐走向衰败，不复光华。贾府祖上战功赫赫，被指国公，可谓钟鸣鼎食，富贵无极。及至贾宝玉、贾兰等子孙，已历经四五代，彼时家族步入式微，开始走下坡路。为稳固权力、延续荣耀，走科举之路是贾家子弟振兴家族的根本途径。然而，偌大的一个贾府，却没有一个读书人。府中诸人安富尊荣，耽于享乐，集体躺平在功劳簿上，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宝玉是颗读书种子，天资卓绝，却最恨仕途经济，非但自己不读书，还嘲笑读书人为禄妒。贺阳近百载的贾府，在下坠过程中，竟无一人有承担家族使命的意愿和能力，极致呼啦啦大厦倾，业已无可挽回，覆巢之下唯见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百年士族一朝坍塌，仿若摧枯拉朽，令人唏嘘。

得，锦衣纨绔之时，欲干颜美之日，悲父母教育之恩，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署遗迹以告普天下人。字字追悔，句句血泪，怅恨莫及。毛传朋友举家十周，究其原因，主要还是贪图安逸，光阴虚掷，而无读书进取之心。有道是，穷不读书，穷根难断；富不读书，富难长久。一个家庭留给后代最好的东西，不是金钱房产，而是教会孩子读书。读书虽苦，却是攀登之路，不吃学习的苦，焉能收获生活的甜。在今天，读书依然是大多数人改变命运的捷径。两年前，中科院博士黄国平的致谢信感动全网。他家境贫寒，父母双失，却凭借一路苦读，从偏远山区走到了人工智能实验室，把书念下去，然后走出去，不枉活一世。读书始终是支撑他走出困境。

阶层跃迁的可能。诚然，在选择多元化的时代，读书未必是唯一出路，却是一条能帮助我们实现人生价值最为便捷的通道。通过读书呢，学习生存的技能，汲取向上的力量，遇见更好的自己。二，关于职场，机会永远留给准备好的人。有人说，人想要成功，就必须点燃自己，主动成长，积极做事，才能把握时间，抓住机会，有所作为。确实如此，《红楼梦》里的小红便是这句话的践行者。她原本是宝玉房中的三等丫头，负责浇花喂鸟、烧水洒扫的粗活，但她自恃呢有几分容貌，一心攀高，不甘做个丫头。起先想做宝玉的姨娘，见机就在宝玉面前现弄，但这条赛道实在太卷，竞争过于激烈，还没等到宝玉垂青，他便被伶牙俐爪的大丫头们排挤出圈了。同行的恶意打压，将小红的梦想扼杀在摇篮中。她容貌俏丽，口才了得，却怀才不遇，不得出头，不由抑郁不忿。但短暂彷徨过后，她没有一味的颓丧，而是静待时机。机会总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芒种节这日呢，众人在园子里玩乐，凤姐远远招手要叫人传话，众人惧怕凤姐，恨不能躲着走，只有小红主动跑上前听从差遣。凤姐让她给平儿传个话，怕她说不周全，小红爽利地回道，奶奶有什么话只管吩咐我说去，若说不齐全误了奶奶的事儿，凭奶奶责罚罢了。有担当敢作为的个性给凤姐留下了深刻印象。随之凭借出色的信息处理能力，小红圆满地完成差事。因言谈简历能力出众，颇为爱才的凤姐便把小红招至麾下，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小红的职业生涯由此开启了另一扇门，有了更多发挥才干的机会。如她所说，跟着奶奶学些眉高眼低大小的事儿，也见识见识。比起留在宝玉身边的丫头，在抄检大观园时死的死走的走，小红却一路在成长历练，后来自立门户，大有作为。金子有时也会被暗淡掩映，但不惧沉潜蛰伏，终会拨云见日。司马相如早年作为一介书生，才情满腹，以辞赋见长，但当政的汉景帝以素朴为本，不喜华丽辞藻，司马相如的才能无从发挥，郁郁不得志，却始终不自弃，不断锤炼自身，直至汉武帝统治，大国气象彰显，文学亦成绮丽华美之风，司马相如遂以一篇《上林赋》惊绝天下，终被汉武帝起复重用。从来没有横空出世的运气，唯有不为人知的努力，成功不过是长久努力的别名。人在低谷，保持耐心，打磨能力，为每一个可能性做好准备。唯有如此，待机会来临，才能牢牢抓住，从而走上命运的快车道。三，关于婚姻，爱情是标配，合作是顶配。《红楼梦》里的婚姻呢，大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因爱情结合的夫妇颇为少见。但书中贾云和小红却是自由恋爱，他们因爱情步入婚姻，又因三观相合、价值匹配，收获了高质量的婚姻。贾云是贾氏系族的旁支子弟，家境贫寒，但他心思活络，努力上进，竭力谋生存、求发展，不失为一个积极有为的好青年。小红清醒通透，早早就看清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一世间真相，不屈在一棵树上吊死，做不了宝玉的姨娘，便谋划别的出路。他们在大观园里相遇，一见倾心，继而借由手帕私相授受，暗定终身，勇敢追求爱情。对于婚恋对象的选择呢，他们都遵循务实原则。贾云需要一个贤内助来辅佐自己，故而不会像贾强那般为一个戏子钟情。小红不再怀揣做姨娘的梦想，因此一个家道中落的本家少爷就成为她最好的选择。他们不仅追求爱情，更是在寻找战略合作伙伴，把婚姻当作事业去经营，彼此提供价值，匹配资源。他们的相遇曾被人誉为两个职场精英的风云际会，其实他们不单同为职场达人，更是高度契合的风雨同路人。

0: 贾家败落，诸人身陷囹圄。以结为夫妇的贾云和小红不忘恩德，奔赴狱中探望慰问宝玉、凤姐等人，可谓有情有义。众人流散，他们却一路扶持，结局圆满。有爱情打底，有肝胆相照的义气，有高度配合的默契，才能造就好的婚姻。婚姻的本质就是一场合作，夫妻之间不仅仅是爱人关系，也是同事和战友。梁思成和林徽因堪称国民神仙眷侣，他们的爱情让人向往，他们的追求更令人称羡。在学业上，他们互相帮助，彼此支持；在工作中，他们相辅相成，相互托举；在生活中，他们不离不弃，分担苦乐。他们将爱情落实到共同热爱的事业中，一起发现了唐代木构建筑，共同设计出国徽图案，为旧城保护费尽心力。圆满的婚姻不仅有爱情，还有为实现共同理想的通力合作和同舟共济。好的婚姻是两个势均力敌之人的一场价值交换，以合作的心态去经营婚姻，整合双方资源，寻求利益最大化。只有实现了各得其所，互利共赢，才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四，关于处事，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小厮星儿评价凤姐，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可谓形容得当。凤姐做事决绝，极具霹雳手段，鲜少菩萨心肠，但人性的善恶从不泾渭分明。面对上门打秋风的刘姥姥，凤姐就展现出了最大的善意。这年冬末，刘姥姥一家陷入困顿，年关难过，万般无奈，刘姥姥带上孙儿找到贾家这个远亲，想讨些活命钱。一向趾高气扬的凤姐并未对这个乡野老妪心生鄙薄，反而大方资助了20两银子，外加一串钱雇车。都说凤姐心狠手辣，却也不乏怜贫惜老之心。20两银子对凤姐而言不过九牛一毛，却让刘姥姥一家得以安然过冬。所谓一念善心起，万般福报来。贾府败落后呢，树倒猢狲散，众人流离失所，历尽世间炎凉。凤姐的女儿乔姐被卖入烟花巷，刘姥姥知晓后呢，拼尽身家性命将乔姐解救出火坑。不仅如此，她还不惧世俗眼光，将曾经深陷勾栏的乔姐许配给外孙板儿，护她一生周全。此举堪称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事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偶因寄刘氏，巧得遇恩人。凤姐万没想到，当年无心播下的善意种子，竟在女儿身上结出了善果。一份因公留得余庆，正是天道轮回，因果不虚。一个人偶发的善心，恰逢的善举，即便微不足道，却有可能让自己在未来得到反哺。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则故事，一个叫顾荣的人与同伴吃烤肉，他看见一旁负责炙烤的小二有欲炙之色，很想吃的样子，顾荣便把自己的烤肉递给小二吃。朋友讥笑他说，那个人不过是一个下人，有何资格吃肉呢？顾荣说，哪里有成天烤肉却不知道肉味的道理呢？后来他渡江南下，数次危急关头，总有一个人出来相救。顾荣问其何人，才得知对方便是当年的店小二。一次偶然的善举，竟在多年后成了保全自己性命的缘起。无怪乎古人云，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常怀善心，随缘行善，日复一日，点滴好事终能汇聚成绵长福报。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栽下桃李，必然收获满园芬芳；种下善因，必能摘得累累善果。利他是最大的利己，帮助别人成全的终归是自己。人生路上，你所付出的一切善意都终有回响。读懂红楼，就会明白书中人早已为你预演了一场场人生大戏。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3: 治治
2: 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6: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很多人说，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作品里最让人不敢读却又忍不住读的一本。你会深刻感悟到，世间苦难有如细雨一般悄无声息，却又不可避免，唯有向内生长，安顿自己，才能稳立前行。
1: 有人说，余华之所以成为余华，不是因为活着，而是因为在细雨中呼喊。作为余华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这本书融合了他对自己童年生活的所感所悟。有一个医生父亲的他，早早看过太多生离死别，也见惯了世间百态。当他提笔时，那些记忆夹杂着略显苦涩的风呼啸而来，铺满了眼前的书页。30岁那年的夏季，在一台老风扇吱呀作响的陪伴下，余华手写完了这18万字的作品。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仿佛男主角孙光林坐在你的面前，向你细细讲述他无人问津的童年，饱受冷落的过往，和几经生活搓磨的成长之路。现实中的你我，难免会走入人生的雨夜，在细雨中呼唤爱与救赎。看完这本书，你便会明白，命运的捉弄为难下，唯有向内安顿自己，才能摆脱迷茫，治愈苦难。人情冷暖间，顾全自己。孙光林出生在最不凑巧的中午，耽误了母亲给父亲送饭，既饿着了父亲，又使得母亲迎来了父亲一顿责骂。于是这个降临的不凑巧的孩子成了父母不约而同冷遇的对象。6岁那年，由于家庭贫困，父母将他送给了镇上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妻。谁知他12岁那年，养父因为情感纠葛自杀，养母也弃他而去。无依无靠的孙光林只能再次回到老家，可他回家那天凑巧家门失火。这样一来，父母更将他视作不祥之兆，连带着家里的

渴望亲情和温暖，却只体会到人心凉薄。哥哥用镰刀割伤他的头，他哭着向父亲求救，父亲却偏信哥哥的诬告，反过来殴打孙光林。弟弟孙光明因为救人而死，父亲和哥哥不为亲人离世而悲伤，一心只想着荣誉和奖金。祖父年老体迈，一家人却把他当成累赘，没有体恤，只有苛待。孙光林年少时期的记忆被身边人的冷漠和刻薄包围，在这前后无一的境地里，他只好用自己的方式顾全自己。哥哥和弟弟欺负他，他不多纠缠，而是主动示弱，默默远离。祖父想将他卷入与父亲的争斗中，他保持中立，拒绝胡搅蛮缠。父母刻意疏忽对他的照料，他懒得抗议，只是独自寻一方角落看书学习。最终母亲在懦弱隐忍中憋屈离世，哥哥不爽父亲庸碌的后尘，只有孙光林考上大学，摆脱了贫穷的宿命。季羡林在《悲喜自度》中写道，人间万千光景，苦乐喜忧跌宕起伏，除了自度，他人爱莫能助。人生的风浪里，得人相帮是运气，孤独无依才是常态。昨日推杯换盏的亲朋，转眼间可能形同路人；往日推心置腹的好友，落难时可能落井下石；曾经患难与共的同袍，利益前可能反目成仇。不要为人性的自私晦暗而陷入绝望，也不必为一时的无能为力而自暴自弃。无论置身何种情境，守好自己的心，走好脚下的路，即便命运多舛，人走茶凉，也能把自己的人生经营得风生水起。孤独无依中取悦自己。上中学时，孙光林为了填补亲情的空白，努力想要融入同学们的集体，为此不惜曲意迎合。为了不再被孤立，他做起了校园红人苏杭的小跟班。他与那些顽劣的少年一起在课堂上捣乱，课后偷偷抽烟，用拙劣的把戏捉弄班上的女生。苏杭做坏事，他就自告奋勇地在门口望哨，苏语嘲弄老师，他就在一旁跟着起哄。这些行为虽然让他厌恶不已，可这点厌恶远不及他对寂寞的恐惧。然而可悲的是，他千辛万苦维系的友

反倒让他感到更深的空虚与寂寞。这段虚假的友谊破碎后，孙光林重新回到孤独之中，但这一次他不再畏惧孤独，而是学会了与自我相处。主动远离人群后，他有了更多时间沉淀自己，也让他找到了真正同频的知心好友苏雨。原来在热闹中孤寂，不如在独处中自洽。正如《百年孤独》中所说，生命里曾有过的灿烂，终究都要用寂寞偿还。人生终将是一场单人旅行，孤独之前是迷茫，孤独过后便是成长。面对孤独，有人将希望寄托于他人，没得到期待中的回应，便陷入绝境。有人在寂寞中自我封锁，于空虚与忙乱中来回撕扯，郁郁寡欢。有人则随遇而安，哪怕形单影只，也能享受生活的清欢。人生在世，孤独避无可避，不如与之正面交锋，寻求转机。当你修炼出强大的内核，自然能突破困局，见到更广阔的天地。欲望侵袭下，稳住自己。在懵懂中，孙光林来到了青春期，身体的异样让他手足无措，随之而来的情欲更是叫他难以启齿。好在好友苏雨告诉他，这是长大的必经之路，同龄的他也有着同样的困扰。在苏雨的宽慰下，孙光林渐渐对此释怀，也努力与这些变化和平相处。没想到正当孙光林苦苦克制时，苏雨却被欲望支配，因性骚扰被判劳改一年。苏雨的意外让孙光林对欲望二字愈发深恶痛绝，也让理智彻底战胜了身体，不再为情欲所困扰。与此同时，孙光林的父亲却随着年龄的增长日渐放纵沉沦。他爬上了村里寡妇的床，丢弃了锄地的犁，荒废了地里的庄稼。为了讨好寡妇，父亲将家里一切能用的器物尽数搬去送给他，却不顾家中弃儿死活。哥哥孙光才好不容易遇上一门好亲事，父亲却在婚礼当天糟蹋了他的媳妇。然而哥哥也没能守住自己，不久后便步上父亲的后尘，走向了寡妇的房间。欲望这只魔兽张开他的爪牙，将孙光林的父亲和哥哥牢牢钳制，挣脱无门。哥哥渐渐从意气风发走向暮气沉沉，父亲则从愚昧粗暴转向无赖泼皮，最终可笑地淹死在粪坑。在家庭的鸡飞狗跳里，孙光林的独善其身越发显得像个异类。他既不像苏杭那帮同学一样偷看彩色画本，借此窥探异性的隐秘，也不像哥哥那般出于好奇和模仿走向堕落。孙光林始终清醒，抵制住了欲望的诱惑，最终也只有他活出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亚里士多德曾说，所谓奴隶就是欲望战胜理性的人。生而为人，我们都会有被欲望遮掩的时候，欲望总是以一种人人唾手可得的姿态出现，蛊惑着你我为之追逐。但当你握住它时，才惊觉其背后早已标好惊人的价码。放纵口腹之欲，轻则身材走形，重则疾病缠身，贪图奢侈享乐，不仅掏空钱包，更是断送前途。沉迷声色犬马，既是透支生命，也是荒废人生。欲壑难填，任凭欲望驱使自己，只会将人生践踏的面目全非。欲望就像人心中的一匹

0: 你拽好缰绳，它也能带你驰骋人生。很多人说，在细雨中护犊，却又忍不住读的一本。的确，孙光林所经历的苦，现实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同身受。这种苦，是身处热闹却无人共鸣，是人群环绕却游离边缘，是灯红酒绿却内心荒芜。但正如周国平所说，唯有内心富有充盈，方能从容抵抗世间所有的不安与躁动。世间苦难如细雨一般悄无声息，却又不可避免地飘落到每个人身上。唯有向内生长，安顿自己，才能在内心筑起一座避风港，任由风雨侵袭，也能稳立前行。
1: 摒弃女性的感性桎梏，吕后以男性的理性权谋，果决手腕，纵横朝堂，用硬核手段筑牢权力根基。真正聪明的女人，从不受困于性别思维，而是借跨界智慧掌控命运。今天，就走进这位传奇女性的人生，解锁用男人思维做事的生存密码。
2: 司马迁的《史记·本纪》中有一篇专为女性做的传记，在以男性为天的封建社会里，大多数女人都身不由己。可这位被载入帝王传记的女子，却凭借自己的坚韧和智慧，摆脱了被人摆布的命运。她扶持儿子当皇帝，自己手握大权，临朝听政，还实行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政策。不仅给自己改了命，还让整个时代为之一振。而她就是汉高祖刘邦的妻子吕雉。时至今日，她的功绩没怎么被人记住，与戚夫人的恩怨纠葛却为她招致了诸多骂名。许多电视剧中吕雉这角色都是恶毒凶残的反派，可在我看来，她的人生经历却颇符合当下推崇的大女主，历经磨难却逆风翻盘，赤手空拳和命运谈判。倘若你也想和吕雉一样掌握人生的主导权，不妨来读一读她的故事。一，无人可依时，学会隐忍。吕雉出生在砀郡善父县，父亲吕公是当地很有声望的乡绅，日子过得平静顺遂。后来吕公带着全家搬到沛县上住，沛县县令和吕公交情极好，手下的人为了讨好县令，就纷纷上吕家祝贺乔迁之喜。那天吕家俨然是个名利场，上门的人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就连座位都是按银线划分开来的，1000铜钱以上者为座上宾，1000铜钱以下的人都被安排在堂下。这一安排让来凑热闹的刘邦不乐意了，他一分没带，却高声喊着贺钱10000，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吕公循着声音望去，本想命家仆把捣乱者轰出去，可在看到刘邦的面容时，一下就怔住了。史记记载，刘邦的长相是龙准而龙颜，美虚然。擅长看相的吕公一眼断定刘邦日后大有作为。为了和他攀上关系，吕公不顾主力萧何的劝说，执意把刘邦奉为座上宾，还跟他说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做夫人。刘邦一听，来蹭顿饭还能白得个媳妇儿，二话不说就同意了。当时刘邦名声很差，整日游手好闲，骗吃骗喝，别人都看不起他。吕公的妻子自然对这桩婚事很不满意，更何况刘邦40多岁，自己的女儿还是个妙龄少女，另有更般配的人选。她劝丈夫为女儿另觅良人，却被吕公用一句话堵了回去：此非儿女子所知也。

意思是说你懂什么，身为母亲连女儿的婚事都插不上手，吕雉又怎么敢说不呢？没过多久，吕雉就被刘邦娶进了门。婚后，吕雉包揽家务，孝敬公婆，抚育子女，尽心尽力为家里付出。刘邦却还和从前一样，成天吹牛喝酒，广交朋友，从不对家里的事上心。摊上这样的男人，吕雉深知依靠不住，他只能自强。可即便他把一切做到最好，生活也没有善待他。当吕雉发现刘邦在外还有个比自己小不了几岁的私生子，他的心情无疑是崩溃的，但他没有选择去哭闹，甚至没有一句抱怨，反而默默吞下了所有委屈，继续操持着家务。也许有人觉得息事宁人是软弱的表现，可当你置身于吕雉的境地，就会发现他无人可依，没有退路，想要活下去就必须咽下委屈。争一时之气既落不到好处，也改变不了现状，只有审时度势，学会隐忍，才有机会迎来柳暗花明的一天。二，抽筋扒皮才能脱胎换骨。吕雉嫁给刘邦后，一天好日子没过过不说，还经常被刘邦惹出的麻烦牵连。刘邦还是亭长时，有一次他要押送囚犯，结果途中喝醉酒，让囚犯给逃了。为了躲避牢狱之灾，他跑到芒砀山落草为寇，而他家人却因他的渎职被官兵抓了起来。大牢里，吕雉被狱吏欺负羞辱，受了很多苦，可被放出来后，他又不计前嫌，走200里地到芒砀山给刘邦送吃食和衣物。那时的他太过年轻，对婚姻尚存有金换真心，可惜不是每个人都能铭记夫妻间的恩情。公元前209年，陈升和吴广揭竿起义，刘邦带着手下人去投奔项梁，从此开始长达7年的征战生涯。而这家老小的重担全部落在了吕雉身上。公元前205年4月，已经是汉王的刘邦刚打下彭城不久，项羽就带人杀了回来，还把远在沛县的吕雉和刘太公抓回了大营。有一回楚汉两军对垒，项羽被刘邦集团气得够呛，就命人架起炉子要把吕雉和刘太公吊起来烹煮。刘邦不仅没有自乱阵脚，反而朗声大笑，让项羽分他一杯羹。当危险来临，常常能考验一个人的真心。不止吕雉被吊在半空，被热油炙烤时，他在想些什么呢？我想，他的心里一定充满了悲伤和恨意。或许，正是在那一刻，吕雉意识到，他这些年的付出，在男人眼里根本不值一提。而他展现出来的贤良淑德，本质上还是在服务刘邦，渴求他能庇护自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样的经历尝过一次便刻骨铭心。项羽气恼时支起了热锅，气消后又把吕雉和刘太公放了下来，关回楚营。在当人质的那些年里，吕雉不知受了多少屈辱折磨，为了活着，他忍辱含羞，把自尊心降到最低，也练就出了极强的心理素质。越是在举步维艰的境地，吕雉的生命力就越柔韧顽强。她如一棵野草，哪怕只有夏季间的一缕阳光，也能为自己输送源源不断的能量。当一个人熬过了所有的苦，他就会蜕变成一个崭新的人。这恰恰解释了吕雉前后期性格大变的原因。性格是外在，真正有变化的
是他的内心世界。历经世事的人，心态早已不再天真。当吕雉被放出来后，他的目光第一次聚焦在权力巅峰，全身心地投入一场最为关键的竞逐之中。三，竞逐权力，做命运的掌舵者。项羽自刎于乌江后，汉室集团获得了完全胜利，刘邦成为开国皇帝，吕雉也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皇后。生活看不知，底下却埋了一个更为凶险的雷。当吕雉带着一双儿女来到首都长乐宫，却看见丈夫的旁边站着一个柳若花娇的女子，她便是戚姬。戚姬深得刘邦的宠爱，还生了个儿子叫刘如意。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刘邦对这个儿子有多么满意。如果戚姬不曾吹枕边风，让刘邦有了立太子的想法，也许他会和吕雉相安无事。可他偏偏不肯知足，戚姬把精力都用在了刘邦身上，以为只要抓住他的心，自己的儿子就能当上太子。反观吕雉这边，他笼络朝臣，插手政务，扶持吕家人，还为刘邦解决了心腹大患韩信，一步步加深权力。随着戚姬越逼越紧，吕雉托张良请出商山四皓，让刘邦看中的前朝遗老们站在刘盈的身后，以示效忠太子。这下刘邦明白刘盈羽翼已成，便彻底断了换太子的念头。刘邦死后，太子刘盈登基，吕雉垂帘听政，说她是女皇也不为过。可惜戚姬看不清形势，失去了靠山，还依旧趾高气昂，不把吕雉放在眼里。被罚去充米时，戚姬嘴里还唱着：“子为王，母为鲁，终日充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始告汝。”不想这首歌却成了索命的音符，让吕雉痛下杀手，铲除了戚姬和其子刘如意。有人曾评价戚夫人能力配不上野心，才是她一生悲剧的根源。可在我看来，造成戚姬不幸的不是没有实力，而在于思维方式。在那个封建时代，多数女人只是依靠男人而活，谁会意识到自己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呢？吕雉从风雨里走过，受尽苦楚，苦难让她得到历练，也让她开始觉醒。凡是依靠他人，就等于把自己的脑袋拴在别人的裤腰带上。要想改变命运，唯有强大自己的实力。当你打破了自己原有的思维认知，就握住了改命的钥匙。当你依靠自己的力量生活，你便是你人生中最大的贵人，也正是吕后属于他的时代史诗。德国作家黑塞说过，命运总爱捉弄向他挑战的人，但他捉弄的过程也促使了这个人更加顽强。又记得吕雉也曾是二八少女，贤淑良妻，生活的炉子却把她淬炼成了果敢狠厉的女子。幸而历经千帆后，她牢牢抓住命运的主导权，成为了自己人生的剧作者。吕雉的经历有多令人叹惋，其内核就多让人敬佩。愿世上所有女子都能像她一样，提升自己的思维，勇敢地抓住命运，不依附任何人，拼尽全力争取自己想要的生活，早日成为最想成为的那个人。

0: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今天的一路书香就告一段落了。阅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7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前位至东戴河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5: 开车门随手一推，这个举动暗藏危险。突然打开的车门让路过的车辆猝不及防，有些事故甚至引发严重后果。
6: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开关车门不得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第77条规定，乘坐机动车者开关车门不得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5: 为防范此类事故，驾驶人首先应注意临时停车要紧靠道路右侧，尽量做到开车门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因乘客开车门引发事故的驾驶人也要承担责任。
6: 驾驶人应提示乘客下车前仔细观察并从右侧下车。
5: 具体做法是，乘客侧头看车后，用近门端的手握住车门把手，用远门端的手开启门锁，开启车门约10厘米，侧身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无其他车辆或行人临近后，方可完全打开车门下车。驾驶人自己开车门需观察后视镜，并回头留意后视镜盲区，然后参照乘客下车方法操作。下车随手开门隐患大，小疏忽往往引发大事故。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临时停车应紧靠道路右侧，开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二、下车前，驾驶人不仅自己要注意，也要提醒乘客仔细观察，确认安全后再开车门。
7: 曾经，
8: 喂，有电话了。
9: 喂，
10: 你猜猜我是谁啦？
9: 切，骗。请办案，买张聪子卡吧。
11: 哼，

0: 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1: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2: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3: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4: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5: 悟空学车终于回来了，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6: 师傅放心，咱走高速路，很快就到西天了。
7: 猴哥，你会开了没有？可当心点，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6: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5: 悟空啊，你开得太快了，为师都晕了。
6: 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7: 哎呀，车胎爆了，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一点点的慢慢踩制动。
6: 嘿，沙师弟还挺管用啊，接下来怎么办呢？
7: 你先打转向灯，慢慢往路边靠，到应急停车带把车停下来。哎，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二师兄，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8: 摆在哪儿啊？
7: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8: 没问题，交给俺老朱吧。
7: 哎，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车来车往的很危险。
5: 哎，还是我三徒弟靠谱。悟空啊，你也太粗心了，也不检查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和胎压，这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6: 师傅说的是，徒儿知错了。
9: 高速爆胎危险大，正确应对保安全。
10: 喂，就来眼睛，看啥都想吃，看啥都想点。
11: 哎，嘴巴说谁呢？还不是因为鼻子闻这个也香那个也香的。
10: 别什么事都往我鼻子上赖啊，还不是耳朵吗？听啥好吃就点啥。
11: 哎呀，你们别听他的，嘴巴你再加把劲儿啊，来吃吃。
10: 哎呦，
11: 肚子你怎么了？
10: 怎么了？
12: 你们别吵了，也别吃了，我这肚子是真放不下了。
13: 眼睛大肚子小，点菜一定要吃了，光盘行动要记牢，勤俭节约生活好。
14: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5: 雨水是两个字，24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6: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17: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8: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4: 从立春到大寒，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19: 大家好，我是李立红，今天我和大家聊聊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问题。高速公路在我们日常出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出事后果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规范驾驶。首先，上高速前要认真检查车子各方面的状况，尤其是轮胎。

0: 其次，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俗话说十祸九快，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也不要疲劳驾驶。白天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晚上不要超过2小时。最后提醒大家，遇到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打开雾灯和双闪灯，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我是李立宏，高速公路便利多，规范驾驶保平安。
1: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此刻正行驶在辽宁高速上的各位司机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各位好，我是陈宇，
1: 我是哲一，
0: 又在下午这个时间和各位准时见面了啊！如果说呢，您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寻求帮助，您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24-8236-5523，024-8236-5523。想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欢迎您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关注实时的路况动态。

0: 窗外有风雨，心中有晴天。气象信息。
1: 一起来关注天气啊。今天是2026年6月2号，周二啊。今天的早八点啊，到明天的早八点，沈阳、鞍山北部、抚顺本溪、锦州、朝阳、辽阳、阜新、铁岭、盘锦、葫芦岛，还有沈阜示范区都还是有雨的状态。是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有中雨，同时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
2: 是的，虽然说有雨啊，但是气温呢没有太大的变化。那早间最低的气温呢仍是15到22摄氏度之间。那白天其实还是挺热的，那最高的气温呢，大连、丹东、锦州、营口、

0: 吹大风，然后又是很高温，又是非常闷热的一天。
1: 嗯，
0: 那最近呢，这个强对流的天气也是频发，那大家呢一定要及时关注一下最近的气象信息，同时。

0: 沈阳、鞍山北部、抚顺、本溪、锦州、阜新、辽阳、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沈阜示范区阵雨或雷阵雨，个别乡镇有中雨，并且呢，上述地区局部伴有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最大风力8到10级，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30毫米。那么明天的凌晨2点到后天晚8点，沈阳、抚顺、本溪、丹东北部、锦州北部、阜新、辽阳、铁岭、朝阳地区和沈阜示范区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啊。
1: 嗯，
0: 其他地区呢是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同时，上述地区局部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是的，
0: 雷雨时最大风力7到9级，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40毫米。明天的凌晨2点到晚8点，主要影响的是辽宁的西部和北部地区。后天的凌晨2点到晚8点，主要影响的呢是辽宁的中东部地区哈，各位要注意防范啦。
1: 嗯。
0: 其实这场雨啊，这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啊，还是比较大
1: 的。是
0: 的，所以说从明天开始吧，各位出门带好雨具啊。
2: 如果说要是想洗个露天澡的，可以不带，
0: 那你就可以自带沐浴露了，是吧？
2: 没错。而且我看呢，就是很多这个喜欢搞怪的这些人们呐，无论是就是这个年轻人呐，还是我们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我感觉就现在这个互联网上什么样的人都有。
0: 嗯。
2: 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外边见到过，
0: 嗯，
2: 就是这种真的会把这个沐浴露拿到这个大街上来洗头的，然后一看吧，他头顶还没有头发，
0: 嗨，那我只能理解为行为艺术了
2: 啊，是的。
0: 反正这场降雨之后啊，咱们辽宁的气温呢就不会有这两天这么热了。
2: 嗯
0: 啊，你这两天32、33度、33、34度，是不是？
2: 是，就夏天的时候，只要一看到外边这个阳光，就感觉这个地上这个光一反到我眼睛里边，这热还没到呢，就感觉就身体就已经发热了。
0: 对，就是其实你不同的季节，
2: 哎，
0: 看见外边的晴天感觉是不一样的。
2: 哎，是的，
0: 就冬天的时候，那，冬天的时候你看见外边，你会觉得啊，暖和，
2: 太好了
0: 啊！它天挺冷的，不是这个北风烟雪的，是吧？暖暖和和的出去还行，没那么遭罪。
2: 嗯，是的。
0: 但是夏天这时候，你看外边万里无云，阳光明媚，你觉得我为什么要出门？
2: 是的，
0: 出门下班都愁得慌。
2: 然后我们这个新能源的车主表示，无论是冬天也好，夏天也好，我都舍不得开空调。
0: 所以说不同的天气啊，这几家欢喜几家愁，是不是？
2: 嗯，然后电车车主一直愁。
0: 是啊。所以各位，这未来两天有雨啊，外出带好雨具啊，最好是那种晴雨两用的，晴天遮阳，哎，雨天能够避雨，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哎，是的。
0: 行，那说完了天气之后啊，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辽宁高速上发生的一个事儿啊，这也是天热的时候发生的一个事儿。近日有一天中午啊，正值是这高温时段，丹阜高速下行方向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2: 嗯，
0: 巡查队员呢也是立即开车奔赴现场，到达之后发现事故车辆呢是停在了超车道当中，严重影响了道路的正常通行，现场还有人员受伤。
2: 嗯，
0: 当事人呢，也是惊慌失措，
2: 嗯，
0: 毕竟这是出现事故了嘛，惊慌很正常啊。现场的秩序比较杂乱，容易引发二次事故。巡查员呢是分工协作，快速处置，第一时间按规范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完成现场的围挡布控，筑牢道路安全防线。随后呢上前仔细查看了伤者的情况，耐心安抚这一干人等的紧张情绪。
2: 哎，是的。那据了解呢，后来120急救车和这个交警的执勤车辆啊，分别需要这个40分钟和20分钟才能抵达现场。
0: 嗯，
2: 也就是说这一来一会儿可能会耽误很多的时间。那漫长的等待呢，其实时刻也是暗藏着这个诸多的风险，毕竟人命关天，那救援呢也是刻不容缓的。
0: 嗯，
2: 那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上报了现场的险情，站内也是迅速启动了应急预案，决定由我们的巡查车直接将伤者进行送医。那驶出高速之后呢，交警警车也是全程的领航开道，一路可以说是绿灯疾驰，只用了15分钟就抵达了医院。那看着这个伤者被顺利的送进了急诊室，那所有参与救援的人员呢终于也是放下了心来。
0: 嗯，
2: 那高速人与交警的并肩作战呢，也是用速度为生命保驾护航，全力保障了司乘人员生命安全与

0: 道路的通行秩序。
1: 是的啊，大热天的咱们这些一线巡查人员确实也不容易啊。
0: 哎，是的。而且呢，就是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追尾的事故，我觉得在这儿有必要跟大家就是强调一个点吧。
1: 嗯，
0: 就刚才也说了，因为这几天呢毕竟还是这个阳光比较刺眼的直射，
1: 嗯，
0: 像我们这个高速公路啊，这个柏油路面呢它也容易反光。
1: 嗯，
0: 那这个追尾啊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很有可能就是说前面这个车呀已经到你面前了，你还没感觉到，
1: 哎，
0: 你就感觉前面好晃，什么都看不见，就是一片阳光。
1: 嗯，
0: 那反应过劲儿来的时候，驶到这个阴影的地方的时候呢，突然就发现，哎，前面突然出现一辆车。
1: 是的，
0: 这时候再去刹车就来不及了，
1: 嗯，
0: 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隧道。
1: 嗯，
0: 啊，就刚进隧道的时候，就外边就亮光晃眼，一进隧道那一瞬间，说，
1: 嗯，
0: 啊，这前面怎么这么多车？
1: 是不是？
0: 哎，
1: 实际是眼花了。
0: 是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件事呢还有一个醒要给大家提一下，
1: 嗯，
0: 就是这个超车道这个事儿。就我觉得呀，啊，无论您是开的是什么车啊，您是大货车的话您就不能走这个超车道了。
1: 嗯，
0: 那如果说您也是普通的私家车的车主，那这个时候您走超车道，因为超车道的普遍的车速都在100到120之间，它非常的快。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也不建议您在这儿这个长时间的行驶。
1: 嗯，
0: 而且呀，就只是说超车道规定是100到120的这个速度，
1: 嗯，
0: 但实际上可能说有的人不到120，有的人可能也超过了120。那这个时候再加上就是这几个 buff 都叠到一块儿，加上这个阳光比较刺眼，
1: 嗯，
0: 再加上这个天热，是吧？然后就让人这个判断力就不停的下降。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几个 buff 要叠满了之后，它更容易出现交通事故。
1: 没错。
0: 所以说呢，各位就是，哎，认准中间这个车道，我觉得啊，
1: 相对来说保险一点。
0: 对，如果说您要真的需要超车，您再走那边，因为那边真的就是，毕竟也有交警这些特地去勘察，我们就开多快的都有。
1: 是的，
0: 嗯。
1: 反正不管什么时候吧，一年四季，只要您在高速上跑着，这安全俩字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啊。
0: 没错，
1: 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集中注意力，是不是？
0: 嗯。
1: 来吧，来关注一下今天大家伙都提了什么问题啊？这第一个问题我确实是我有点整懵了。
0: 嗯
1: 啊，他是这个词儿比较陌生。他说，
0: 嗯，
1: 昨天啊，我听说一个新的名词叫高速龙声带。
0: 嗯
1: 啊，那是干什么用的？是不是减速带，
0: 啊？就比如说很多司机朋友在这个行驶高速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就您车呀正在正常的行驶，然后呢车轮就无意之间呢压到这个路面上特殊的这个凹凸的纹路，就白色的那个东西，
1: 嗯，
0: 知道吧？
1: 嗯，
0: 然后呢车身就瞬间产生了明显的震动，
1: 嗯，
0: 那车厢内呢还会响起这个低沉的轰鸣声啊。那不少这个新手司机朋友可能就会心生这个慌张，
1: 嗯，
0: 就误以为是说这个路面破损啊，或者说误以为是这个减速带，
1: 嗯，
0: 然后呢下意识就踩这个刹车这个动作，或者说打方向盘。那殊不知啊，这个操作呢其实暗藏的是极大的风险。那这个东西大家碰到的它不是故障的路面，
1: 嗯，
0: 就是您所说的这个龙声带。
1: 对，其实它跟咱们这个减速带还是有区别的。减速带一般都是这个黄色和黑色拼在一起的，是吧？
0: 哎，是
1: 有一定高度的这个。
0: 嗯，
1: 但是这个龙声带呢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啊，不像减速带那么醒目，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也是要带领大家认识一下这东西，你遇见它的时候应该如何正确处置。它其实是咱们高速上专属的一个双重的预警设施。
0: 对，没错，
1: 结合了触觉和听觉这两重的提醒，一般呢是铺在了行车道的边缘、应急车道的分界处啊、隧道的出入口，还有匝道周边的这些高危的关键路段。
0: 嗯，
1: 设施呢是由规则排布的凹凸结构构成，轮胎碾过去之后会产生震动和噪音，直观的提醒司机您的车已经偏离车道了。
0: 是，那其实啊，别看这个龙声带虽小，但是它的作用却是十分的大的。首先呢，它就是可以有效的疲劳这个，这个提醒啊、警示、疲劳，还有这个分心驾驶。
1: 嗯。
0: 那跑长途高速的时候呢，因为咱这个驾驶人呢极易产生视觉疲劳，
1: 嗯，
0: 那精神松懈之下呢可能就是跑偏了，是吧？那这个时候龙声带就给你带来点震动和轰鸣，那也是能唤醒您的这个注意力。
1: 嗯，
0: 那其次呢，它可以辅助大家在这个界定车道的范围，遇到像是雨雪呀、大雾啊、沙尘暴等这些恶劣的天气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夜间啊隧道这个明暗切换的时候，路面的这个标线识别度降低，
1: 嗯，
0: 那这个时候驾驶人呢就容易出现这个视觉的盲区、
1: 嗯、
0: 那龙声带啊就是能让大家依靠这个体感和声响来判断这个车道的边界，清晰区分这个行车道路肩和这个应急车道。
1: 是的，
0: 那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它可以规避车辆失控的风险。那高速公路呢车速非常的快，容错率也比较低，那车辆一旦意外的冲出了车道，那大概率会发生很严重的事故，是吧、
1: 嗯、
0: 那龙声带呢相当于行车的最后一道的预警防线，从源头减少车辆偏离车道、违规占道等危险行为，大幅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
1: 是的，
0: 嗯，
1: 那也要重点提醒大家啊，就初次这碾压龙声带，您觉得是不车坏了呀？一抖一抖的嗡嗡的，是我车翻毛病了？不是啊，别着急、
0: 嗯、
1: 就别这个击打方向盘踩刹车什么的啊。
0: 是的，
1: 那给大家整理几点规范处置的一个方法，首先还是要握稳方向盘，那把住方向盘，不要因为车身震动啊盲目的去修整方向。
0: 嗯，
1: 第二呢别急刹车，这玩意儿它不会说虽然说有些颠簸啊，它不会说损伤车那个轮胎以及，
0: 没错，它不是坑
1: 啊，刮到您底盘什么的，不至于有这么大的这个威力啊。
0: 对，
1: 你也不需要这个刻意的去减速，您就集中注意力啊，然后呢专注前方的路况和地面标线，然后缓慢的回正车道就 OK 了，其实就 OK 了啊。所以说呢，这个知识呢也是给大家伙普及一下，您下次在高速上的时候，遇到了啊。千万就别害怕，您知道这是龙声带，您的这个行驶路径呢可能出现了一些偏差了。
0: 对的，嘛事儿没有。
1: 是的、
0: 嗯、
1: 好了各位，那您还有哪些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寻求帮助呢？别忘了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24823653523，024823653523。这时段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啦，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0: 哎呀，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
0: 哎呦，
4: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
5: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6: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5: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6: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5: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6: 好啊，吃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5: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6: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5: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6: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4: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
7: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8: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7: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

0: 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0: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3: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14: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13: 多少个人坐车？
14: 185人。
13: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14: 45人。
13: 四辆大车呢？
14: 能坐180人。
13: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14: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13: 还有5个人没座。
14: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13: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14: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13: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14: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15: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16: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7: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8: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9: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7: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0: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2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7: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22: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7: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3: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24: 好球，
23: 好球。
17: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25: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7: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6: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7: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27: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8: 好，知道了。
27: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28: 好好，我知道了。
27: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

0: 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可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0: 老公，你到哪儿了？
4: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0: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各位好，我是陈宇，
1: 我是哲一。
0: 广告回来呀，继续来关注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呀，说前两天下雨啊，在高速上光顾着控制车速，拉开车距了。但是呢，没注意看出口，多跑了半个点的冤枉路，给大伙提个醒啊！跑高速啥的啊，跑高速啥都得瞅着点，那不咋的。
1: 哎呦，这司机朋友你有点可爱啊、是有点可爱，有点那个什么感觉呢？就是也是肯定是个新手，
0: 是。
1: 然后呢，这边第一次上高速、
0: 嗯，
1: 不太会开，然后结果恰好碰到了下雨天，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把这个路，你把这个注意力啊，确实确确实实都放在了这个路面上，
0: 是，
1: 但结果忽视了你一会儿下高速这个事儿。
0: 嗯，此时此刻像头这什么仰望苍天，大喊一声“天不佑我呀”！
1: 哎呀，然后这边呢，你还得跟这个副驾驶说一声：“哎，你看我这个车开得多稳，
0: 是不是？
1: 哎，您别看我第一次上高速，别看我刚碰车，
0: 是不是？
1: 老司机开上手就是老司机。
0: 你看我一会儿带你多坐一会儿，
1: 带你多坐一会儿。然后副驾驶就说了：‘你知不知道咱到地方了？有什么？’
0: 副驾驶说：‘你错过了啊，
1: 你错过了 ，miss 了。’
0: 是的啊，所以说提醒大家，这高速上千万是。”不能顾此失彼，
1: 没错，有点这个、就是捉襟见肘，哎、这个词用的不太
0: 准确，
1: 不
0: 准
1: 确，
0: 啊、
1: 不
0: 准
1: 确、
0: 啊、
1: 不准确，哎，但是怎么说呢？那个词儿我还不能说、
0: 啊，
1: 准确那个词儿我还不能说，
0: 是不是？
1: 总之啊，就是你一定要就是首尾相顾，
0: 嗯，
1: 就两边吧都给他注意得到，就像这个开高速，它也是门学问嘛，就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就跟大家说过了，上高速其实你不仅仅是要这个。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这个路面上、
0: 嗯、
1: 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0: 是的，
1: 那可能就有人问了，说那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是不是我这个可以跟我这个同车上人的唠唠嗑呀、
0: 嗯、
1: 这边这个喝点水呀，这边这个裹一根烟呢，当然了吸烟有害健康哈、
0: 嗯、
1: 哎，是不是可以干点别的事啊，这个是分心驾驶，跟我们说的这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它不是一回事、
0: 嗯、是，
1: 咱说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是什么呢？就前面眼睛你得能看到这个路，
0: 嗯，
1: 然后呢，看着路的同时，你的余光还能看到这个车。
0: 哎，
1: 哎，总之啊，您得把这个余光给它用上，对吧？这是车完之后呢，再看看旁边这个指示牌。
0: 嗯，
1: 就是你眼睛虽然说一直在往前瞅，
0: 嗯，
1: 但是你瞅着一眼，什么东西你都知道了。
0: 是的，
1: 这边还得听着点，哎，听听有没有喇叭呀，甚至有这个老司机呀、
0: 嗯，
1: 就后边有没有车，听一下人就知道了。
0: 是
1: 这个东西吧？我感觉跟这个每个人这个车感和路感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如果说你要是这个车感和路感较差一些呢，慢慢练其实也能练出来。
0: 是的，其实随着你的这个驾驶经验的不断积累，包括开车年头的这个增加哈，有些东西它是能够很简单就能获取到一些知识。嗯，
1: 但是说实话啊，我感觉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得拆穿您一下。
0: 嗯。
1: 您可能分心驾驶了，
0: 是不是？
1: 对，您就是没看着这个路牌，可能说这在这块跟这个副驾驶聊天，其实我犯过这样的错误。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干了多远，干了得有个20多公里吧。
0: 哎呦，就是为了跟车上的人多聊了一会儿，是不是？
1: 对，多聊这一会儿。
0: 来吧，来看下一位朋友啊，他说想在高速上拍个风景发朋友圈，能不能在应急车道停一下拍张照？哎，这种想法有时候我也有过。
1: 哎，确实，
0: 就尤其是跑这个山区高速的时候，
1: 嗯、对
0: 啊，不管是尤其是夏天，还有这个秋天，这个漫山遍野，这个树叶变色了之后，
1: 嗯，
0: 哎，走山区高速，就比如说走这个鹤大、
1: 嗯，
0: 对吧？从这个丹东往北走，奔通化那边。
1: 是的，
0: 哎，就感觉这太好看了，但是你就苦于没有地方拍那么一张。然后你要说在这个车里边直接拍吧，你还想把车里边一些东西拍进去，你还觉得不太合适。
1: 对，就是之前呢，跟家里人去这个营口上那个鲅鱼圈去玩去了，
0: 嗯，
1: 然后回来的时候走的那个线儿，这感觉啊，这它那个风景特别好，而且那天呢，它那个阳光还不是很晒，
0: 嗯，

0: 就是怎么说呢，你能感觉天是很亮的，但是是多云的天儿，就很亮天的那种多云，然后配上旁边这种就是翠绿翠绿的这个小山坡，还有这个小山峰，
1: 嗯，
0: 你就感觉哇，就是真的这个大自然真的太美丽了，鬼斧神工，
1: 是不是？
0: 哎，这个时候其实我也想着说能不能拍会照啊，
1: 嗯，
0: 但我第一反应是我说别拍照了，
1: 嗯，
0: 对吧？来到这个地方拍照，回家就是一张照片，咱还得用心好好去感受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跟我妈啊，那时候我妈开车，
1: 嗯，
0: 我妈跟着开车，我说妈，你瞅这边多漂亮啊，
1: 嗯，
0: 我妈说哎呀，是挺好看的，
1: 嗯。
0: 就快快快掏手机照照这照片，
1: 嗯，
0: 我说不行，你好好开车吧，
1: 对，
0: 你这现在撩100多的，
1: 对，你车门开我下去干去。
0: 但你说这个能不能在应急车道上停一下拍照，那我肯定得告诉你这个是不可能的，
1: 嗯，
0: 您停不了。但如果说您非得要停，
1: 嗯，
0: 没有人能拦得住你，但是我得跟您说。

0: 是的，啊，那你知道什么叫这个紧急情况呢？比如说这个，车辆发生了事故，
1: 嗯，
0: 那，或者说这个车突然抛锚了，坏了，动不了了，或者说呢，这个车上可能说有这个人员突发了这个疾病，或者说很危险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啊，需要属于紧急情况呢，万分紧急的这种情况下，
1: 嗯，
0: 您是可以占用应急车道的。但
1: 是
0: 是如果说您这个发朋友圈，您说这个景色转瞬即逝，
1: 的，嗯，
0: 那这个不算。啊，就像今天我还刷了一个这个新闻。他这个新闻说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山东还是这个还是江苏这边啊，
1: 嗯，
0: 那司机呀，把这个车停那儿了，困了。他说他知道他困了，然后呢，就是又不想这个飞行驾驶疲劳驾驶。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他想了个方法，把这个车呢停到这应急车道上，下来之后拿水杯刷牙，
1: 哎呦，
0: 开始刷牙。说交警来的时候呢，就是给他这个拍照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司机还在拿杯，还在那漱口，
1: 是吧？嘴擦一擦来，
0: 擦一擦，蹭一蹭。就是这些事儿啊，就看似都是这个，看似紧急吧，但实际上根本都够不上紧急。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说，如果说您要是真的觉得自己太困了，您早就应该下高速，或者说上服务区去睡一觉。
1: 对。
0: 而不是说硬挺着，然后说挺到实在挺不了的时候，哎呀，不行，我得应急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您肯定是不在理儿的。
1: 是的啊，所以说呢，应急车道不是说你觉得你很着急，或者是你觉得你有一些需求在此刻需要得到满足，
0: 是，
1: 然后我就停到这个车道上面，这个事儿其实是不行的。
0: 没错，像是最开始我跟陈宇说的，给大家讲的这个辽宁高速上发生的这个案例，就真的就已经是有伤员了，然后呢这边。或者说这边有这个事故发生了，这个时候您建议您呢，能占应急车道您就占一下，因为您这个真的属于紧急情况。
1: 对，
0: 紧急情况呢情况下呢，您就是别犹豫，这个应急车道您该用用；非紧急情况你也别犹豫，你就直接往前走，别占。

0: 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现在啊都在说高速要推行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 ETC 啊，人工收费啊，还能不能正常用了呢？
1: 您说这个手机加呀，应该是属于这个全国阶段性试点的项目，那仅在说这个部分的省市区啊，先行落地，先运行一下试运行。
0: 对，
1: 那辽宁高速呢，新阶段还是以这个 ETC 和这个人工收费为核心的主流通行方式。
0: 嗯，
1: 那新模式呢，可能说是这个全国高速这个通行服务的补充升级，并非说这个替代的改革哈。那即便说以后可能说逐步会推广这个东西，咱也不敢保证，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那也不是说就是能取缔原有的这个通行的渠道。那 ETC 和这个人工收费，它是长期稳定运行的，不可能说给它取代就取代了。
0: 嗯，
1: 没错吧？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各位司机朋友呢，就是先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消息。
0: 嗯，
1: 但是现在辽宁高速还是 ETC 和人工收费。
0: 是的啊，其实这个事儿确实前一阵儿引发了大家伙的一个热议。
1: 哎，没错。
0: 因为毕竟到了这个逢年过节节假日高速免费的时候，走行的朋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
1: 相当多了，嗯，
0: 啊，所以这个事儿呢还是关系到大家伙的切身利益的啊。但这个事儿其实之前媒体也报道过，就哪怕说以后就这个手机加这个推行了，
1: 嗯，
0: 它也是和咱们的 ETC 啊包括人工收费它是并行的，对吧？都是可以用的，是不影响的，不是说这个新的出了之前旧的就完全就是取消了，其实不是啊。
1: 哎，没错啊，就像是这个有了动车咱还是保留了绿皮火车，
0: 对，
1: 啊，有了高铁现在咱依然有绿皮火车，
0: 没错啊，其实还是一个多元并行的状态啊，不会影响大家伙这个正常通行的啊。

0: 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车上开空调还冷，开窗户我还嫌声大，我咋办？别开车了，
1: 别开车了。我觉得也是，
0: 是不是？
1: 车速如果说您是超过了8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不建议您这个开窗户了。
0: 嗯，
1: 那、啊、因

0: 因为这个高速行驶的时候呢车速很快，那开窗户之后你会发现有这个非常大的这个风噪
1: 刷刷的
0: 刷刷的，它会严重的干扰这个驾驶员的听觉判断路面的这个情况。那同时呢也容易分散注意力，那这个时候啊开窗呢会大幅的增加车身的风阻，不仅说使这个行驶的油耗上升啊，再严重一点可能说有这个碎石杂物，它都有可能伤害到这个驾乘人员，存在一定安全的隐患的。
1: 是的，
0: 那针对这个开空调太冷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你也不用直接关闭空调，就只需要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对吧？就是可以把您这个空调模式调整为这个内循环加上这个自动风速这个模式，适当的降低一下这个风速，还有这个微调一下您这个车辆的温度，对不对？那避免这个风直吹您这个头部和身体，因为人的相当一部分热量，大部分的热量都是从哪儿散出去的，都是从头散出去
1: 的。
0: 如果说您觉得冷的话，您就别对脸吹，您可以对着这个窗户吹，
1: 嗯
0: 啊，可以对着您这个。

0: 么个作用方法。就这边开空调你觉得冷的时候，您就开窗户把这个空调给它关上，就感觉哎这个里边这个凉气又散的差不多了，窗户再关上咱再开这个空调啊，可能说这个稍微磨叽一点，但是呢毕竟你有这个需求，你要解决这个开空调太冷这个目的，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说那这个时候只能退而求其次，就可能说稍微麻烦一点，但是肯定能帮到您。
1: 是啊，或者是你空调开完之后吧，就是玻璃嵌个小缝，适当的吹一吹，吹完透透的风，完事你得给它关上。
0: 嗯，
1: 要不然你开时间长空调，不管说你是一直吹冷风还是一直吹热风，其实都不是很舒服啊。
0: 没错，
1: 它都是没有这个自然空气流动那么舒适的啊。
0: 哎呀，其实我觉得什么样是最舒适呢？就是在这个隧道里的时候。
1: 嗯，
0: 当然了，隧道里边的噪音比外边还要大。
1: 对。
0: 但是啊，隧道里边开窗户是这两块都是自然风。
1: 行了各位，那咱们这一时段呢就先聊到这儿了啊，还是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整点报时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7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前位至东戴河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请考试，考上车准备操作，学员经过车辆右后方。
4: 在驾校学习时，教练会要求学员上车之前要绕车一周，仔细检查车身状况。科目三考试时，如果没有完成上述动作，直接上车启动车辆，也会被判定考试不合格。
3: 为绕车一周检查车辆外观及周围环境，扣100分，考试不合格。
4: 可遗憾的是，很多驾驶人取得驾驶资格，真正驾车上路后就不再遵循这一规定，导致汽车刚起步就引发事故，教训惨重。
5: 这是一起典型的因疏于观察导致的事故，驾驶人从车后直接上车，根本没注意到车前有儿童，车刚起步就发生了意外。此外，倒车起步也需要格外小心。
4: 如果驾驶人按照机动车驾驶人安全文明操作规范的要求，上车前对车辆四周进行安全检查，就可以避免此类事故发生。
5: 行车前绕车一周检查，应具体查看车底或附近有无人员及障碍物，车底是否有漏油、漏水等情况，车辆的灯具是否完好，机动车号牌是否齐全完好无遮挡，轮胎气压是否正常，胎纹有无异常磨损，轮胎表面是否无异物，风窗玻璃、后视镜是否保持完好清洁，车门和后备箱盖是否关闭正常。
4: 现在汽车的安全配置越来越高，雷达和影像记录仪可以帮助识别潜在的风险，但是电子设备存在盲区，绕车一周检查可以在车辆启动前将安全风险降至最低，因此每个驾驶人必须要遵守。
5: 为了您的安全，请牢记驾车前务必绕车一周检查，提前发现并排除安全隐患。
6: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7: 哎，好啊好啊。
6: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8: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9: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0: 哎，好球！
11: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2: 祝大家生日快乐！
13: 哇哇哇哇！找找找！
14: 嘿，亚斌，带你去个地方。
15: 让我们祝福亚斌和他的新娘白头偕老。
16: 这是谁？
14: 这是28岁的你。
17: 恭祝亚斌带领团队取得新的成就。
16: 谢谢董事长，谢谢大家。这是谁？
14: 这是32岁的你。
15: 感谢大家参加亚斌的葬礼。
16: 这是我吗？我死了？你又是谁？
14: 我就是35岁的你，因为酒后驾车毁掉了4个家庭的你。
18: 哎，同志，醒醒，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喝酒可不能开车啊。
16: 是啊，警察同志，刚才我梦见自己喝完酒开车撞人了，吓死我了。您放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肯定做得到。喂，您好，我想找个代驾。
1: 酒后驾车太危险，生命安全
0: 末侥幸。
10: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1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1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9: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12: 不喜欢不喜欢，
19: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5: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2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

0: 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肥满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送餐路上出现孩童落水，他跳河救人，
2: 觉得挺正常的呀，下次碰到的话就帮完就走，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1: 路遇车祸现场，孕妇医生选择守护伤者，
3: 我第一反应就是直接冲出去进行一个保护吧，我觉得每位医生见到了都会去做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几吨重的汽车为了救人，大家纷纷出手，
4: 不想帮助吗？没有什么想法的，能帮就帮了。
1: 社区里面学雷锋，帮孤寡扶贫困，人人出力。
5: 生活到这个社区哈，不管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挺热心，问寒问暖。
1: 越来越多的见义勇为，越来越多的雪中送炭，雷锋就在你我身边。
6: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7: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6: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7: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8: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9: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各位好，我是陈宇，
1: 我是哲一。
0: 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伙的问题啊。有朋友说了，我想拉鲜切花，可以走绿通吗？
1: what is 鲜切花？
0: 哎，大家伙听的那个词儿都比较懵，什么叫鲜切？我就知道什么叫鲜花。
1: 啊，对，
0: 对吧？鲜
1: 切
0: 花，切这一步是体现在哪儿了呢？
1: 就是你加这一个切字吧，我就感觉它像是好吃的。
0: 哦，
1: 那这样跟您说吧，鲜切花呢是不能走绿通的。
0: 嗯，
1: 哎，得正常缴费。那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不在这个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里。那能免费的只有什么呢？新鲜蔬菜、新鲜水果、新鲜水产品，还有这个活禽畜、新鲜肉蛋奶，这五大类，像什么花草啊、苗木啦等等等哈，还有粮食什么的都被排除在外了，不属于这个鲜活农产品。
0: 嗯，是的。
1: 那绿通设立的这个初衷啊，就是保障民生的菜篮子，优先解决这个群众吃的问题。那目前定的这个原则呢，是这个大众化入口，吃易腐烂，不耐放。那鲜切花呢，主要用于观赏，它不是食品呐，自然不在这个保供的范围内。那政策呢，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它纳入进去。
0: 是的。
1: 那实际上啊，在这个辽宁高速通行的时候呢，不管是整车拉了这个鲜切花，还是说这个，和这个水果

0: 蔬菜这个水果蔬菜进行混装啊，都不能免费。那收费站呢会按这个普通货车正常计费。
1: 嗯，
0: 所以说呢，您也不要抱有什么侥幸，说这个能不能把这个塞到这个水果里呀？
1: 嗯、
0: 就当绿通那是肯定是不行的哈。
1: 是的啊。其实这个东西啊，还是主要针对咱们入口吃的这个。嗯，范围比较大一点啊，这种观赏类的还是确实是不太行啊、
0: 嗯、没错。
1: 那如果说您不太清楚您所装载的货物它符不符合绿通政策，就希望大家呢能够对照着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对吧，您对照一下、
0: 嗯、
1: 您看您所拉的这个东西咱们的目录里边有没有，如果说有的话那您符合相应的标准是可以的，如果说没有你就没法享受绿通政策了啊。
0: 是的。

0: 什么好办法？睡呗，
1: 睡呗。对呀、啊，那就睡呗。
0: 啊、
1: 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您就可以考虑直接进这个服务区了。
0: 嗯，对。
1: 啊、因为咱这个辽宁高速呢，就是每个服务区平均间隔呀不到50公里。
0: 嗯，
1: 啊，就是你开一会儿开不了。如果说您在高速上开120的时速啊，假如说您是100、保持力120，那基本上最多不超过半个小时、
0: 嗯、
1: 你就能开到下一个服务区。
0: 是，
1: 哎，然后这个服务区里边呢有空调，呵呵，有这个充电桩，
0: 嗯，
1: 有好吃的，有美食。
0: 是的
1: 啊，说不定还有你家小宝贝喜欢的那个小淘气包什么玩意儿的、
0: 嗯、
1: 这都不一定、啊、
0: 没错。
1: 然后呢你去这里边溜达溜达，休息休息，你要觉得实在是困得不行了，你就是开窗户，在这个车里边稍微睡会儿觉，
0: 嗯
1: 啊，别把这个窗户关严了，一定记住啊，一定要开着窗户睡。
0: 对，
1: 然后这个空调呢，别对着自己脸吹就行了。那假如说呀，如果说您觉得这个阳光晒进车内太热了，导致你困，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给您这个车里进行一个降温。如果说呀，您就是说啥就停不到下一个这个服务区了，怎么办呢？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您就开点这个窗户。
0: 是的，
1: 哎，就像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让这个冷风吹吹你的脸、
0: 嗯、
1: 虽然说呀可能会感觉很凉，但是它真的提神啊，哎，对吧。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把您这个上面这个遮阳板给它打开。它这个遮阳板啊，就很多人，很多司机朋友他会把这个东西给它忽视掉。
0: 对，
1: 就我身边就是好多，哎呀这太晒了、
0: 嗯、
1: 也不打一下遮阳板，
0: 还有以为只以为它能够上下翻，其实它往左右也能翻，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就是遮阳板好像被大部分人都用来照镜子了。
0: 对。
1: 那同时呢，其实我也建议大家就是在出行之前呢，就是为了防止您犯困，
0: 嗯，
1: 车里边多备几件这种应急的物品，
0: 嗯，
1: 应急这个困的物品，
0: 嗯
1: 啊，像这什么秀豆啦，那个糖就一进嘴里边就嗷酸的那种、
0: 啊、这一下我唤醒了曾经的记忆
1: 啊。对，不知道现在陈宇的这个嘴里边想到它的时候会不会冒酸水。
0: 是，
1: 但我已经有点，
0: 小时候从来不吃那玩意儿，吃了一会就吐了、
1: 哎。或者是整点这个饮料，是不是、
0: 嗯、
1: 这个功能饮料、
0: 嗯、
1: 哎，或者是整点这个，总之啊带点刺激性气味的这个东西，哪怕你吃点这个辣椒，你吃辣椒你能让自己醒就吃点辣椒啊，你要吃这个喝醋能让你醒你就备点醋，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当然了，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说这正常人谁就干这事。
0: 对，
1: 但是吧咱说了，毕竟这是应急。
0: 对
1: 对吧，这正常人确实不干这事，
0: 这是时不可解了，是不是？
1: 对，这实在是没办法的时候、
0: 嗯，
1: 您再这么做。
0: 其实还有一个方式啊、
1: 嗯、
0: 就是能够这个解除热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就是当年我们上高中的时候、
1: 嗯、
0: 啊，高中时候那时候我们教室里边连那个风扇都没有，
1: 嗯
0: 啊，然后一个班里边50多号人、
1: 嗯、
0: 给我们热的呀，这每天就一到下午就这个点儿，你看吧，基本上上课那基本上睡着的也不少啊、
1: 嗯、
0: 啊，那没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想办法，要么是拿那个湿巾蘸那个，不是湿巾了，面巾纸沾湿了贴身上。
1: 哦
0: 啊，后来我们发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降温方式，就是拿一小喷壶啊，
1: 嗯，
0: 里边装点水，呲呲呲的往脸上喷，往胳膊上喷，然后拿纸呼呼扇，哎，特别凉快，
1: 嘿嘿嘿，降温让你玩明白了。
0: 哎、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啊，但是开车就不建议你这么干了。
1: 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它特别流行那个冷贴。
0: 啊、嗯，对，
1: 就那个隔热那个材料，降温那个材料，直接贴到皮肤上，
0: 嗯、
1: 我的天，贴那一下子，感觉整个好了。应急的方法是什么？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是吹空调。
0: 对
1: 啊，就像我上那个，我上初中的时候，
0: 嗯，
1: 我也爱上课睡觉，
0: 嗯、上我们都愿意。
1: 哎，这个时候老师呢给我塞到了最后一排、
0: 嗯，
1: 然后夏天的时候吧，就是因为班里很热嘛，然后咱们就这个开空调，
0: 嗯。
1: 这空调一吹啊，吹我后脖梗这个疼，我就想睡，我都睡不着，
0: 是不是，
1: 就这么说吧，
0: 睡着就嘚嘚瑟瑟的，
1: 对，都拉倒吧，不睡了，一下就精神了。
0: 是的啊。再有一个方式是尽量避开这种容易犯困的时段开车吧，
1: 嗯
0: 啊，但是我要是确实避不开呢，你就用我们前面的一些小方法，好吧，总有一款适合您啊。
1: 对，其实亦或者呢，也可以听听歌。
0: 嗯，
1: 哎，其实大家都好长时间都忽略了这个因素。
0: 对，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听歌啊，提神。很多朋友愿意听那种节奏感特别强的，什么的舞曲啊、DJ 啊什么的啊。
1: 嗯，
0: 这种歌是不能一直听。
1: 嗯，
0: 一直听你反倒会觉得更累，
1: 审美疲劳。
0: 哎，就是你听第一首的时候，
1: 嗯、
0: 你就觉得啊，咣咣咣，哎，好嗨，我来精神了。
1: 嗯，
0: 第二首，哎，好嗨，好嗨。第三首你就嗨不动了。
1: 哎，没错。
0: 哎，所以说你这种就是适合穿插着来。
1: 嗯，
0: 就是一手动的一手静的，一手动的一手静的，这么穿插来，提神效果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1: 是。

0: 反正这些小招吧，希望能够对各位有所帮助啊。那如果说节目之后您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要咨询的，想了解的，就拨打咱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啦，024-96199，024-96199，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欢迎您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关注实时的路况动态。好了，各位，那今天的有事人说话就是这样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
1: 我是哲一，
0: 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悟空学车终于回来了，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1: 师傅放心，咱走高速路，很快就到西天了。
2: 猴哥，你会开了没有？可当心点，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1: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0: 悟空啊，你开得太快了，为师都晕了。
1: 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3: 哎呀，车胎爆了，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一点点的慢慢踩制动。
1: 沙师弟还挺管用啊，接下来怎么办呢？
3: 你先打转向灯，慢慢往路边靠，到应急停车带把车停下来。哎，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二师兄，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2: 摆在哪儿啊？
3: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2: 没问题，交给俺老朱吧。
3: 哎，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车来车往的很危险。
0: 哎，还是我三徒弟靠谱。悟空啊，你也太粗心了，也不检查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和胎压，这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啊。
1: 师傅说的是，徒儿知错了。
4: 高速爆胎危险大，正确应对保安全。

0: 报，
1: 矿石直播报。
0: 名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

0: 道路施工原因，继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7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前位至东戴河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来来来
2: 来来，
1: 无醉不归啊！
3: 干
1: 杯！
4: 干
3: 杯！
4: 干！
1: 开启导航，
5: 请输入目的地。
1: 回家。
5: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1: 怎么可能啊？哟！
5: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6: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7: 开门
8: 还下
7: 车呀？
6: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9: 还是
10: 开门
9: 下
10: 车
9: 呀？
6: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11: 那该怎么办呢？
6: 请等一等，
12: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6: 等等，
12: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6: 等等，
13: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6: 等等，
14: 等什么
13: 嘛？
6: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13: 看了，边上没人，也没车，
6: 还得看看车后面。
15: 哦，好。哎，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
6: 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16: 我试试，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6: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13: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17: 是啊
18: 是啊。
6: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1: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19: 哎呀，
22: 哎呀，堵车了，
19: 堵车了。
21: 急！
23: 第一次去见问，
24: 有应急车道吗？
25: 不能。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救援，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24: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19: 快快
13: 快
19: 快快
13: 快
19: 快
13: 快！
21: 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

0: 于生命危险。
1: 太好了，
2: 谢谢你，大夫，
1: 谢谢。
3: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流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4: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0: 在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承载着无数人的心血和汗水。那些守护在道路上的人们，用平凡的行动书写着不平凡的篇章。让我们一起去聆听这些动人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锚点》，我是主持人维新。今天来了解一位特殊的高速员工，他将青春热血全部贡献给了辽宁高速，可以说他是将青春和热血全部贡献给高速公路的一位老员工。他就是被同事称为身边孟泰的孙崇贤，是辽宁高速运营公司鞍山分公司秀岩综合管理站的一名机电维护员。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主角孙崇贤。
1: 我叫孙崇贤，是高速运营公司鞍山分公司秀岩综合管理站的一名机电维护员吧。从1990年就开始在高速公路从事机电维护方面的工作，到现在已经有33年了。
0: 1990年开始，孙崇贤就在高速公路上从事机电维护工作。他对高速公路感情深厚，在多年的工作中，他认真钻研。

0: 完成领导安排任务的同时，也得到了同事们的一致好评。鞍山分公司指挥调度分中心主任白云东就是这么评价他的。
1: 孙崇元同志1989年调到高速公路鞍山所西柳通云站工作，转眼间35年过去了，我与他一直共事了34年，如今到了退休的时刻，真是有说不出的不舍。崇元同志既是我的好同志，又是我的好大哥，他对工作几十年如一日的爱岗敬业，默默奉献，从不要求回报，是我工作的榜样。他刻苦钻研技术，手绘经验图，面对计算机基础薄弱的实际，拿出笔记本按操作流程记下每一个步骤，这种做法值得每一个新入职员工学习。2019年6月，鞍山分公司设立了鞍山、海城、岫岩三个管理站，并派出了维护组。崇贤同志任岫岩维护组组长，他利用驻站的时间与维护组其他维护员密切交流，理论联系实际，切实做到了传帮带的作用。回顾其工作的经历，艰苦奋斗，爱厂如家，无私奉献，为单位分忧，是当之无愧的优秀员工。
0: 2019年6月，鞍山分公司设置了鞍山、海城机电维护组，孙崇贤便被安排负责岫岩机电组。为了尽快适应维护工作，他利用驻站的时间与各班组密切的交流，现场理论与实际结合，指导组员学习相机工作原理、上传路径、检索回放和视频软件的一些使用方式。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努力下，维护队伍的业务能力有了质的飞跃，这让他明白一切的付出和努力都是有回报的，也都是值得的。在日常工作中有很多的隐性故障，不较真啊，还真的很难发现。
2: 于是在给四维站发展点控制运营例行保养中，我发现办公区有顺电断电的不正常现象。经分析运转原理，是四网电源转换器失灵。但它为什么失灵呢？是原因是电瓶连接线迷子亚结束护烧内生锈，也供电不足引起的。这个是个隐性问题，表面是看不出来的。我对这个问题啊进行了就是更换嘛，更换有效处理，解决了收费站因电脑突然断电啊造成文件损失的困惑。在给车道设备除尘维护中，我发现像车道橡体保护罩玻璃片脱落损坏了，虽然暂时不影响。

0: 更换整体外罩啊。于是我在金工户中找到适合的替代品，就是那个硬质梁，经过加工，终于完美修复，解决了大问题。
1: 他始终奉行着维修就是要发扬孟派精神，修旧立废，不等靠，自主创新维护，不能因事小而不为，因物小而毁之。面对老 ETC 车道宗贤设备老化导致开裂的问题，他自购胶漆，修新面罩外壳，延长设备使用寿命，保护公司路产形象。在一些其他的日常维修工作中，他也积极带领维护员认真地对待每一个问题，力求做到及时修复。孙崇贤的同事对孙崇贤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赞不绝口。
2: 我是修研综合管理站维护员宋广红，孙崇贤大哥是我们的榜样，也是我们的师傅。他教会了我很多关于维护的知识，知无不言。他面对工作认真的态度和对技术的执着要求，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现代工匠精神。他这些优点值得我好好学习。
1: 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他创建了个人维修工作室，发扬维修工作室实干创新的精神，收集新增车道改造中废弃线缆，平时维修中替换件，不放过一米线、一个钉，分类有序存放，在维修工作中总能找到合适的备件，做到物尽其用，将两个损坏的开关电源进行拼凑，更换稳压电子元件，就能得到一个全新的开关电源，多次解决供电缺陷、设备故障。
0: 道路巡查部门有个爱国省多功能打印机，它是彩色的，一无落仓，憋坏连锁机件，就是圆柱椅进仓里头了，憋坏了，不能禁止。这种打印机它结构比较复杂，连锁结构比较复杂，就经过大拆大卸。多方测试，终于发现了故障原因。经过巧制一个小小的卡环，把它修复了，救活了设备，现在还在使用。还有宣战叉零五车道栏杆机间歇性自动起落，不正常现象。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没有修复。经过反复测试发现呢，空气主板上有个小腿，有个二极管吧，管脚生锈。就在维修室更换了该二极管，这把设备拿回来安上，这种自动起落现象它就消失了。小小更换了个小小二极管，就修复了一个大设备。这个设备，这种控制器价值近万元。
1: 在2022年年度机电维护工作中，孙崇贤处理了20余起疑难杂症和紧急抢修。每次都能有效处理，出色地完成了收费系统机电、收费站用电维护和上级指派的任务，发扬维修工作室宗旨精神，修旧立废无价，为公司运营保畅做了大量工作。时光锚点讲述高速人自己的故事，不要走开，稍后继续为您带来时光锚点。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康高速一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7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前位至东带河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4: 嚯，您这什么武器啊？
3: 不懂了吧？
4: 啊，
3: 这叫烟锅子。
4: 这也能成传家宝？
3: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4: 是啊，
3: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4: 嗨，祖传老烟枪啊。
3: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4: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
3: 怎么了？
4: 那得多黑呀。
3: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4: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3: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4: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3: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4: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3: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4: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早戒早轻松。
5: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2日星期二，时光流逝如花，岁月辗转成歌，此刻时光音乐会又和大家见面了。漫步时光长廊，聆听音乐故事，这是岁月的馈赠，也是生命的表达。
6: 我们向往美好的自然和生活，感觉身处其中呢，会让自己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快乐。此时呢，你正在一片蓝天之下，温暖的阳光洒在身上，耳边传来哗哗的海浪声响，这种感觉无与伦比。陈淑桦，阳光、海浪和白云。

那一年啊，张宇和十一郎特别写给小美江美琪的一首歌，歌词描述了一段很凄美的爱情故事，柔美恬淡的编曲特别加上小美不忧不怨淡淡的唱腔，更加凸显出了爱情里边对生

只能说爱情的对错无关是非，也许你是对的人，却在错的时间错的地点出现，所以啊，带着错误的感觉才会找不到对的焦点。爱情无关是非，只需找到那个都对的点。2003年周慧，爱情无关是非。

歌声铺一路梦境，红梅一片一片地剪落初恋的吻痕，多少柔情悄悄地萌生起来。那一曲唱徐徐而来，初春的山坡，青春浅浅，亲亲切切，一种怀念，一种向往，一种沐浴干涸心田的凉爽。我们曾经的经历和身边的故事，总是在清澈的歌声里徐徐浮现。这绵软的歌声就像脚下的长路，引领最美的和声。来吧，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回忆。1979年，沈燕。

很多人会在走过一段路之后啊，回过头来看一看曾经的选择和经历，有的人会后悔自己的抉择，而有的人即便是现在并不顺意也毫不后悔，因为他们觉得啊，这条路让我们成长了很多，也留下了与你有关的回忆。1993年，从不后悔爱上你。

时间将沉淀最真实的情感，时间将考验最温暖的伴侣。如果你走得远，那你就会经过，剩下的当然就值得珍惜了。1993年，潘越云，痴情不是一种罪过。

爱上你给的痛是万芳的作品之一，是1993年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的片尾曲，同时也是1995年新加坡电视剧《缘尽今生》的片尾曲。歌曲沿袭了万芳一贯的悲式情歌风格，委婉当中也是携带着淡淡的忧伤，也是万芳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佳作之一。1993年，万芳，爱上你给

0: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1: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巴结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0: 那您用公筷吗？
1: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0: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1: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0: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1: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0: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1: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0: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1: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啊，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0: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2: 严仁中现身演唱电影《一闪一闪亮晶晶》心动推广曲《爱到你说》，这首歌承载了少年时的喜欢，悄然讲述了一个关于心动的秘密。

BGM 唱出来，只能说浮光真美，与你同写沧海中不愿醒来。人生不过恍惚三万天，与你同写沧海桑田。短短几句如同仙音般美妙动人，周身触动着我们的内心。在歌声中，我们仿佛能看到一个年轻的少年奋力向光前行，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成为照亮他人的光芒。有人说，听一千遍孤雏，就真的不会再回头了。到底应该一个人自己过着寂寞的日子，还是两个寂寞的人一起依赖着过比较好呢？如果说恋爱是两个人一起过的话，那么失恋就是意味着要一个人去面对寂寞孤单的日子。如果这个时候你喜欢的人正在失恋，你愿意以替身的身份出现作为他的水泡吗？最后这两个孤苦的人会一起互相扶持而成为一对情人，还是度过了寂寞之后另结新欢，或者再找回自己原有的情人呢？相信那又是一个新的爱情故事。孤雏的意思也许是，我只会在你需要我的时候出现，如果你不需要我，我就不会出现了。但你要知道，你永远不是孤单一人，如果真的有人孤身的话，那也只能是我。歌曲乐器以钢琴为主力，在这首歌中你会听到江海家少有显露的沉稳声线，以温柔而坚强的歌声鼓励着每一个在恋爱故事中努力的人，仿佛就在听众耳边诉说出一个平凡而又窝心的爱情故事。

即使不先介绍曾舜晞这个人，不重复介绍他就是《莲花楼》里的那个方多病，就单纯听他的这首《迷失情感迷宫》，都是一首让人一秒爱上的歌曲。他几乎满足了一切优质流行曲的标准，比如曲调好听，格调独特，律动轻盈，尤其还有迷人的唱腔。歌曲复古的文字氛围很好地还原出八九十年代港乐里的那种属于都市的梦幻和绮丽，而曾舜晞慵懒的中低音也让整首作品有了一种复古又浪漫的氛围，堪称是可以代表港风的 BGM， 无论是音乐还是演绎。不得不说，曾舜晞在这首歌曲里的演唱是恰到好处的，他的表达浪漫却克制，内敛却从容，尤其在律动的处理上，强调的不是节奏本身，而是那种迷人的摇摆感，再加上他音色和音区尤其适合粤语的演绎，也让《迷失情感迷宫》这首歌曲还要再加上迷人二字。听这首歌，它或许复古，但实际上却是借助音乐和歌声回到了一个美好的时代。我们之所以复古，就是为了美好的再现。而曾舜晞的这首歌之所以在复古上韵味十足，恰恰就是因为他把握住了八九十年代港风里最美好的那种韵味，跟车声跳舞，跟街灯跳舞的感觉，纵然迷失，也是极好的。

言人中说，我希望我想要的也是你们想要的。追光灯下的我们在共舞，却看不清你真正的面目。我希望我给你的正好是你想要的。我送了你一车苹果，你却说你喜欢吃梨。在爱情中感动了自己，却总是感动不到你。原来我的付出不是你想要的礼物。言人中用沙沙的嗓音唱一首心碎的情歌，送给触不可及的爱情，希望下一次我们都能幸福。这个94年出生的男孩，用他那颗粒感十足的嗓音激起了无数人内心的共鸣。在他的声音里，我们夜里孤独的身影也一一显现。音乐是他内心的真情，从他的音乐里我们也听见了自己的经历和心情。言人中说自己不是 idol， 是朋友，就像他在网上的那句自我介绍所说，其实我是住在你家隔壁制造噪声的男孩。或许这才是人们喜欢他的原因，我们从他的音乐里总能听见每一个普通的自己。

虽然歌曲听起来比较慵懒，是那种慢节奏的歌，但这样反而能更让人心静下来欣赏，去细心品味，仔细揣摩歌曲的意义。通过对周围生活场景的描述，歌曲有午后温暖的阳光，有雨后绚烂的彩虹，有夏日的一丝凉风，还有斑驳的树影。这一切虽然很平常，都是我们可以触摸到的，但这些曾经脑中出现的画面，静下心来也会觉得异常的美丽。而这些美丽的事物是出现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你看是多么的美好，这就是自己的美丽，不必羡艳他人，更不必随意看清自己。只见时间在溜走，旋转的生活原地不变，耳边不知谁的声音一直在萦绕，心跳的加速在为无谓的事疯狂地追逐不知缘由，留恋的却还是发生的过往。然而不论好坏，这些又何尝不是自己的美丽呢？你便是你，是献给这世界最美的情诗，最动听的情话，令人留恋的不止风景，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马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有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世界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时光音乐会到这该说再见了，让我们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还将会出现大暴雨。
5: 小明，你听天气预报说要下雨了。

0: 咱们赶紧回家吧，一会儿路堵了，多着急啊。
1: 好嘞，不过咱们得先加个油，要不然没油了更着急。哎，前面正好有个加油站，加满油咱们就回家。你好师傅，95号汽油加满，谢谢。
2: 好的先生，请您先将车辆熄火。哎，先生，油加满了，请您去支付一下费用。
1: 好嘞，微信扫码给您。
2: 先生，请您收好手机，加油站规定在加油泵危险区域内不能使用手机。
1: 为什么呀？手机扫码支付多方便啊，这只听说过加油站不能打电话，缴费怎么也不行了。
2: 先生，您听我解释，因为手机扫码时产生的电磁辐射频率远超过打电话和发信息的频率，这种电磁辐射在加油站爆炸危险区域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为了咱们大家的安全，请您千万不要使用手机，感谢您的配合。
1: 可是我们没带现金怎么办啊？
2: 没关系，您可以到加油站办公区域的柜台扫码交费。
1: 好的，
0: 谢
1: 谢
0: 您。这雷声太吓人了，
2: 幸亏你们来得早，以后这种雷雨天气啊，建议你们就不要来加油了。
1: 雷雨天气你们不营业吗？
2: 虽然我们是24小时营业，但是遇到雷雨天气，加油站就会临时调整加油时间，因为雷雨天气啊，油枪有可能会把杂散电流导入汽车油箱，造成不稳定汽油分子运动加剧，会有爆炸的风险啊。
0: 汽车加油还有这么多讲究呀，我只知道加油时不能有静电，不能有明火。
2: 您说的太对了，加油时千万不要拍打化纤类衣物，化纤面料的衣物容易产生静电，也容易引起火灾呢。
1: 这还真得注意啊，给您长知识了，谢谢了。
0: 小明，快下雨了，咱们赶紧回家吧。
1: 哎，怎么打不着火了？哎呀，真是越着急越添乱。我检查一下发动机。
2: 哎，先生，在加油站可不能修车呀，特别是电器故障打不着火这种情况，发动机高温，零件和压力系统可能会漏电引发火灾啊。维修工具跟维修部件碰撞摩擦也会有静电和火花，我帮您叫拖车过来吧，到安全的地方再检修。
3: 好吧，安全第一。
4: 汽车加油需注意，消除隐患，保平安。
5: 嘿，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6: 扣款成功。
7: 划船机到货。
6: 扣款成功。
7: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8: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6: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9: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0: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0: 行。
11: 哎呀，没事吧？
12: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13: 什么情况啊兄弟？
12: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哎呀，还好我骑得慢。
13: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11: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10: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11: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13: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10: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12: 没事，下回啊，哎呦，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14: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1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

0: 北马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有五点：预估风险、放眼远方、引人注意、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2: 二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1: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隐患。
2: 啊，三号选手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
1: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四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就要看400米远。
2: 看，二号选手在猛按喇叭，
1: 他将进入隧道，要用喇叭引人注意。
2: 一号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1: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
2: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室情况，可以看出选手是否顾全大局，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和测试镜、仪表盘、后视镜，再到右侧。听众朋友，驾车防御技术的五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3: 掌握防御性驾驶技术，为出行保驾护航。
4: 夕阳渐落，车流涌动，经过了一天的行车或忙碌，您还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或正驶向家的方向，在这段即将入夜的行程中，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给大家醒醒神、提提劲，为您带来全新的沈山高速和周边城市路况动态，还有那些充满趣味的热门话题，陪您聊聊今天的点点滴滴，消解一天的疲惫，让我们一起在这段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片刻的轻松。时光里享受片刻的轻松。
5: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6: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5: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的16:08来锁定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大家好，我是智博。咱们在接下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咱们今天的内容了哈。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天气情况。说完了天气情况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像这个一路畅通板块啊，还有这个高速小课堂板块啊，等等等等哈。所以说大家呢，千万不要走开。那么闲话少说啊，咱们直接进入主题。今天啊，先是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天气吧。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早啊，一直到明天早上，沈阳、鞍山、还有抚顺、本溪、锦州、阜新、辽阳、铁岭、朝阳、本溪、葫芦岛地区和沈阜示范区呢是有雨的状态。多云转多云，多云转多云去了，阵雨转多云，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啊。这个局部呢是有中雨的，上述地区呢有的地方是伴有短时强降水，还有大风、冰雹等等这些强对流天气的，其他地区都是晴转多云的状况。虽然说是有雨啊，但是这个气温呢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哈。早间最低气温仍然是在15度到22度之间，白天还是挺热的。最高气温呢，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地区是23度到29度，其他地区呢是30度到34度。各地的南风啊都挺大啊，普遍4到5级。其实夏天刮南风有点那什么，是吧？像阜新、盘锦、葫芦岛5到6级，你别看5到6级，它南风刮起来依旧是非常的闷热啊，又是大风、高温、炎热的一天。最近呢，强对流天气还挺多的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一下都市广播我们的这个天气板块，好吧？那同时呢，也请大家带好晴雨两用的伞，因为下雨了。这个避雨啊，那没下雨的话咱可以这个避太阳，是吧？好的，我们这个天气呢就暂且说到这里，下面的这个时间啊，还是我们给大家说一说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事儿哈。那其实这个有人说，这个小课堂你咋不给我们带来呢？哎，小课堂呢我们后半段啊，现在这个节目的这个顺序啊稍微调整了一小下啊，小课堂回头再跟大家说，还是说一说最近为大家所热议的一些话题，我们来看一看最近都出了哪些事儿。说现在啊又到了这个野生菌中毒的高发期了，哈哈。就说这个野生菌从本月开始陆续上市了啊。近日呢，昆明一居民因为错误的食用了健手青，出现了中毒致幻的反应，随后呢就被送入医院紧急的救治。居民错误食用健手青被紧急送医，这段时间呢，云南大学附属医院已经是陆续接收了不少这野生菌中毒的患者了。来自昆明的周女士呢，由于误食了没有炒熟的这个健手青啊，就出现了中毒致幻反应，从而呢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被送入了医院救治，啊，当然现在是已经康复了，但遭罪啊，各位啊，要知道健手青呢，它是一类用手触碰就会变蓝变青的牛肝菌，于是乎它就叫健手青，顾名思义嘛，见到手就青。不是手青，是他青啊，这也是民间的一种叫法，叫见手青。这个专家介绍呢，有20多种牛肝菌呢，都能称之为见手青。就是说，这个谁说这个见手青就是一类这个菌种？哎，错误，大错特错啊！那他纯是在那跟你这个装专家呢啊！要知道，见手青它是一个统称，只要是你碰它，它就变蓝变青的，它就叫见手青。虽然说呀，这种见手青这种菌类本身是有毒的，但是在高温烹饪的条件下，大多数的毒素都会被破坏掉。听，注意啊，大多数，没错。但是评估一下呀，可以食用。虽然毒没法完全的这个解掉，但是能吃。呵呵，咱们为此啊咨询了一下专家啊，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杨研究员就表示啊，说比如说去饭馆吃见手青，煮20分钟以后店员呢才会给你筷子，这是有科学道理的。一般来说呢，见手青煮到15分钟的时候毒素含量呢是最高的啊，到了20分钟的时候呢，毒就是含量啊很快就会降低了，那这个时候吃就是比较安全的。根据专家介绍呢，见手青大多数中毒的事件发生在二次加热的过程当中，就是由于加热不充分，
哎，导致的，这是因为剑手青里的毒素啊，在低温状态下会重新的恢复活性，此时呢，食用是有一定风险的。我就没明白，就非得吃那玩意儿吗？反正我是没吃过啊，有没有吃过的小伙伴，咱们说一说它到底是怎么样啊？我就记得关于剑手青，咱们有一个小笑话，就说有一天啊，这个小李受到朋友的邀请，就到他家去。哎，说哎，那个他朋友说了，小李，今天你跟我，你真是吃香喝辣，你来着了啊！今天哥们儿给你准备了世界上最鲜的菌类，反正到底是不是不知道啊？反正他朋友说的。那小李说：“那这玩意儿，你吃呗，这玩意儿没吃过呀。”他朋友说：“先瞧好吧啊。”然后啊，他就朋友在那儿烹饪。烹饪过了一会儿了之后啊，他那朋友就招呼说：“小李，小李来。”啊，然后哎，小李就在这儿进去了，说：“咋的呢？”他朋友就说：“来，你尝尝，帮我尝尝熟没熟。”小李这一听，这也不知道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剑手青这么狠，是吧？在后来通过小李的自述当中得知，小李是这么说的。就是当时啊，我尝完一口了之后，发现他家狗在跟我说话，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妙。我当时去我朋友家，他朋友和他那个媳妇儿搁家，我就发现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媳妇儿没来，他家狗来了，张嘴告我赶快洗手上桌准备吃饭啊，就知道这事儿坏了菜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经历啊，咱继续看啊，还是专家看专家怎么说的啊，这是另一位主治医师啊说的，说这个剑手青啊再次食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再次的加热，比如说即使是微波炉，温度一定要到达啊一定程度，时间一定要到达一定程度，哎，当然呢我们再次回锅爆炒一下，这种方式是最好的。说此外啊，剑手青的中毒反应也是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啊，即便是同桌食用，症状可能也是表现不一。这龚医生就说了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同餐食用了，但是你出现了症状，我没出现症状，这个在剑手青中毒当中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可能跟个人的体质是有很大关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吃两次剑手青的时候，毒素还没有积累到可以引发症状的程度，吃三次四次，这个毒素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还没有完全的排泄掉，它可能啊就会诱发这个症状了。所以呢，专家呀在这里也是建议各位，就是说在食用剑手青的时候呢，烹饪方式一定要选择高温爆炒，在食用量方面呢，不建议一次或者是连续多次的食用或者大量的食用啊。同时呢，对于老人、孕妇、小孩等等这些高风险人群呢，建议尽量不要吃了，那么馋呢，那真是。每年的六月份到八月份是野生菌中毒的高发季节了啊。到了，除了错误食用剑手青导致中毒事件之外啊，还有一些就是毒菌子被误食。那么到底什么玩意儿有毒，什么玩意儿没毒，咱怎么有没有技巧辨别一下呢？太有了，我们呢也是咨询了一下云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卫生营养与食品卫生所副所长李娟娟李所长，他告诉我们说，导致发生中毒，甚至是发生死亡这样的严重后果的衍生菌，往往啊。跟可食用的菌种比较相似，我们叫做伪装者，比如说像致命鹅膏、什么亚西赭红菇，还有绘花纹鹅膏啊等等，它们的形状呢跟可以吃的菌子相差无几，仅凭肉眼和经验很难准确的鉴别，所以外面那些东西咱就别吃了，好吧？根据疾控中心统计啊，这野生菌中毒事件呢，主要是以家庭自采误食为主。其中一类伪装者毒蘑菇啊，增加了这个辨别难度。例如像这个叶庄的耳盘菌，其形状呢与可食用的木耳非常相似啊，误食之后呢会引发光敏性的皮炎，
日晒之后呢，皮肤就红肿，出现水泡什么，非常难受的啊。还有专家说呢，一般啊，就管那刚刚说的那个液状耳盘菌叫假木耳。怎么样区分真木耳和假木耳呢？就假木耳水洗的时候啊，水变黑色或者褐色，这就意味着这种蘑菇它不能吃。假木耳在烹调的时候，如果把它跟鸡蛋一起炒，鸡蛋变黑了，那就意味着这是假木耳啊，不能再吃了，好吧？正好我们不是有那个，这个木耳柿子，木耳柿子去了，木耳炒鸡蛋是不是啊？木须肉什么的，正好辨别一下啊。那么关于这个野生菌啊，它种类其实是特别繁杂的，形态也是多样的，普通民众基本上特别难以辨别。而民间有一些有毒的蘑菇颜色鲜艳的这种说法，还有说哎被有动物咬过的蘑菇就可以吃，这种说法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动物不得先咬一下才知道那玩意儿有没有毒吗？是吧？分辨毒蘑菇和可吃蘑菇呢，要用几种简单的方法就能说清是不可能的啊。因为可吃的蘑菇和有毒的蘑菇种类太多了，对于头上戴帽、腰间系裙儿、还有脚上穿鞋的蘑菇，不要吃，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咱不能敢保证什么玩意儿是百分百安全的，但是我们能保证什么玩意儿百分百是不安全的，好吧，各位啊。还有这个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你不认识蘑菇千万别吃，行吧？就大多数的菌类中毒都是属于家中自采误食的，你真正去饭店点的话，除非他这饭店不想干了。对不对？只要就是敢开这个店儿吧，肯定是有十足的把握。谁也不想，本来现在钱就不好挣，对吧？各位，您再弄那么一下子，你还遭罪，他们这个钱也遭罪。所以说呀，这个相信大饭店是绝对没毛病的。行了，这关于毒蘑菇啊，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吧。反正咱们东北这边呢，蘑菇不多啊，基本上反正因为气候原因吧，这个有毒的也不多，但是也不推荐大家，如果说看到的话，采回家让自己吃，就那么馋啊，那么那啥呀，咱就去市场是吧，买点这个什么香菇、什么鲜蘑、什么乱七八糟的，就吃点那个，整点这个菌丝汤也挺好喝的啊。行了，各位，那么我们第一时段呢，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稍事休息，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啊，咱们稍后再见。

0: 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1: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你们没事就好。
2: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惨了。
1: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0: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2: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熄了火。
0: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2: 幸亏火势还不算大，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喷灭火剂。
1: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2: 哎呀，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3: 车辆路上遇自燃，冷静处置保平安。
4: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5: 好，知道了。
4: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5: 好好，我知道了。
4: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5: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4: 可是，
5: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6: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5: 哎，接。
7: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5: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7: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8: 饭菜都要凉了，
5: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8: 你到哪儿了？
5: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7: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5: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9: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5: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7: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0: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8: 老公，你到哪儿了？
11: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7: 别忘了。

0: 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2: 嘿嘿，真不错哎。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凑近点让我看看。
3: 那车可贵了，我恨不得退避三舍，你还让我凑上去，万一蹭一下，修理费比我这车还贵。
4: 红灯！
3: 哎呦，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4: 你可得注意，大货车容易引起事故，还有公交车也是，他们体积大，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有时候。
5: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6: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7: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8: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6: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7: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6: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8: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7: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8: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6: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姐夫好。
4: 小明来了，快进来。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
3: 可不，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九辆车。哎呦，
5: 出租怎么违章超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也老爱超车。
3: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5: 老公，你好好听听。
4: 我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3: 姐夫，我还得提醒你一点，好多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不安全，应该在超车道行驶一段距离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4: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记住了。
6: 瞻前顾后，观察好，鸣笛打灯把车超。
7: 哎呀，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还在楼下呢，我去把它推上来。
1: 哎，等等，
7: 媳妇儿，你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进去。
8: 不行，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7: 为什么？
8: 为了安全，电动车进电梯。

0: 引发的火灾还少吗？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人在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1: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
0: 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1: 那就拉根线下去充电。
0: 拉线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没有充满自动断电保护，而且这电线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1: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0: 给你。
2: 正确使用电动车，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就到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9: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听声音猜答案。第一个，呜呜，呼哧呼哧呼哧，
10: 不知道。
9: 第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10: 猜不出来。
9: 第三个，
11: 嗖嗖刷刷刷，
9: 欢迎乘坐复兴号。
10: 哦，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12: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13: 90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1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1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1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1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1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16: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17: 前方的路况如何？大家的热议是什么？我们一同探讨，一同分享。您正在收听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18: 陪您同行。

好了，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大家好，我是智博。咱们接下来呀，依旧说我们的这个陪您同行的板块啊，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最近都有什么事儿发生。其实啊，现在我特别想跟这个收音机之前的，或者说是手机之前的女性朋友们说一句话哈，您爱美吗？您觉得自己胖吗？您想减肥吗？夺命三连call啊！就说呀，为了达到这个理想的效果，有的人呢会采取什么药物干预的方式来进行减肥。以替尔博泰啊为代表的减肥针，就是在这个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当中，人就对他，我的天，他太厉害了啊！然而呢，现实却不像广告说，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且盲目的使用。

效果却大不如前了啊。庆幸的是呢，李先生在用药过程当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呢，大体重基数的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呢，替尔伯泰仅仅是适用这个 BMI 大于 BMI 大于等于24，并且伴随着高血类针剂，不仅是毫无必要，你说有没有打破你的身体的一个代谢的平衡，诱发各种各样的健康类的这种问题？很多使用者呢就会陷入一个认知的误。他进一步的解释说，这替尔伯泰是处方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才能够使用减重的药物，比如说呢，像这个，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或者他已经达到了肥胖症的级别，通过生活干预呢也是用，好不好啊？杜教授还说呢，替尔伯泰可能存在一些副作用，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腹泻、腹胀、便秘，还有食欲下降，在使用初期出现不良反应，大部分可以缓解的。但是长期用药的话，那存在的这个不良反应的这个风险会急剧提高，并且呢，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些并发症。好吧，此外呢，这些减重药物不光是减少脂肪，还会呢减少肌肉。所以说呀，就是它这个减是无差别的攻击，不是说啊，我这个就是给我把肉给弄走了，那有那神药的话，那早就弄出来了，早就全民普及了，对吧？说这个用药期间呢，还要特别关注一下肌少症的风险。也有研究认为说，这类药物呢，患胆结石的风险会增加。哎，少数患者呢，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可能诱发急性的胰腺炎，或者严重的有这个脱水、脱电解质紊乱啊等等这些反应。反正大家在这儿啊。一定要明确，千万不要私自的去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的饮食，还有规律的运动，良好的作息结合。处方减重药仅仅能够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治疗手段，并且使用之前必须要严格的做好评估，好吗？各位千万不要为了美把自己的健康搭进去，要知道哈，其实健康的状态也是很美的。好吧，这事儿说到这里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我们稍事休息，换口气儿。

0: 烟火！城乡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城乡，撤下泥金，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唉，我亲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火，可以将之灰于一旦。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
2: 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
3: 春江水暖鸭先知，
4: 春天要播种，季节不等人。
5: 春天还要打春牛，打出一年好兆头。
6: 一年之计在于春，
7: 舒展筋骨，抖擞精神。
8: 每天都有好气色，
9: 乍暖还寒。爸妈，春天锻炼要注意保暖呢。
10: 春游了，我要去看小燕子，我们一起去放风筝。
11: 人食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箴言说得好。
12: 就说明情况就可以了，准确提供这个车牌号、大致时间等等关键信息。
13: 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

0: 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康岛地区307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前位至东戴河收费站之间缓行5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1: 好，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需要更换一条轮胎，通常请
3: 生产日期来快速的判断。
2: 比如3年第46周生产的，这就是轮
3: 胎。备胎闲置5年左右也会超过使用年限。
2: 长，胎面无损伤。二，注意轮胎生产日期，及时更换老旧轮胎。三，注意备胎保养。过期也应及时更换。
4: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5: 你这脖子上滴里啷当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
6: 请新手莫紧张，规范驾驶，保平安。
7: 夜幕降临，车灯闪烁，回家的路上有我们的陪伴。
8: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那些有
9: 申请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 K

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说一定锁定下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024-96-199，重复一下哈，024-96，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的呢，咱们就转人工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什么车辆抛锚了，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帮您解决。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或者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来拨打024-96-199，这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236-5523。重复一遍，024-8236-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来电，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电话都可以。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 APP 辽宁高速通，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都是属于我们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预约办行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开具，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024-9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课程了。看看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话说近日啊，在这个连云港疏港高速大岛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因为车速过快，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靠，引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次给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由于这车速实在是太快了，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是它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还有因为它的这个货物啊，刚刚也说到了啊，所在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捆扎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车身哎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一地呀、啊，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前，因为您啊货车司机，您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就说是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的，咱是工作，咱是送货，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为这个货物负责，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他其实说实话都得为安全着想，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和特性，对吧？确保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移洒呀、飘散啊，对不对？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风险。我记得前几天还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运送这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掉以轻心了，然后那猪跑了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弄的都有点不太好控制了，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这个
高速路的

一个收费站上道口全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危险的。然后很多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猪崽儿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还有那种，就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大钢卷儿那种的，它不会说给它杵着那么放，它一定是它的那个圆滑面挨着这个货车那个接触面，对吧？看着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要滚下来的话，那怎么给它停住呢？是不是啊？但是你说它为什么不杵着放呢？它没法那么整，它不好卸。然后，但是你看那个，它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道具啊什么的。那你说那种东西，一旦说要是没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洒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是不堪设想这后果啊！所以各位，咱们啊，既然是干这行的，我们就一定要为其他人负责。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您没有危险，这不也是会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定要确保您的货物牢牢的捆扎结实啊。同时，不仅如此啊，在高速路上，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谨慎驾驶，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我相信初学者都知道的是一个知识。我有一次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十年前差不多，考驾照的时候，当时练的是内路，就是玩这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呢，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呀。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它其实没有多宽，所以说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必须它得拐个弯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这个概念。下来拐弯那一刹那，我就没踩减速。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弯是拐过来了，但是啊，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儿，就我这个教练座这个教练那个笔筒，他有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他可能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笔筒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然后我就非常狼狈的在那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必须减速，各位。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真实经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完有用吧。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各位，对不对？一旦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再不按规定装载，对吧？然后它本身它就重心就挺高，然后你这是再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那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这种的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些侥幸心理，你觉得超运超载没事儿，其实啊，你往往这样的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高速小课堂。大家好，我是智博。在我们开启后半段课程之前啊，还是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希望各位呢把024-96199这个电话呢存到您的手机通讯录里边。这部电话呢是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大家在辽宁高速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麻烦，就打这电话都能够一站式的帮您来解决，包括上高速之前也可以打这电话咨询咨询你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好吧，省得到时候打麻烦啊。行，那咱们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直接来看看我们后半段的课程内容。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它是发生在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话说呢，就是高速交警，这是在这个云竹湖服务区开展日常巡查的时候呢，依托集成指挥平台精准的预警，成功的查获一起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仍然驾驶机动车，并且呢所驾车辆存在非法改装车灯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经查呢，涉事驾驶员庞某某此前呢是因为酒后驾车啊，已经是被依法扣留了他的这个驾驶证了，处于没有有效驾驶资格的一个状态。然而呢，他就是心存侥幸，说：“哎呀，那啥事儿，谁能查我证是咋的？”哎，竟在扣证期间，驾驶一辆蓝牌的货车驶入了高速公路。哎呀，开的还是货车！你想，一个货车司机酒后驾车，你说他们这法律意识得淡薄到什么程度啊？更令人担忧的是，令人揪心的是，他这个车前照灯啊被私自改装过，亮度异常，他非常非常容易对其他车辆造成困扰。高速公路上灯光照射直接让前方车压根儿是，哎呦天哪，

它的那个灯光啊，这个水平位置正好是在你的眼睛的那个高度。咱说老实话，都不用它额外的改装，迎面来一辆货车，你可能说作为小车的这种驾驶者，你就会真是苦不堪言，何况它还改装过，让这个灯的这个瓦数啊变大，对吧？那你说高速公路上不讨论迎面而来会车的一个情况，咱们就讲他如果说在你身后开着这大灯，是不是啊？然后他那个灯光呢，通过你的左右后视镜反射到你的眼睛里面，你哎呦，真是就看着就白茫茫的一片啊，前面就啥也看不着了，多危险啊！就这事儿啊，面对这个检查呀，这庞某某和同行人员冯某某还试图蒙混过关，但是民警通过调取卡口的数据和对比行车的轨迹，迅速锁定了真实驾驶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呢，庞某某最终承认违法事实，并且坦言啊，说为了多跑几趟挣点钱，以为啊不会被查到，侥幸心理吗？之前还撒谎，他肯定说，哎呦，不是我开的，冯某某开的。但这玩意儿现在怎么说呢？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是吧？以前这没有监控，说实话，你这你就一口咬死，咱也没法拿出什么实质性证据来证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科技水平上来了，对不对？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的规定，民警啊也是依法对庞某某做出了以下的处罚：首先，驾驶证扣留期间，这驾驶机动车罚款200元，记6分。驾驶擅自改装灯光装置的这个货车呢，也是责令其恢复原状，并且呢也是处于罚款200，记1分的一个处罚。交警呢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这个驾驶证被扣留啊，它是等于什么呀？不可以开车，各位。那你以为呢扣留你驾驶证的意义在哪儿呢？对不对？还有一点啊，各位，就说这个酒后驾驶，你已经犯了这么大一罪过了，你就一点儿悔过的心态或者说状态都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哈。首先酒驾驾驶证整没了，然后呢在没证期间还开车，然后面对交警呢企图蒙混过关啊，还撒谎。哎呀，我就觉得这是这个这法律意识啊，真的是，我觉得咱们节目真的是特别有意义。希望啊，就这些人们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这些后果，他能够唤醒他心中对于安全驾驶的那种责任感，对不对？一定要注意啊。再一个就是属于这个非法改装车灯这事儿了。确实你自己方便了，哎，自己看老亮堂了，但是却致盲了其他人，这就属于什么呀？太自私了。擅自加装改装灯光，这种看似挺酷挺亮啊，其实隐患重重。其实有些改装灯具啊，它线路有的是还不规范，对吧？特别容易引发电路过载短路，这就容易引起火灾。然后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灯光角度啊色温不符合国家标准，它呢还容易干嘛呀？干扰交通信号的一个识别，破坏道路的通行秩序。您想啊，各位，如果说咱们这个所有人都不按照规则规定来的话，那你说得乱成什么样啊？有些人呢，就是视这种规则于无物啊，他觉得自己，哎呀，我游离之外的，我是这个小说男主角，是不是？但其实是那么回事嘛，短剧少看点，对不对？而且呀，这个多为其他人着想着想。高速交警呢，还是啊，郑重提醒大家，这守法是安全的前提，侥幸是事故的温床，请广大的驾驶人务必要做到，哎，驾驶证被扣期间呢，坚决不开车，好吧？不擅自的改装车辆任何部件，尤其是划重点哈，灯光、制动、悬挂等等这些关键的系统。安全行车，不为一时的利益赌上一生的平安，咱们这笔账应该谁都会算。让我们共同守护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做文明守法的好司机，从我

0: 做起，好吗各位？好的，还剩点时间啊，给大家来回复一个问题。我看最近呢有朋友留言说了，说在辽宁高速上啊，如何快速的找到附近的汽车维修店儿？海西呢，就是如何快速找到附近的这些设施设备，对吧？那怎么能查询到这些信息，应该这个问题。这样啊，各位，给大家首先说一下啊，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拨打024-96199，然后说明您所在的地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查询。如果说你想要自己查的话，好几种方式啊，在这给大家说一下，可以打开辽宁高速通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啊点击这个服务区，可以查看沿途所有服务区的加油站的一个情况，还有实时营业的一个状态。汽车维修的话也是点击服务区这个功能，也能查看沿途服务区内维修中心的经营范围，比方说什么补胎呀，能否补胎，能否搭电，能否快修，对吧？还有一些联系方式。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欣赏音乐，

0: 安全和速度。
1: 出发了。
0: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无论是驾驶、乘车、走路，还是骑行，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
2: 早啊，
1: 早啊！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2: 宝贝，过马路注意安全啊！
0: 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忙碌却和谐。可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超速、逆行、闯红灯、翻护栏，
2: 看着点儿，
0: 乐曲变成噪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
4: 怎么回事啊？怎么又堵上了？
5: 什么时候能走啊？
0: 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
2: 我到了。
6: 安全到达终点，请提醒乘客。

0: 爱父母吗？
1: 爱。
0: 你爱伴侣吗？
1: 爱。
0: 你爱孩子吗？
1: 当然爱。爱。
0: 你爱自然吗？
2: 你爱明星吗？
1: 你爱旅行吗？
0: 你爱发朋友圈吗？
1: 我都爱。
0: 你爱你自己吗？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一切。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6: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7: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0: 欢迎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0: 欢迎光临。
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9: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1: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8: 我有很多钱呢。
1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凉碗面。
10: 不再加点？
1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4: 我是大脑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5: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16: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17: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
18: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19: 小爱同学，
20: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9: 小度，小度，
21: 在哪？
19: 嘿 ，Siri，
21: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9: 儿子，啊，儿子，
2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9: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4: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0: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24: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1: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前半段的课堂的时候呢，花了很大的一个篇幅跟大家说了说关于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9，它呢具体能帮您啥忙是吧，都涵盖哪些方面什么的。其实言简意赅总结一下呢，就是只要在辽宁高速上的事儿，您就打这电话，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解决。那当然，咱们既然之前说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就不再赘述了啊，我们就直接开启今天后半段的小课堂的内容。我们即将呢要跟大家说的是，还是先说案例吧，大家自己品一品哈，看看我们要讲的是啥。话说呢，在最近，这是江西上连高速萍乡段，这交警啊就接到了周某的报警，说自己呀、啊、开车行至哪儿啊，是这是属于白竹四号隧道，这车辆啊没油了，导致抛锚了。这个交警呢就是立即赶到现场来处置。经查呢，周某驾驶的这个轻型的厢式货车呢，从长沙呀回江西莲花，因为错误的使用了车辆的一个续航计算，就导致说，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没油了。在途中呢，没有及时加油，他可能说玩的就是有点心跳了，或者说是路过这服务区的时候啊，确实是忘了。那因为没油而抛锚了，他呢第一时间呢并没有报警求助，而是呢拿出手机，在抖音上搜了一下。你别说，还真让他搜到了一个偏方，打引号的啊，偏方，这偏方是真偏啊。他就搜到了什么，说这个加水，就我们喝那个，无论是自来水还是白开水还是这个矿泉水，加水能多开1个小时的这么一个结论，他呢深信不疑。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对吧，他就拿出了矿泉水，就吨吨吨吨吨哭哭哭的加了好几瓶。结果呢一启动车辆啊，各位咱就奔理合计，就是那东西就是机器，你明知道它是烧油的，你加水你指望它能转得起来吗？哎，彻底怕

咱不说多了，咱半个小时你每个服务区进去一下，那油能省多少钱呢？对吧？跑这个100公里能省将近100块钱是吧？我这真是看到这儿，我都给我有点气乐了，就有点啊。各位啊，真是咱们就不能说，就是因为吧，像互联网啊，怎么说呢？好，但是呢，有阳光的地方它就有背阴面，它肯定也是有这个监管不到位的地方。你说它把所有的东西都监管都能审核到事无巨细的，包括怎么怎么着，它去还得做一个判断。它顶多现在可能说一个机制的原因，它有一些什么关键字啊，有一些这个特别话题，它可能说甄别出来一瞬间就甄别完了。但是像这种什么给油车加水的，这个 AI 都想不出来。所以说呢，就可能让部分人钻了空子，一些什么营销号也好，或者说一些冒充公知的一些大 V 小 V 什么的啊，他们说这个不是纯纯害人吗？在那儿，哎，但是有些人他就真信了。就我们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些事情，但是以对于某些人们来说，他可能说因为他长时间不接触这些东西，他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我信任他，就选择了相信。就这种情况下在所有人身上都会有过，就像我有的时候就之前也有一个深信不疑的一个大网红，感觉像是这个公知那种感觉的，但后来怎么样，后来被查出来他也确实也是这个有一些骗人的一些行为存在，对吧？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这种互联网上的这个东西呢，咱们娱乐方向呢你随便看，但是正八经的在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可能会给您造成非常大影响的一些方面，这个就必须要么借助到我们的常识，要么借助到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实在你要是不懂了，咱就别怕麻烦，就问一问专业人员。你说我身边不认识专业的啊，那怎么办？拨打024-96199，对吧？我们前半段说的那个电话，这是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不怕晚啊。您凌晨2-3点你打这电话一样有人接。各位，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咱们简单说一说哈。这个车没油而抛锚了，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可能的话，把这车呀停在应急车道上。那有人说着说，我跟他一样，我在这个隧道里面呢。那隧道里面每隔，反正隧道不一样，这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的米数，但是它一定不会特别远啊，这200-300米什么的，差不多那个样子，就它就会有一个小槽，停车槽啊，给旁边腾出来的地儿，就那块你把车想办法给它整到那儿去。但是如果说你车实在是动不了了，推也推不动，那就算了，好吧，那就算了，还是在车后方150米以外摆上三脚架警示牌。有人说三脚架警示牌在哪儿啊？在您放备胎的那个地儿。一般情况下啊，普通的小轿车就是后备箱打开，后备箱的底板啊给它抽出来，下面是备胎，对吧？在那儿它就有一个三脚架警示牌。然后呢，我们就给它放到车后150米以外的地方，提醒后方的来车。有人说那提醒有用吗？那隧道也不让变道什么的，那不正常情况下，你这属于特殊情况，对吧？那你说后边车不走了，等你什么时候来救援，什么时候来走啊？那也不现实，对不对？好吧，车靠边，人呢还要撤离，人不能在车里，你得在护栏外。那隧道里怎么办呢？隧道里也有这个专门让你避险的地方。之后呢，就赶快报警。隧道里没信号，但是它有电话，我们每隔也是固定米数，它是有一个固定电话的话，你就直接拿这个电话来拨打024-96199就可以了啊。当然在这儿啊，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这个关于油这事儿。大家呢就是出行的时候啊，一定多关注，做到心里有数，对吧？就估算一下呗，咱做不到非常精细的计算，那咱们就是稍微大概一下子，对吧？我跑到那儿，我看了一下这个里程，几百公里，是不是？我算一算，我这油耗，我需要多少油什么的，咱们来个大概，对不对？别整那个悬的咕隆咚的事儿啊。行了，这事儿不多说了啊。希望各位呢，就不要自己想当然，遇到一些拿不准的事儿呢，多问一问专业人士啊。那么咱们下面还剩点时间，给大家说一个问题吧。

我看有人最近问啊，说使用辽宁高速通这小程序电子发票功能开票之后呢，发票抬头如果说开错了可以变更吗？在这儿跟大家统一回复一下哈，是可以的。用户呢，您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啊，点那个电子发票那栏，再点开票历史功能，就可以查询开票详情。然后点击它有一个你看申请换票或退票这个按钮，哎，选择换票，然后呢就是更新，你把你正确的这个抬头再输入一下就行了，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反正还是有不会操作的，还是打024961999，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您。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0: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2: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1: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2: 不是故障或者遇到事故是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的，不然更危险。咱们稳步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1: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我来擦擦。
2: 不用，我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就能给车窗除雾。
1: 哎，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咱们也打开吧。
2: 不行，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再打开双闪灯，不然很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3: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4: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5: 是啊，今天是周末。
4: 爸爸，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5: 孩子，那是应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4: 生命通道？
5: 是的，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抢救，但是当时路上交通特别拥挤，应急车道上也全是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啊，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4: 啊，那位叔叔太可怜了。
5: 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执行公务的警车使用的生命通道，是绝对不能占用的。
4: 哦，我明白了。
3: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通道畅通。
6: 师傅，您开半天了，换我来开吧。
7: 我现在不累，这开夜车，我还真得给你念叨念叨。
6: 好嘞，您说。
7: 啊，夜间开车最怕疲劳驾驶，为了保证精力和体力都充沛，最好两个司机轮流开。
6: 我还真没怎么开过夜车。
7: 哦，那你肯定注意了，这夜间开车，你只有集中精力，才能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快速做出反应。另外，夜间超车也要提前用远光灯示意，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超车。
6: 哦，远光灯还有这个用途啊？
7: 那是啊，夜间驾驶要合理的使用远光灯，照明不足时需要打开，但是在与对面车辆交汇前120米左右就要关闭。夜间车少，车速一般比较快，所以要和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6: 嗯，记住了，师傅您放心，我来开吧。
3: 夜间开车，请您集中精力，谨慎驾驶。

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康高速一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因道路施工原因，即宜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7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前位至东带河收费站之间缓行5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哈哈，飞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2: 沈阳一宫两陵，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3: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2: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1: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2: 当然。
4: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5: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6: 谢谢你啊，同学。
1: 大爷，请问新闻遗址怎么走啊？
7: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3: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2: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8: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9: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10: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1: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确幸。一路生花，伴你一路前行。
12: 接下来将要收听到的是《一路生花，岁月无声，音乐留痕》。本期节目都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歌曲呢？一起来听听吧。

今天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男孩毛不易。一说到娱乐圈，大家想的都是顶流的小鲜肉，但一说起毛不易，那完全就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毛不易1994年10月1日出生，天秤座，2017年明日之子全国总决赛冠军。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毛不易竟然是学护理出生，难怪之前站姿是标准的钉子步。毛不易写的词清新质朴，每一句都稍显成熟，对生活的感悟也是极为的透彻，加上郁郁的嗓音，但每一句都直戳人心。用网友的话说，毛不易一个94年出生的人写出94岁听了都会哭的歌。我思考了很久，为什么戳人心？可能这和他曾经的职业有关，在医院每天都经历着生死，所以性格中也去伪存真，透露着真实。为什么说毛不易真实呢？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追求从来不掩饰，也不会在意旁人的眼光，从向往的生活就能看出来。如果以择偶标准来看，毛不易可能也是大多数女孩心仪的对象，才华横溢，能唱能弹，但性格稍显内向，对此他也有着自己的看法。内向不是性格缺陷，只是性格的一种。在面对内向的性格时，他想到的

不是去设法改变自己，因为他知道性格是很难改变的，他选择了去接受自己的性格。内向的人也有个性，只是这种个性不被轻易展现而已。希望这个宝藏男孩未来能够创作出更多的好作品，拥有更美好的未来。好，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天地无暇》。

生动辽宁，生动辽宁，畅听出行，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广播网，辽宁 Expressway Radio。

7岁学钢琴，19岁签约唱片公司，声乐专业。她是一个幸运的歌者，她把兴趣当专业，她就是独角戏的女主许茹芸。她的歌声是空灵的，只惜刹那就把我们带入令人揪心的缥缈世界。许茹芸那些云氏情歌火遍大江南北的时候，还在抄歌词的年代，歌声里有很多恍惚的美丽，有很多不能言说的故事，好像每个人的心碎都留给了自己。今天分享的歌曲《男人女人》是许茹芸携手阿慕龙对唱的一首情歌，无论词曲都兼顾市场与聆听性。阿慕龙百转千回的清澈声线配合许茹芸温婉动人的空灵唱腔，让这首情歌被演绎得如同一弯清溪流淌过心底最温柔的地方。许茹芸与阿慕龙之间的默契合作也给该曲添了不少的色彩。

张宇本名张伯祥，1967年4月30日出生于台湾，毕业于逢甲大学银行保险系，擅长钢琴和吉他。他是华语男歌手、音乐创作人、主持人。一个人的天荒地老是由十一郎填词、张宇谱曲、涂慧源编曲、张宇演唱的一首歌曲，也是他的代表作，收录于1997年11月发行的《温谷之心》专辑中。该歌曲是电视剧《乱世桃花》片头曲。歌曲讲述的是两个相爱的人，由于生活的原因，最终没有在一起，从此一个人到天荒地老。这是一首很悲伤的歌曲，就像歌词写的那样，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老。

2013年，李荣浩发行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模特》，专辑让他荣获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他是首位获此殊荣的内地歌手。他作词作曲编曲俱佳，参加歌手节目时受到两岸三地众多歌手的推荐和夸赞。这个男人早已凭借才华跻身于流行音乐界的顶流，他和台湾歌手杨丞琳喜结连理时一度传为佳话。老街是他在模特专辑之前2010年发行的小黄中的一首歌曲，李荣浩包办了词曲唱，歌曲风格很像周杰伦的上海1943，所以网上有很多人拿这两首歌作为对比。悠扬的音乐，怀旧的歌词，无不凸显着老街在记忆里的老，这些怀旧的意象勾勒出了怀旧的过往，褪色的照片，老爷爷，热汤面，舅舅的后院，流浪猫，秋千，明信片，门帘，过道，老房子的炊烟，模糊不清的车票。只是想起老街，已经今非昔比或是荡然无存的老街，是看也看不到，去也去不了的地方，忘不掉，放不下，难免会有一些属于我的忧伤。透过手指间看着天，我又回到那老街，靠在你们身边渐行渐远。这种记忆只需一刹那就能透过手指间回到过去，回到老街，看到过往的画面飞过，渐行渐远。

尘缘只有两个字，却是一辈子的烟云与故事。初闻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有网友说，听来听去还是老歌好听，耐听。罗文的这首《尘缘》让我想起当年八月桂花香的走心情节。那时我还小，不能完全理解剧中的一些情景，现在却是从歌中走来，从剧中醒来。好歌值得滚动播放，听来是释放和任性，是沉浸和放大。望着窗外的雨，听着这首《尘缘》，相信一切的缘分都不是偶然。人生不长，珍惜和拥抱每一个当下吧。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

0: 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

0: 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生侯乙编钟，
2: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2: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4: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5: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2: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4: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2: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6: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2: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

0: 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1: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
2: 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 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 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
3: 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莫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 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本台消息，
2: 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

0: 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4: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2: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0: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6: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5: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7: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8: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7: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9: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0: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1: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

0: 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六月至八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2: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2: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3: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4: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积淹水问题。
5: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六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6: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5: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7: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9: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8: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10: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7: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0: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7: 文化和旅

0: 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 173.9 万人，全年接待游客 75.1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544.9 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3: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5: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4: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2: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 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离异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离异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离异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2: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0: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2: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二号，以军向黎巴嫩奈拜提耶市的居民发出紧急警告，要求其尽快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称，鉴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打击行动。以方一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贝鲁特戴西耶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空袭，并借由社交媒体警告当地居民尽快撤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以方继续在黎巴嫩推进军事行动，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小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二号消息，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表示，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法国外长巴罗当地时间二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另据法国媒体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六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以色列议会二号凌晨一读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一项法案需经议会三次审议和表决通过才能成为法律。若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体育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乒乓球队获悉，王楚钦已任国乒男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在上个月结束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上，中国队在男团决赛中以3-0击败日本队，实现该项目12连冠。王楚钦在本届赛事其出战的10盘比赛中保持全胜战绩，当选赛事最佳男运动员。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号，连续好多天多地大雨，我们关注夏粮抢收。湖北襄阳536万亩成熟的麦浪等待收割的时候，气象预警发了两轮强降雨倒计时，抢收窗口期被压缩到了72小时。我今天看到消息，526万亩夏粮已经收下来了，而这背后是4000多台收割机从山东、河南、江苏、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等地浩荡而来。网友说，这叫你的麦子熟了，整个中国替你收。抢收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和强降雨赛跑是和风险赛跑。这个夏初，襄阳情急之下广发英雄帖，于是我们看到当地农民朋友特别感动，说我一分钱定金还没打，大哥开着收割机从江苏700多公里就赶来了。那有农机手在回答说，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别人收麦的问题，大哥说了，这么多农机还能把麦留在地里，太丢人。于是农机手们从4面8方去了襄阳，跨越山河为襄阳解决了棘手的难题。而到了襄阳呢，民警腾出了派出所的院子，村委会为农机手们提供食宿，热饭端到了小饭桌前，矿泉水递到农机手的手上。到了夜里啊，供电所用无人机为小麦收割提供照明服务，真正是没日没夜在这72小时窗口期里把麦子就这么收完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跨区作业赶来收麦的故事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说，农机手们披星戴月不问西东当然是他们的职责，那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相通的情谊。我们听说从襄阳收完麦子，农机手就赶紧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站河南，那里正在大规模的收割。而在像山东、河北这些地方，预计6月初就进入了

0: 麦收高峰，他们从四面八方去往四面八方。风尘仆仆的农机手又到新的地方去开新的英雄会了，也愿这场丰收不负所有的赶路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从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南北方的主汛期有哪些差异？另外，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高频词，它们到底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2: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1: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

0: 进一步加大，
1: 预计六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南部等地降雨将偏多一至两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一至两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二至五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2: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3: 听了刚才的解读，这些防汛的术语您大概是能明白其中这些代表的含义了啊。那就像专家所说的，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自救能力是整个防汛体系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我们的家中应该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听从转移指令，这些我们每个人看似微小的个人准备，汇聚起来就是抵御灾害最坚实的堤坝。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正说到汛期，大家家中要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那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听从转移指令。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个堪称教科书式的成功避险案例。就在前不久，湖北恩施的一处社区山体突然滑坡，数千立方米的土石瞬间崩塌。但令人欣慰的是，就在灾害发生前的短短45分钟，身处险境的128位居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实现了零伤亡。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快、准、稳。这场成功的避险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哪些关键的人和机制跑在了山体滑坡的前面？我们一起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王浩田到当地去了解一下。
5: 5月27日17时15分，湖北省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场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就在发生滑坡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15时，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和地灾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发现多条2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且裂缝在不断扩大。胡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6: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5: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7: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5: 当天15时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驰援现场， 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6: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
5: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不点钢：
8: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5: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正是因为一线工作者的常态化督查值守和应急机制高效闭环，在隐患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9: 灾害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指挥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5: 恩施市民许建华：
10: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10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避险点就跑。
5: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教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
11: 技术力量驻线包厢，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
5: 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3: 面对山体滑坡，128位居民零伤亡，靠的可真不是运气，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每一个环节都精准衔接，没有半点拖延。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也告诉我们，防灾减灾功夫在平时，它需要技术力量下沉到乡村，需要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更需要让预警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做到畅通无阻。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这或许就是这一次成功避险留给我们所有人最深的启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距离今年的全国高考还有不到1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不少考生和家长也是为了最后的冲刺，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来缓解压力，提升考生的状态。近期呢，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在社交媒体上，不乏有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那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确有科学依据的减压良方，还是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呢？高压氧舱作为医疗设备，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范和禁忌？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观察。
12: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13: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14: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15: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有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体验一下做这个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
13: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

0: 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斌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1: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0: 不过戴范斌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1: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0: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2: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3: 医生提醒的很对啊，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大家首先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多晒太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方法才是缓解疲劳、调整状态的根本。与其迷信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保持平和心态。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以科学的方式轻装上阵，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麦收时节，收获是最重要的。可是最近在河南郑州，有市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河南郑州八号线地铁站省社科院站的出口之外呢，原本应该是绿草如茵的绿化带，这里竟然种着麦子。如今麦子已经收割了，但是这个事情引发的疑问却远没有结束。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说，这块地一共有 15.2 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公开信息显示，这座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用运营。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一年半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来了解一下。
5: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四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6: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5: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五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7: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

0: 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1: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0: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2: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0: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它是报批嘛，土地报批，它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完之后它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它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2: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3: 8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立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盘，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2: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4: 交还时间大概在20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2: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5: 路况实时播报。
6: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7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前位至东带河收费站之间缓行5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7: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8: 是啊，今天是周末。
7: 爸爸，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8: 孩子，那是应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7: 生命通道？
8: 是的，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抢救，但是当时路上交通特别拥挤，应急车道上也全是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啊，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7: 啊，那位叔叔太可怜了。
8: 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执行公务的警车使用的生命通道，是绝对不能占用的。
7: 哦，我明白了。
9: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通道畅通。
10: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生活里的细微小事都会成为感情世界里丰富多彩的点缀记忆，吵吵闹闹亦或是甜言蜜语，总会发生一些既感动又伤心的故事。也许正是因为感情让我们那么的琢磨不定，才会那么的让人心之向往吧。梁咏琪，1997年，口香糖。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0: 梁咏琪的国语专辑《透明》特别请来著名作家张小娴担当文字总监，并由马玉芬与李思松联手打造。梁咏琪改变以往的唱法，不仅歌曲高低音情绪转变更加进步，她的声音也更加的厚实有力。我该怎么爱你，
1: 我听过

谢谢你的爱1999是谢霆锋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发行在1999年9月22号，共收录了12首音乐作品。该专辑是谢霆锋的成名专辑，专辑里大多数歌曲呢都是有很高的传唱度，其销量仅在中国台湾就有33万张，总销量100多万张。从此谢霆锋的叛逆摇滚偶像形象开始红遍大江南北了。谢霆锋1999年要我怎么忘了他。

当我们已经老去，当我们的爱已经逝去或冰封的时候，唯有当年的那个人，那段记忆能够将其唤醒，彻底的恢复活力。亦或是哭，亦或是笑，即便泪水滑落到嘴角，沁入舌尖，问爱过的人是什么滋味，答案总是甜的。曾经在一起的点点滴滴都会成为回味的情愫，怀念着，回味着一个人一件事，都将是一份感动。即便自己也很难分辨那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酸甜苦辣，即便我们是否愿意想起这种味道只属于自己，也同样在每个人身上都发生过，也发生着。黄韵玲2012年回味。

当有些事有些人你无力挽回的时候，再留下去只会剩下怨恨与尴尬。正所谓有幸相遇无缘分手，曾经相遇总胜过从未碰头吧。黄凯芹1989年《焚情》。

没有我你怎么办，出自何润东的第五张同名国语专辑。这首歌也是唱出了爱情的无奈，我们会用微笑去祭奠我们曾经美好的回忆，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回得了过去，回不了曾经，希望我们各自安好。何润东1999年，没有我你怎么办。

0: 听友们，今天的喜闻乐道就到这里了。生活不仅是柴米油盐的琐碎，还有琴棋书画的浪漫。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7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前位至东带河收费站之间缓行5公里。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皮长高速44公里处普兰店西至松木岛收费站之间长兴岛方向主线分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零点钟声即将敲响，宫殿外南瓜汽车里的仙女焦急地等着灰姑娘仙杜瑞拉。
3: 快点，仙杜瑞拉！
4: 老鼠司机，我们快走，王子要追上来了。
5: 好的，仙杜瑞拉。糟糕，车爆胎了！
4: 啊，那怎么办啊？
5: 我先握好方向盘，尽量让车沿直线开，可别跟其他车撞了。
3: 我的魔法可能出了问题，你们别慌。老鼠，你轻轻地踩刹车，也可以带挡收油滑行，用发动机制动，让车速慢慢降下来。
5: 好的。
4: 太好了，车速慢下来了。
5: 我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把备用胎换上。
3: 记得打开双闪灯，车后面放个警示牌，省得后面的车撞上我们。
4: 啊，零点了，魔法要失效了，仙杜瑞拉，你要变回原样了，快走吧。好，谢谢你们帮我。
2: 汽车爆胎不要慌，减速停车求帮忙。
6: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2日，星期二。此刻，小戴为您主持的《心灵有约》又和您见面了。愿我们不仅拥有静观人生百态、静听人生哲理的智慧，也拥有静品世间冷暖、静赏岁月芬芳的胸怀。

0: 接下来进入哲理人生小环节，分享道理，畅聊经验，让我们成为既温柔又强大的人。如果我们在前进时方向错了，我们停下脚步的同时，其实就是前进。真正的智者懂得区分什么是通过努力可以改变的东西，什么是需要平心静气接纳的事情。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个急性子，要是明天运动会，我保准会瞅着今天在操场上瞎跑瞎跳一整日，恨不得这次练足了明儿就能火力全开稳拿名次似的。可事实上呢，狂练一天的后果往往是我在床上瘫软烂如泥不得动弹，就像中了传说中的化骨绵掌，稍动一下就能听到关节噼啪作响啊。最用力过猛的时候大概是埋头于数学的那几年，彼时在家自学，不愿回学校，心中卯着股狠劲儿，生怕被那些碎语的人看低。该怎么扬眉吐气呢？自然是考第一，拿高分啊。火速报班，疯狂刷题，买辅导习题集。天知道，我在三角形函数抛线的折腾下，恶心了几周又几个月。直到某天，我看到数学两个字，眼前浮现的都是蒙蒙的雾啊。突然脚一晃，人一歪，哇的吐了出来。貌似从那天起，我对数学彻底倒了胃口。随后呢，破罐子破摔，干脆与他绝缘。至此之后，也算明白了一个道理：凡事先问为什么，再谈怎么做。要是某件事情让我咬牙切齿，若刚接触，那可能是跳出舒适区的不适。但如果我撑了很久，等了多时，却依然燃不起一星半点的兴趣和爱，那这件事儿，我迟早会悻悻放弃，败兴而归。前些日子，一直在翻读沈复的《浮生六记》，写到芸娘病逝那段，沈复怕是伤透了心，语云：故不可彼此相仇，亦不可过于情笃。细细想来，此话不是没有道理。生活也好，爱情也罢，那些用力过猛的人，就像手握大剪刀的采花人，打着心诚的名义，却会折断更多的弹性和可能性。法国大文豪雨果的女儿阿黛尔，何尝不是如此呢？她年轻貌美，不愁吃穿，却偏偏爱上风流军官。为了追求一份虚渺的爱，不惜背离家乡，远涉重洋，拿着从父亲那里骗来的钱，替那负心汉还赌债。说谎、乞求、流泪、疯狂，为了皮上，他甚至从善感任性的贵族小姐，成了流落街头、被狗追赶的女疯子。为什么我不能生而富有？为什么我不能更有才华和力量？为什么不能让你更爱我呢？只可惜，忘我的他恋，也是强烈的自恋。阿黛尔为爱丧心病狂，并非没有原因。身为名门之后，他从未卸下雨果女儿的枷锁。十年在他乡流离，感情路上屡屡受挫，使他迫切需要被肯定、被在意，却因为用力过猛，陷入了自我毁灭的漩涡。当自卑与自负同在，爱情只是他的发泄点罢了。

0: 老人们常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这个世上，怕是没有任何一份纯粹之情，需要发疯般咀嚼对方的身体和灵魂，取出自身的肋骨，为他做酒啊。阿黛尔的结局是心神错乱，被丢进精神病医院。他虽然活到85岁，却在20岁的芳龄里就只剩下残躯败骸。以他为范本，我曾无数次反观身边的失败恋情，发现那些你对我不好我却偏偏爱你的故事里，似乎总有那么一个人非得证明自己应该被爱，值得被爱。他们看似用心和动情，却掩不住骨子里的盲目与不安。那种急切切却又不得力的状态，损毁了心性，也催老了面容。更不必说了，爱情之外还有太多的不顺遂、不满意、不适宜，他们或多或少败给了四个字：用力过猛。有些人渴望赚快钱，学这学那，考证忙，实则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有些人满嘴说真爱，朋友圈里秀炫晒，却不愿打个电话或者是见个面。当急功近利成了用力过度的衍生品，当结果导向成了自欺欺人的鬼把戏，爱情、声名、欲望、荣耀、情谊便沦为一种空洞廉价的仪式感。为什么我努力了还没有变好呢？为什么我做那么多他却视而不见呢？时不时耳薇的微信就会收到这样的留言，关于付出，关于暗恋，关于熬夜复习却挂了的那门课，关于穷追五年却没戏的心上人。慢慢我也发觉，人天生是有自怜情绪的。很多时候，你我真正计较的并非是心心念念的结果，而是自己貌似努力的姿态。那些熬过的长夜，心头的焦灼，坏掉的胃口和酸痛的眼睛都提醒着，必须换回点什么才不算亏。只是啊，想得不可得，你奈人生何呀？每个人的苦与乐，不过是意愿、能力之间的反转与制衡。当你弄错了对象，搞混了方向，又凭什么要求心诚所至，或是如愿以偿呢？当你模糊了初衷，失衡了心态，又何必自我内耗，任凭被焦虑一口吃掉呢？如果方向错了，停下来就是前进。真正的智者懂得区分什么是通过努力可以改变的东西，什么是需要平心静气接纳的事情。朋友们，如果你求之而不可得，好好审视一下你努力的方向吧，别让所谓的用心成为一场自导自演的折腾戏呀。
1: 教爸妈使用智能手机，你烦了吗？现在父母需要你温柔以待，别忘了他曾教你用勺子。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第一篇，下班回家的时候，在电梯口遇到七楼的阿姨，礼貌地打了个招呼后，觉得阿姨欲言又止。我笑着问阿姨有什么事儿吗，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下，在微信上如何发红包呢？原来啊，阿姨的外孙在国外念高中，马上要过生日了，他想给外孙发个红包，可是却不知道如何操作。于是呢，我教他如何绑定银行卡，如何设置密码。阿姨说，我反应有点慢，怕记不住，你等我一下哈。于是我又教他几遍，后来他自己发了个大红包给外孙。

扒完后，阿姨高兴地对我连声说：“谢谢。”分别的时候，阿姨说：“这件事情，拜托你千万不要告诉我女儿。要是让她知道，肯定要说我老是麻烦别人。不过，我也没办法。如果让她教我，她又嫌我烦，怎么教也教不会。你真的很耐心呐，比我女儿脾气好太多了，谢谢你。”阿姨的一番话让我久久不能平静。其实曾经有多少次我也是这样对待妈妈，她要是多问我几句，我就会嫌她怎么这么容易的事情也学不会呢，而她也总是怯生生的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般说：“哎，也是啊，你这么忙还要让你教我用这个，你说我怎么这么笨，上次你刚刚教会我，我又给忘了。”第二篇，我妈妈对电器非常不敏感，所有的遥控器都只会用一个开关键，她不知道如何调频道，更不知道如何调空调，常常把冷风开成热风。我教了她几次，他总是刚学会不久又忘了。自从我们把电视改成网络电视以后，功能更多了，但他呢就连电视也不会看了，每次总是等我回家之后才可怜巴巴地说：“哎，我要看小别离，你帮我调一下吧。”妈妈一直不愿意用手机，觉得没有什么电话需要打，好不容易被我们说服了，给他买了个老年机，给他打电话他却老是不接。后来啊，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把音量调成了静音，我教了他几次还是如此，他就越发不敢乱动手机了。智能手机开始流行的时候，我给他换了一个，他很不开心，因为触摸屏让他觉得手指更笨了，十个手指完全不知道要摸哪里才能拨出电话。我教了他几遍，他总也按不好，我就懒得管了。有一次我在开会，电话乱响，等我接起来又没声音，打过去又是忙音，连着几次，我以为出了什么事情，急急忙忙回到家，原来是妈妈没有锁屏，手机放在包里，反复地碰到拨出键。我很生气地说：“用 LG 的把手机锁屏，这样就不会乱碰到键了，害得我开会都没开完。”妈妈没有多说什么，可是我感觉到她有一丝受伤。第三篇，有一次回家，我看到妈妈戴着眼镜，拿着手机说明书在一字一句地看，然后一遍遍地试。我问他干嘛，他说：“今天隔壁的小婷教我用手机拍照，还说要帮我注册个微信号，这样以后我就可以发语音给你了，还可以和你视频聊天，节省电话费了。”我满脸不信任地说：“你学什么微信呢？你只要学会打电话接电话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用了，反正教你也教不会。”然而不久，我真的收到了妈妈发来的语音，虽然只有几个字：“孩子，听得到吗？”而我却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不知道她是试了多少次才学会的，但我知道他肯定也曾像七楼的阿姨那样请教过隔壁的小婷很多次。去年妈妈走了，她的手机再也没人用了，也再也没人问我要如何打字，如何发语音了。我看到她微信号码上的联系人数只有可怜兮兮的个位数。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闻，有个女孩花10个小时画了8页纸

0: 一步步教爸妈如何用手机 QQ。 因为爸妈年纪大了，教会了东西又会忘记，所以他就想到用这个方法让爸妈忘记的时候可以看下步骤。他画的时候还特意把字写得大一点，让他们可以看得更清晰。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内心泛起阵阵惭愧。原来并不是我的妈妈有些笨，其实所有的父母到老的时候都会这样。第四篇，曾有位女儿给妈妈端了盆洗脚水，妈妈和身边的朋友提了无数次，引来无数的赞叹。而我们出生以来，妈妈给我们洗了多少次脚啊，又有谁想起过呢？当她一遍又一遍地问你，不好意思地对你说，我又忘了，你是否还记得是她教你说第一句话，给你唱第一首歌，给你讲第一个故事？当她拿起手机不知道如何打字发短信的时候，你是否还记得是她抓住你的手，一笔一画地教你如何写字呢？当她面对各种新功能心中慌乱却又想跃跃欲试的时候，你是否还记得是她省吃俭用帮你买回第一台复读机，边看说明书边解答你的为什么呢？这么多年来，我们往往忽略了身边的人，有多少次敷衍了事呢？是妈妈教会你学走路，拿筷子拿勺子吃饭，穿衣穿袜子穿鞋子系鞋带，而今天她却在渐渐老去，偶尔会拿不稳汤勺，偶尔会把饭掉在身上，再也弯不下腰系鞋带，再也看不清手机上的小字了。他可能不再是那个坚强勇敢可以为你扛起一切的人，他可能变得如孩子般胆小。现在的他需要你的体贴与照顾，你的关怀与温暖。从前他不厌其烦地对你，现在请你也温柔地对他。不要再烦教他用手机了，别忘了他曾教你用会勺子啊。
1: 收到两个字虽然简单，却体现了契约精神。收到回复是一种有礼貌的表现，也是对别人的尊重。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起来听听主播的分析。
0: 收到是一种尊重，懂得尊重他人，人品不会差。朋友妍妍在一家公司做行政，有一天上班，妍妍接到领导指示，明天公司拍宣传片，要求所有员工穿黑色正装。妍妍立刻在公司微信群发通知，最后还特意叮嘱收到请回复。同事们陆陆续续回复了，但直到下班还有三个同事没有回。妍妍赶紧给他们打电话，结果呢，一个说看到就是没回，一个觉得是小事儿，妍妍还特意打个电话，小题大做了。还有一个同事连电话都没接。我就一直担心那个没接电话的同事第二天会不会没穿正装，到时候领导又觉得是我没有通知到，第二天看到他穿着正装来上班才松了一口气。妍妍说在工作中他最怕的事情就是发通知。发通知这事儿虽然简单又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最考验人的耐心呐。隔着手机屏幕，我们永远不知道对方的等待有多焦急啊。但我们能换位思考，如果你是发通知的那个人呢？有紧急的或者是重大消息要通知到每一个人，你会怎么做？你是否也会选择群发的方式呢？并且希望得到大家的反馈呢？当你的信息发出去许久，只有得到零星的回复，你是否会焦虑 会担心呢？收到两个字，花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但是对通知者而言，是一种证明和交代。收到两个字，虽然简单，却体现了将心比心。懂得将心比心的人，能够尊重他人。懂得尊重他人的人，人品不会差。收到是一个承诺，有契约精神的人，人品不会差。和妍妍有着同样烦恼的是我的同学黄伟，他在一所高校做辅导员。每年的毕业季，关于如何办理离校手续、准备毕业材料的通知，他都要发很多遍， QQ 群、微信群、短信、 email 一个都不落下。我也不想发这么多遍，因为我很少能收到回复，我只能多发几遍，确保他们能够看到。可就是这样，临近毕业办手续，总有些同学的材料准备不足，而准备不足的借口永远都是：老师，我没看到信息啊。老师，我没收到信息啊。在学生回复信息这件事情上，黄伟更担心这种行为背后所展现的学生们契约精神的缺失。不回复就默认为没看到、不知道，到时候出状况就可以推脱。都是成年人了，还这么没有责任感、没有担当，工作了可怎么办呢？黄伟很担心。社会很大，不再像以前一样能够转个路口就能找到对方。信息很多，不再像以前一样能够时常聚在一起来通知，更不会有人反复通知等你确认呢。错过了就真的错过了。收到两个字，不仅仅表示你看到了这条信息，还意味着你明白这条信息里包含的内容和要求，知道自己要如何去做。收到两个字虽然简单，却体现了契约精神。遵守契约，主动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是有责任有担当的表现。有契约精神的人，人品不会差。能力决定你走多快，人品决定你走多远。之前在媒体工作的时候，带过两个实习生，一个叫李强，小伙子名校毕业，见识广，文笔棒，悟性高，有激情。还有一个叫林佳，虽然也是科班出身，但有些木讷，虽然肯吃苦，但悟性不高。两个人当中，我更偏爱李强一些，但没想到转正的时候，能力强的李强反而被分到了其他的采访组。作为实习老师，我有点疑惑，问主任：主任，为什么咱们要文组不要能力相对强一些的李强呢？主任没有正面回答我，他说：你去群里发个通知，让他们两个把这两篇稿件分别发一下。过了一会儿，林佳在群里回复收到，而李强没有回复。又过了半个小时，林佳的稿件已经发了，主任看李强的稿件还没发出来，就让我把李强叫进了办公室。主任问李强：不是让你把那篇稿子发一下吗？怎么半个小时了还没有发呢？什么稿件？我不知道啊。李强一脸的无辜：就是我刚刚在群里跟你说的那篇呢。我打开手机拿给李强看。我没收到啊。李强划了一下自己的手机：哎呦，老师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写稿子真没有看见，我这就去发。站在他旁边的我其实已经看见他的微信群上没有未读消息的提示了，这条消息他看过了，只是没有去做而已。主任挥挥手让李强出去了，转头对我说： 作为他们的实习老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李强从来不回复群发消息通知。年轻人，天天手机不离手，连回复两个字的时间都没有吗？回复通知是小，但是通知里的事是大呀。小事都靠不住，大事还敢托付吗？如果在有能力和靠得住的两种人当中只选一种，你会选择哪一种人呢？大事看能力，小事看人品。从回复信息这么一件简单的小事，就能看出来一个人的人品呢。李强被分走后，听其他组同事说，他确实经常出状况，外出采访忘记带采访笔，打开摄像机却发现忘充电了，甚至有一次记错采访时间，让采访对象等了3个小时，从此被那个大咖列入媒体黑名单。后来我离开了媒体，但仍然能从以前的同事口中得到一些关于李强和林佳的消息。时隔多年的今天，李强仍然还是一线小记者，重大新闻从来不敢让他参与。而林佳已经成为要闻组的负责人，今年还有2篇稿件在冲击新闻奖呢。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7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前位至东带河收费站之间缓行6公里。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皮长高速44公里处普兰店西至松木岛收费站之间长兴岛方向主线分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这天，猪妈妈带着小猪凯瑞和吉米姐弟俩去医院探望受伤的小狗阿毛。
3: 妈妈姐姐，你们快点呀！
4: 吉米，你别在大街上跑那么快。万一被车撞到怎么办啊？
3: 妈妈，我知道错了。对了，阿毛哥是怎么住院了呀？
5: 阿毛和他弟弟在停车场玩捉迷藏，他藏在了一辆汽车后面，司机启动汽车的时候把他给撞了。
3: 啊，太可怕了。
4: 是啊，因为你们小孩子个子很小，不管是藏在车前方还是后方，司机的视角很难看到你们，如果车子突然启动，很容易被撞到。
5: 就像阿毛一样，对吧？
4: 对呀。
1: 汽车前后不嬉戏，交通安全要牢记。
6: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孤单，但这里始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倾诉烦恼，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欢迎收听《心灵有约》，愿您的旅途有我们一路相随。
7: 遇事不抱怨是做人的基本素养，人最大的愚蠢是怨天尤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做一个不怨天尤人、懂得自省的人，才能成就自己。
8: 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特莱斯说，人生最困难的事情是认识自己，而认识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 自省。自省是一个人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懂得自省的人更能够体谅别人，提高自己。凡事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知道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人呢？做事一出现问题，就将责任推卸给别人，从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认为所有问题都出自别人身上，和这样的人相处共事是一种折磨。古言说，人生至恶是善谈人过，人生至愚恶闻己过。人最大的愚蠢是怨天尤人，却从不反省自己。在一家公司里，经理收到一名实习生的来信，信上说他实习快两个月了，每天都好像有干不完的活儿。负责带他的前辈好像针对他，很多事情都不让他去尝试。整一封信都在诉说着他的委屈，前辈的不关心。经理收到信之后，特意关注了那位实习生。有一天，经理交代他去接一个重要客户的快递，特地叮嘱他要谨慎对待。几天后，客户反馈没有收到快递，经理问起快递时，实习生早就寄了。当被问到时，寄出后有没有留存单号，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到，能否联系过客户，实习生都摇头，经理只好自己去查询快递和联系客户了。实习生还很委屈地和办公室其他同事哭诉说，经理凶他，那么重要的快递怎么不自己去寄，交给我这个实习生呢？经理知道后，才知道根本不是带他的前辈针对他，而是他自身的问题，什么问题都往外推。最后啊，可想而知，实习生的结局就是被辞退了。可见，不会自省的人，自以为最聪明，而实则呢，最愚蠢。老子说，大道之行，不责于人。真正有能力的人出了问题，不是推卸责任，而是反省自己是否有做到位。懂得自省的人，做事更加靠谱，更受人欢迎。那说到自省，为什么要自省呢？因为自省才能够自明。有句话说得好，以人为鉴，明白非常，是使人能够反省的妙法。懂得自省的人，看到别人不适的行为时，会反省自己是否有类似的行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心要有一把尺，量人呢，先量己，才不会随意责备他人。明朝时期有一个县令是大家公认的清官，但是他呢，脾气有些古怪。在审案的时候啊，有时候会大发脾气，冲人大吼大叫，可没人敢提醒他。于是呢，辅助他的师爷便想了一个办法。在一次审案的现场上，县令看到罪犯还不认罪，刚想发脾气的时候，身旁的师爷突然大声喝道，大胆罪名，证据确凿，你还不认罪，你想挨板子吗？在场的人包括县令都被吓一大跳，所有人都盯着师爷默不作声。县令刚想出声提醒时，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也经常这样发脾气说话。下堂后啊，县令反省了自己，决定以后再也不这样乱发脾气去审案了。后来呢，这位县令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民众的爱戴，成为有名的好官。俗话说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确实如此。很多时候呢，我们可以轻易地看到别人的错误，却很难看清自己的不足。所以呢，才会在看到别人错误时忍不住责备。老话说得好，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人只有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用原谅自己的心原谅别人，这样才能够做到不轻易地责备他人。做人呢，要拿望远镜来看别人，却要拿放大镜来看自己。 其次啊，自省呢，还是遇到更好自己的最好途径。瓦茨说，反躬自省是通向美德的途径。人如果能够客观的、正确的认识自己，正确的对待自己的不足和缺点，才能够拥有美德。责备别人容易，而反省自己却很难。人只有懂得自省，才能够更好的做好事情，成为更好的自己。看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个男孩靠帮人除草谋生。有一天啊，他打电话给一位富太太说，您需不需要割草啊？富太太回答说，不需要了，我已经有了除草工了。男孩又说，我可以帮您拔干净花丛中的所有杂草。富太太回答，我的除草工也做了。男孩又说，我会帮您把走道的草修整齐。富太太说，我请的那人都做完了，谢谢你，我真的不需要新的除草工人了。富太太便挂了电话。此时男孩的朋友不解地问他，你不就在那位富太太那里除草打工吗？为什么还要假装新的除草工打电话过去呢？男孩说，我只是想了解我自己有没有做好工作。男孩通过自查，不断地改进自己，把工作做到让雇主满意，这就是他的竞争力。可见，自省能够让我们真正看清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让我们对自己也有一个充分的了解。无论是谁，做什么事情，只要能够善于发现自己，反省自己，就能够突破自我。布朗宁说，能够反躬自省的人，就一定不是庸俗的人。懂得自省的人不会满足于现状，而是不断地去提升自己，所以呢，他们更容易成功。海涅说，反省是一面镜子，它能够将我们的错误清清楚楚地照出来，使我们有改正的机会。无论什么时候，人只有通过自省，才能够更真切地认识、了解自己。自省是一个人在为人处事上最好的修养。懂得自省的人，遇事更谦卑，对人呢更宽容，做事也更靠谱。善于自省，才能够少摔跟头，少走弯路。所以，亲爱的，让我们一起共勉吧。愿你我都有这样的自觉，吾日三省吾身，成为更好的自己。
7: 身处低位才能看清世间百态，放低姿态才能拔高人生。当你学会放低自己，好运也会如影随形。如何去放低姿态呢？一起来听听吧。
8: 放低自己，首先呢，要放低我们的身份。道德经第27章有言，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于行走的人呢，不会留下太多的脚印，善于说话的人不会在言语上给别人留下任何的不适。谦虚是修身之本，无论身处何位，都要懂得理解和尊重别人，锋芒而不外露，居高而不自恃，给别人留一点优越感。晚清时期，李鸿章呢有一次去南京办理公事，路过家乡啊，前去拜访他的恩师徐子陵。刚到徐府恩师的住处，守卫见李鸿章身披官服，气势高贵不凡，便急着去禀报。李鸿章连忙叫住守卫，让他暂缓禀报，能否先借自己一身普通的衣裳。旁人不理解，穿这套衣裳有何不可呀？李鸿章说，穿着这套官服见恩师，彰显我身份高贵，一定会让恩师感到不舒服的，心里有压力，换上一般的行头才会令恩师舒坦，不会产生隔阂。你看，真正谦逊的人，即使取得非凡的成绩，在为人处事方面仍然注重自己的修养，身居高位而不狂妄，懂得换位思考，给人以如沐春风之感。以刚做事是一种能力，有胆识，有魄力；以柔示人呢？

0: 识再博学，懂得的知识再多也是没有好处的。趾高气扬的人无法拥有容纳万物的胸怀，保持虚心好学的态度才能够学有所成。有这样一则小故事，古时候啊，有一个学术造诣不错的人，听闻山上的寺庙里有一位佛术高深的老禅师，便去请教。老禅师的徒弟招待他时，他的态度十分嚣张蛮横。后来老禅师有礼貌地接待了他，并为他沏上茶，可在倒茶的时候啊，显然杯子已经满了，开始溢出来了。老禅师还不停地倒，他感到疑惑呀，就问道：大师，杯子已经满了，为什么还要往里倒呢？大师笑着回答：哈哈哈，是啊，既然已经满了，干嘛还要倒呢？其实啊，老禅师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如果你已经觉得自己很有学问了，来者羞愧不已，连忙道歉。所以说啊，不骄不躁，把心清空，把过去的辉煌放下，卸下不必要的东西，才能够容纳新的东西。俗话说，不知者无畏，知而深深畏。无知不可怕，可怕的是狂妄自大，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殊不知自己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罢了。正如井底之蛙，给自己画地为牢，固步自封，还自以为是。一个人懂得越多，学识呢就越丰富，反而就越谦虚，因为他知道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麻雀飞上枝头，叽叽喳喳叫不断，雄鹰展翅上天，却是沉默寡言，无声也有牙，而知也无牙。保持空杯心态，提高我们自己的认知水平，才能够学到更多，收获更多。好，那放低我们自己呢，第三点就是要放低我们的姿态。论语中有言，小不忍则乱大谋，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破坏长远的利益。当你身处在劣势，要学会忍辱负重，懂得审时度势，储蓄能量，等待时机成熟，以便东山再起。三国时期，魏明帝驾崩，司马懿和曹爽一同辅政。刚开始啊，曹爽对司马懿毕恭毕敬，但是时间一久呢，曹爽心生怨恨，想方设法的就开始排挤司马懿了。在朝堂上，他请求魏主曹芳将司马懿加封为太傅，看似升官加爵，实则啊是剥夺了司马懿的兵权。此后呢，魏国的兵权由曹爽一人把持。司马懿并没有和曹爽正面的交锋，为了暂时的保存实力，他谎称生病回家休养。曹爽听说司马懿病重，正合他意，他每天啊把酒言欢，但是呢又不放心，怕司马懿装病，便趁亲信李胜外出赶赴的机会，命令他借辞行为由一探虚实。司马懿自然明白李胜的来意咯，积极配合，装糊涂。李胜啊将情况汇报之后，曹爽非常高兴，说道：司马懿再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了，我就高枕无忧了。后来啊，曹爽放松了警惕，司马懿则加紧策划，趁曹爽不备发动兵变，诛杀了曹爽以及党羽，独揽朝中大权。俗话说啊，强者示弱，弱者逞强。真正的强者都懂得示弱，而弱者呢才会逞强，做没有把握的事情。大丈夫者能屈能伸，屈是暂时的忍让，伸呢是能量的释放，以退为进才能够扭转局面。而示弱啊，不是软弱的表现，更是大智若愚。放低姿态也不是贬低自己，而是一种内在成熟的表现，也是为人处事的大学问。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身处低位，我们才能够看清世间的百态，放低姿态，我们才能够拔高人生，正所谓 熬得住，出众；熬不住呢，就出局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放低我们的身份，尊重他人，也会受他人拥戴，实现共赢。同时呢，也愿我们每一个人放低心态，虚心求教，不断的超越，成为更优秀的自己。与我们所有的听友们来共勉，我们放低姿态，懂得藏锋守拙，提高我们的格局和思想维度，成就美好未来。
1: 平常人以世俗的变化为变化，并且在这些事物变化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分别心，这便有了执着。而在人性趋利避害的本性之下，执着过度便是偏执。人生的痛苦和不幸就是在这份偏执之中所产生的。放下偏执，才能冲破思想的牢笼。
0: 庄子曾经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池梨叔和华介叔两个人在岷伯的山丘上和昆仑的虚无之所里游乐观赏，那里曾经是皇帝休息的地方。不一会儿，华介叔的左手上长出一个瘤子，他感到十分的惊恐，并且呢厌恶这个东西。池梨叔就问呢，你讨厌这个东西吗？华介叔说，不，我怎么会讨厌它呢？具有生命的形体不过是借助万物而形成，一切假借他物而生成的东西，就像是灰土微粒一时间的聚合和积累。人的死和生啊，也就犹如白天和黑夜交替运行一样。况且你和我一道观察着天地万物的变化，如今这变化来到我的身上，我又怎么会讨厌它呢？是啊，我们平常人呢，以世俗的变化为变化，并且在这些事物变化的基础之上建立了自己的分别心，这样呢便有了执着了。而在人性趋利避害的本性之下呀，执着过度那便是偏执了。人生的痛苦和不幸啊，也就是在这份偏执之中所产生的。说到痛苦啊，还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情绪，不是吗？不幸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出的错误选择。当我们理解不了万事万物出自于自然的时候，就会以自己的主观意识将事物归类为好和坏的不同状态之中了。当外在的事物没有满足自己对于生命的期待之时，也就是没有满足自己内心因为世俗而形成的那个标准的时候，就会产生沮丧和痛苦了。但是当外在事物满足了自己的所求，便又生出得意之心，也因此有了忘形之祸了。总之啊，世俗的愚痴浅见永远超越不了执念对我们人生产生的伤害了。只要你的偏执心存在的时候，不管你遇见的人生的任何境遇，所有祸福得失都会使你感到痛苦的，对你来说呢，也都会是一种损失和消耗。因为你的一念之间都是业障升起的根源，所有业障存在的同时，你都需要为自己的业障付出代价。所以呢，也由此引申的智慧是什么呢？那就是如果一个人逃不开自己的执念，那么自己永远都会是命运的囚徒。亲爱的朋友，你认同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生虽然有许多事情是由客观规则导致的，我们改变不了客观规则，但是我们能够决定自己面对客观规则时的态度呀，这在很大层面上也会主导人生的发展方向的。所以一个人如果逃不开自己的执念，就会由自己的潜意识里面的执着来决定自己面对问题时的态度和选择。而人生又是由无数个选择堆积起来的结果，所以在客观规则之外，与其说是我们被命运禁锢，倒不如说是自己的思想左右了自己面对问题时的态度。在这种状态之下，如果不改变执着的心，自己又怎么能够跳出当下身处的困境呢？

0: 同样的啊，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很多人生的悲剧终归是命运的悲剧，因为我们掌控不了命运的走向。但是正因为掌控不了啊，所以我们才要在更大层面上来修正我们自己的思想，避免自己再次成为命运的受害者。一个人的伟大不在于自己能够在命运的眷顾之下获得多少成就，而是在于命运没有给你眷顾的时候，依然能够冲破命运的桎梏，用自己的智慧使自己的思想有所觉醒，来创造一个更加伟大的人生。而开启智慧的根本呢，首先就是能够跳出自己的执着心。因为如果你连一个正确的价值观都没有，那你凭什么能够正确的判断自己的生活呢？如果自己总是拿错误的认知来衡量事件的对错，怎么又会得到正确的结果呢？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那如何能够从执念之中走出来呢？其实啊，答案就是庄子所说的那句话了，具有生命的形体不过是借助外物而形成，一切假借他物而生成的东西，就像是灰土微粒一时间的聚合和累积，人的死和生也就犹如白天和黑夜交替运行是一样的。我们人生的一切事物都是出自于自然，佛家的话叫做因缘和合，而道家所说就是像灰土微粒一时间的聚合和累积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啊，人生的许多事情都是由主观以及客观等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局面，天地自然本身为道，而道亦无亲疏远近，更无主观的区别。道养育并且生成万物的时候，一切都是出自于无心。所以啊，最接近于自然本质的智慧就是道家的无为，只有用无情无念的心去面对这无为的自然，才是最接近道的智慧境界。哪怕面对世间生死，也能够将其看作是人之常情，更不会为了生活中一时的荣宠得失而生出忧愁和悲伤，真正的做到顺其自然。那么在《道德经》的第二章中呢，其实就已经表述出了这个智慧了。原话叫做，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天下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丑的概念就形成了，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也就知道什么是不善了。我们都在拿世俗的观点去判断自己面对的人生，并且乐此不疲。但是如果我们只懂得拿着世俗的观点去要求一些本来出自于自然的人生时，那么又怎么能够超越世俗来更好地驾驭我们的人生呢？所以啊，只有能够做到放下自己的偏执，真正体悟到那一句，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为弗居是以不去的智慧，能够由心而外地理解万物出于自然的道理，才能够以此为基础来塑造一个正确的态度，也以此来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
1: 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带给你一些成长。相遇是一场缘分，无论好坏，我们都需泰然处之。
0: 有缘邂逅，萍水即是缘。张爱玲这样说缘分，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人这一生会经历无数次萍水相逢，两个人之间从开始的萍水相逢到后来的知无不言，每一段缘 都值得我们去珍惜。什么是缘分？有人问隐士，隐士想了一会儿说，缘是命，命是缘。这个人听得糊涂，去问高僧。高僧说，缘是前生的修炼。这人不了解自己的前生如何，又去问佛祖，佛不语，用手指天边的云。这人看去，云起云落，随风东西，于是顿悟，缘不可求的，缘如风，风不定，云聚是缘，云散也是缘。
2: 北京时间21:00，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7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前位至东戴河收费站之间缓行6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前位站至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封闭。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皮长高速44公里处普兰店西至松木岛收费站之间长兴岛方向主线分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我最大的本事就是慧眼识人，而且一针见血。小王，邮件发了吗？
6: 哎呦，你看我昨天忙的给忘发了，我这就补上啊。
5: 一贯懒散，没责任心。
7: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5: 切，好出风头，不懂装懂。
6: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可是你为什么不从我的角度想想？
5: 胡搅蛮缠，不讲道理。
7: 嘿，
5: 我怎么总感觉不到幸福呢？
8: 给别人贴上标签，却给自己种下苦果。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
9: 生活不需要法官。
10: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1: 当你在绝境中求渡，咬紧牙关，满身伤痕地爬到彼岸，那些旅途中遇到的风浪都会构成你生命中最难忘的风景。所有坚强的人格都源生活的伤疤。
0: 今天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题目是，所有坚强的人格都源于生活的伤疤。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句话让人记忆犹新。这部30万字的自传体小说还原了上世纪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历史细节，
11: 也向我们讲述了保尔·柯察金几位坎坷又辉煌的一生。

你很难想象，这部书是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双目失明、全身瘫痪的情况下完成的。无论是书中的保尔，还是现实中的奥斯特洛夫斯基，都在命运的最低处咬牙嘶撑，为自己书写了一个绝地反击的故事。梁启超曾说，患难困苦是磨练人格之最高学校，生活中遇到的磨难都是对坚强人格的历练。生活的苦难是磨砺自己的第一关。保尔出生在一户穷人家庭，从小与母亲和哥哥相依为命。母亲玛利亚是林木管家的仆人，哥哥阿尔乔姆是一名钳工，全家人一个月的收入不足100个卢布，不及贵族们的一顿饭钱。在等级森严的旧社会，他们这家人无时无刻不遭受着上等人的打压和欺辱。就拿保尔来讲，在学校上课时，不是被富家子弟嘲讽为小流氓，就是被神父瓦西里无缘无故地拉去墙角暴揍一顿。有一年复活节，保尔不小心弄坏了瓦西里的面包，竟然被学校直接开除。母亲跑去校长室替保尔求情，可他卑微的几乎要跪下，也没有换来校长的一丝怜悯。保尔拉起母亲，十分有骨气地说，学我不上了，我去做工。就这样，保尔初中没有毕业，就去了火车站食堂打杂。在火车站，他要彻夜给3个大桶壶烧水，白天休息的时候还要被其他人使唤。这天保尔在给水塔放水的时候，实在困得不行，竟站着睡着了。水龙头里的水流了一地，惊醒了领班普罗霍尔。他怒气冲冲地走到保尔面前，冲着他的头就是一句猛拳。保尔顿时被打得晕头转向，鼻子里的血哗哗地往外流，嘴巴里还吐出几颗黏糊糊的牙齿。他不知道挨了多少拳头，直到普罗霍尔打累了，他才被扔在了门外的雪堆上。在冰天雪地中，保尔艰难地站起来，才发现眼泪掺杂着鲜血的脸上结成了冰。他觉得自己悲哀极了，每天拼命干活却吃不上一顿饱饭，每天小心翼翼却总被打得遍体鳞伤。保尔总在受苦，可他也从没放弃。后来在哥哥的帮助下，他去了电厂当小工。也是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叫朱赫莱的布尔什维克，并跟随他踏上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战船。他坚定地追随着红军，渐渐成长为一名勇敢机智的战士。他曾在敌人的枪口下不顾性命救下同伴，曾在反动派的监狱里受尽严刑拷打，差点丧命。曾在南征北战的战场上被子弹打穿了腿，也要冲在最前面。灾难和痛苦从未让保尔胆怯，他像是腐烂泥土里长出的树苗，风雨愈大他愈茁壮。这世上从来没有超级英雄，真正厉害的人都是从生活的熔炉里千锤百炼爬出来的。那些足以击垮我们的厄运、不公、贫困、绝望，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命运对我们的成全。我们要将苦难化为身上的铠甲，像保尔一样，在险恶的人世间活成铜墙铁壁。你仰望的强者身后，是你扛不住的疼。小说里，保尔经历过无数个生死瞬间，其中有2次最为凶险。第一次是在利沃夫与波兰白军对战的战场上，在这场激战中，保尔最敬佩的师长牺牲了。为了给师长报仇，他像疯牛一样向前拼杀。忽然，他感觉一片绿光从眼前闪过，伴随着隆隆的霹雳声，一块烧红的铁片钻进了保尔的脑袋。天地旋转的那一刻，保尔从码头上翻了下来，重重地摔在地上。保尔被紧急送往陆军医院，原本生还无望的他，经过3天的救治，竟奇迹般地恢复了知觉。但更让医生惊叹的是保尔的忍耐力。每次给伤口上碘酒的时候，就算疼得失去了知觉，保尔也从不哀嚎一声。第二次，是在博雅尔卡修铁路的时候。为了对抗彼得留拉残余匪帮，上级给保尔所在的军队下了个死命令，要在3个月之内从

博亚尔卡站修一条七俄里的铁路通往伐木场。博亚尔卡地处极寒地区，最冷的时候气温可以低至-40°。保尔每天进行沉重的体力劳作，但吃的东西只有黑面包和扁豆汤，住的地方是个连火炉都没有的水泥房。更糟糕的是，他的一只鞋子掉了底儿，只能赤脚踩在冰冷刺骨的雪窝里。每走一步路，他都像是踩在刀尖上，锥心的疼痛让他的鼻尖直冒汗。可恶的是，天冷得更厉害了，他的腿旧伤复发，疼得要命，脚也冻得没有知觉了，脖子后面还起了两个大痈疮。在不断有人逃避的情况下，保尔忍受着巨大的疼痛留了下来，凭借坚强的意志成为大家的榜样。可就在铁路竣工前，保尔还是倒下了，他得了严重的肺炎和伤寒。部队请来的医生对保尔直接放弃治疗，给他下了病危通知书。然而老天似乎并不想保尔就这么死去，一个月后他在天气变暖时慢慢缓了过来，脱离了生命危险。这天保尔的恩师朱赫来代表政府前来慰问，他看着保尔泪弯的脊梁，激动地说，钢铁是怎么炼成的？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保尔从这两次死亡险境中撑了下来，之后遇到再危险的际遇都很难将其打倒。不经一番寒彻苦，哪来梅花扑鼻香。没有人天生就是英雄，一个人骨子里的韧性离不开最为严酷的搓磨。当你咬紧牙关时，就是穿上了最硬的铠甲与这个世界对抗。无论面对何种险境，都不要轻易的放弃。等你扛过了蚀骨般的痛，必将打赢人生的反击战。所有坚强的人格都源于生活的伤疤。保尔不会被生活的苦、身上的伤轻易打败，但却差点被精神上的折磨摧毁。修完铁路后，他回乡休养，等身体稍微好点以后，他就开始给自己找事情做。他先是去铁路工厂的团委当教育部长，又到城防司令部剿匪，去国境线抓走私犯，偶尔还去维修水塔、疏通河道，带领群众游行，在大会堂演讲。他不知疲倦地沉浸在工作中，丝毫不注意自己的身体，直到他发现自己的腿站不起来了，才在同事的劝说下去了趟医院。可这一去

总算勉勉强强站起来，可刚能下地走路的他竟偷偷坐车到中央委员会，要求立刻给他分配工作。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保尔带病坚守岗位，直到自己全身瘫痪，双目失明，才被迫停止工作。组织为了照顾他，为他发放了抚恤金和残疾证，可保尔一点也不领情，他心如死灰，甚至想到了自杀。他不停地对自己说，你掉队了。抑郁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保尔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新方向，写小说，一部关于英雄的小说。他做了一个硬纸格子板，并在纸板中间画出一些空行，他就一边摸索着，一边用铅笔写。半年过去了，保尔完成了小说的前三章，他兴致勃勃地想把书稿寄给一些老同志看，结果没有得到任何赞赏，等来的却是一个惊天噩耗，书稿被邮局遗失了。得知消息的保尔再次崩溃，关键时刻又是组织伸出援手，给他安排了秘书加利亚帮他重新完成小说。在加利亚的帮助下，保尔重整旗鼓，终于在生命燃尽前写完了这本书。这次他决定把书寄给列宁格勒的文化宣传部。苦等一个月后，保尔总算收到了他做梦都想要的答复，小说大受赞赏，即将出版。想起歌德曾说的一句话，苦难一经过去，苦难就变为甘甜。谁都希望自己一生顺遂，身心舒适，最好是不经离别之苦，不受生死之难。

痕地爬到彼岸。那些旅途中遇到的风浪都会构成你生命中最难忘的风景。人生本就艰难，我们总会受伤，但正是命运赐予的伤痕拼凑了我们顽强的人格。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在保尔的书即将出版时戛然而止，可他的人生续集由奥斯特洛夫斯基继续上演。在全身瘫痪下完成写作后，奥斯特洛夫斯基迎来了岁月静好，他将人不可打败的神话一遍遍讲给周围的人听，鼓励着人们走出苦难。在著作出版的三年后，奥斯特洛夫斯基赫然离世，走完了他短短32年的人生。他不仅是一名无产阶级作家、布尔什维克战士，更是人们心中的精神领袖。他的人生告诉我们，不要憎恨人生里的苦难，更不要向苦难屈服。最坚毅的灵魂永远只能扎根于艰难的生活中。铁矿经历千锤百炼铸成钢，我们迈过千难万险也能无坚不摧。

0: 真正的大格局，遇事不争论，遇难不回避，遇错不责人。
1: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真正的大格局，遇事不争论，遇难不回避，遇错不责人。一起来听。清代学者张潮曾把人生分为三重境界，第一种从窗中看月，第二种在庭院望月，第三种站高台上玩月。一个人所站的高度，思想的深度，决定他的胸襟和气度。格局小的人容易困于方寸之地，在琐碎中沉沦；格局大的人从容豁达，遇事不争论，遇难不回避，遇错不责人。古时候有家茶行，掌柜修为颇深，是出了名的行尊。一次，有位商人拿着一筐茶叶上门问询，店里伙计看后立马答道：“其叶莹薄，宛如银线，是上好白茶。”不料商人却不信，坚持认为自己的茶就是普通的散茶。伙计急了，拿出店里的样品，非要说服对方。两人的争吵声越来越大，对方甚至开始诋毁起茶铺来。这时掌柜出来了，商人又拉住他一番理论。只见掌柜扫了一眼茶叶，淡淡说道：“您说得很对，这就是普通的散茶。”对方终于心满意足，大笑而去。伙计难以置信，问掌柜：“您这不是颠倒黑白吗？明明是他不识货，存心找事儿啊。”掌柜解释道：“这人既然不懂，你自然无法说服他。看他怒气冲冲，再争论下去，你们只会打起来，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想想确实如此，你绝不能靠争论就能改变一个人，就像你不能让桃树结梨，不能让梨树结桃。不同层次的人，不与其争论，无关紧要的事，不必费心辩解。格局大的人，不在意眼前的输赢，也不将自己置身是非的漩涡。著名画家黄永玉与另一位造诣颇丰的画家范曾很合不来。范曾脾气火爆，多次在各种场合大骂黄永玉，甚至在自己的画中把黄永玉丑化成一条狗。他还写各种批文对黄永玉大加讽刺，言辞之间火药味十足。但黄永玉却鲜少回应，他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醉心于自己的创作。老子曾说：“善柔者不变，善胜者不争。”境界越高的人，越不爱逞口舌之快，也不在无谓的琐事上消耗自己，而是默默经营自己，守住目标，朝着心中的圣地笃定前行。主持人白岩松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说，他曾让自己的学生选出《道德经》里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结果大多数人都选择了第23章里的这句：“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当生活的苦难劈头盖脸砸过来的时候，你以为世界末日都到了，但当你咬牙承受，暗自努力，狂风暴雨过后，天空也会重新放晴。不久前，长沙51岁的外卖小哥姚志刚火了。生命前半段，他是风光的银行行长，后来一次创业失败，他赔上了全部家当，流落异地，靠送外卖营生。一身黄制服，一辆小摩托，一个送餐箱，成了他的新标配。从天堂跌落泥地，背负着巨大的债务，他一度心如死灰。换作普通人，可能就瘫坐在地上，再也不想起来了。但他没有自怨自艾，而是一腔热情投入了新的工作。一开始因为不熟悉地形，他经常跑错路，后来每次送餐，他都会记下商圈的位置，在脑海中预演各种路线。他还自制了一张取餐图，把附近的几百个商家都做好了标注。入职的第一个月，姚志刚就送出了1580单，成为名副其实的单王。第四个月，他成为了配送站的站长。面对采访时，姚志刚笑着说，人生的下一个目标，他想升职当区域经理。创业失败，陷入人生至暗时刻，再到峰回路转，生活出现新的生机。回望这一路的经历，姚志刚坚定地说，跌倒了不可怕，只要能爬起来就行了。人生不止一种定义，大不了从头再来。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用他的智慧和坚韧，为生活打开了新的一片天地。作家老杨的猫头鹰说，人生像是蹦极，从纵身一跃再到自由落体，每一步都很难，都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耐心，但自始至终你都很确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是啊，生活特别仁慈的地方就在于，它会给逃避懒惰的人以借口，也永远会给自力更生的人以入口。人有逆天之时，天无绝人之路。弱者抱怨，始终被困，强者自渡，终有出路。真正厉害的人，都能在苦厄中磨练出强大的生命力。成功教育之父卡耐基先生，有一次参加一个演讲会，谁知他取出演讲稿，刚读了几行，台下便爆笑如雷。原来是秘书装错了演讲稿。他强忍尴尬，让自己迅速平静下来，然后幽默地说，演讲之前我先跟大家开个玩笑，接下来正式开始。接下来他凭借自身的储备侃侃而谈，化解了这次小危机。演讲结束后，卡耐基只是以轻松的口吻对秘书说，我今天原本要讲的是如何摆脱忧郁，创造和谐，但读的却是一段如何让奶牛产奶的材料。不过你使我自由发挥得更好。言语之间没有责备。有句话说，责人远。德行深厚的人，往往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懂得在宽容中修炼自己。曹德旺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自己当初走出老家是被村民打出去的，但他自始至终没有对村民们打击报复，反而在创业成功后，每年投入50万建祠堂、修路、建养老院，尽力改善村民们的生活。有人过意不去，登门道歉，

0: 他却摆摆手说，其实我很感谢你们，如果当初不是你们，我不会跑出去，也不会有现在的成就。有句古话说，为宽可以容人，为厚可以载物。宽容是一种气度，更是一种格局。能容忍别人的过失，才能拓宽自己的胸怀，装得下别人的过错，才能更好地聚拢人心。电影《阿甘正传》里说，人生是一个不断剔除的过程，慢慢知道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不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当一个人见过高山大海，眼前的是非便渺小如尘。别人的过错。
1: 六矿实时播报。
2: 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一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7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前位至东戴河收费站之间缓行6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前位站至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封闭。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皮长高速44公里处普兰店西至松木岛收费站之间长兴岛方向主线分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5: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4: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5: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4: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5: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4: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5: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4: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6: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7: 许多人一开始不懂，以为爱是无所不能的，哪怕不小心伤害了爱，它也一定会痊愈，会如初。所以我们自私，我们执拗，我们一次次的让身边的人失望。你以为世界很大，还会遇见更好的人，后来你会明白，最好的那个人其实已经被你弄丢了。

0: 我知道一转身就是一辈子，你还会不会弄丢那个心爱的人？
1: 有位听友留言说，在过去的某一刻，我坚定地以为那些分散的人一定会站在原地等我，于是我只管头也不回地往前走，直到有一天我累了，想要回到原地，想要重新开始，我才发现原来没有人会一直等你。很多事情从你转身的那一刻起，一切都不一样了。人都是会变的，从前喜欢吃的食物现在一口都不爱吃了，从前习惯跟你说早安晚安的人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好友了。你试着去找回那种喜欢，试着去嫁回那个被你删除的人，可是时间变了，地点变了，失去的再也回不来了。有一句话是，看遍世间繁华才知道在你身边最幸运。许多人一开始不懂，以为爱是无所不能的，哪怕不小心伤害了爱，他也一定会痊愈，会如初。所以我们自私，我们执拗，我们一次次的让身边的人失望。你以为世界很大，还会遇见更好的人，后来你会明白，那个最好的人其实已经被你弄丢了。不要站在时间的后方去遗憾从前的人，因为那是你无论如何也追不回的美好。如果知道一转身就是一辈子，你还会不会弄丢那个心爱的人？

0: 假如一个人爱你，那么在他决定爱你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和你一起吃苦的准备。爱简单点，哪怕现在的生活没那么好，只要两个人在一起，一起努力，一起往前走去，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只要你一直在，爱就一直在。
1: 当我们年龄渐长，越来越觉得钱之可贵，就可能用钱去衡量一切，甚至衡量爱情。岂知在这世界上，没有钱之前，早有了爱。我见过一些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相爱，在什么都有的时候分开。你还记得吗？陪你走过低谷的人是他，陪你熬过心酸的人是他。从前粗茶淡饭也能乐在其中，而现在身边的人来来往往，他却像一阵风从你的心上吹过，不知道去向了哪里。会有听友跟我说，想遇见一场爱情，无关乎利弊，无关乎物质，只是因为你想爱，你便去爱了。可现实中有太多的阻碍，两个人总会为了钱而争吵。其实最让对方感到失望的，并不是你没有给他想要的生活，而是你连努力都不愿意付出，还要一直埋怨对方对你不够理解。假如一个人爱你，那么在他决定爱你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和你一起吃苦的准备。爱简单点，哪怕现在的生活没那么好，只要两个人在一起，一起努力，一起往前走去，日子总会慢慢的好起来的。只要你一直在，爱就一直在。

0: 许多人在一起之前都是百般呵护，在一起之后万般随意。有句话说，树叶不是一天变黄的，人心也不是一天变冷的。不要在拥有爱的时候伤害爱，也不要等一个人的心慢慢变冷才知道珍惜的意义。
1: 我发现每个人的耐心都是有期限的，走到了某个阶段，耐心会被耗尽，爱也会慢慢消失。生活中从来都没有无缘无故的离开，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不爱。你以为放弃是一瞬间的决定，其实并不是。决定放弃的那个人一定做了很久的心理挣扎，他试着再包容你一次，试着再原谅你一次，可是他的内心却不允许，因为他真的累了。许多被我们忽视的细节都有可能成为击垮这段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许一开始对方冷落你，不理解你，你还会生气，可是后来你什么都不想说了。对方每做一件让你失望的事，你只会在心里默默的减分，直到爱意清零。许多人都是在一起之前百般呵护，在一起之后万分随意。你埋怨对方变了，不再温柔，不再体贴，可你却没有注意到，很多次他想要跟你说说话，你一个冰冷的眼神就让他开始退缩。很多次他想要给你关心，你的一句别烦我了，就彻底浇灭了对方的热情。有一句话说，树叶不是一天变黄的，人心也不是一天变冷的。不要在拥有爱的时候伤害爱，也不要等一个人的心慢慢变冷了才知道珍惜的意义。

0: 也许习惯晚睡的人都有着某一种期待，期待我给你的喜欢能够被一一的回应，期待我在想你的同时刚好也发来了想你的短信，期待我不是一个人与孤独对抗，期待有一个人能走近我，懂得我。
1: 有的人总在跟别人说晚安，可自己却从未真的晚安。习惯晚睡的人不是睡不着，而是不想睡，很怕一睁开眼睛整个房间只有自己一个人，而窗外是漆黑的夜，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被全世界遗忘了一样，孤独在这一刻压得人想流泪。每当这个时候，你都特别想找个人说说话，你打开手机，点开那个熟悉的头像，在对话框里一遍遍地输入想说的话，又一次次地删掉。你渴望受到别人的关心，又怕自己的矫情打扰到了别人，于是反复的挣扎犹豫过后，你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出口。也许晚睡的人都有着某一种期待吧，期待我给你的喜欢能够一一的被回应，期待我在想你的同时你刚好也发来了想你的短信，期待我不是一个人在与孤独对抗，期待有个人能走近我，懂得我。就像看到了你曾经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人生，可是你却不知道从何说起关于我和你的故事，其实就是从陌生人到陌生人，过程已经忘了，结局只剩下了一句我想你，我想你了。在无数个晚睡的夜晚，我和我的孤独都祝愿你过得幸福，或者如果你想回来的话，我还在原地。

0: 听友们，今天的心灵有约节目就到这里了。人生走走停停，道理深深浅浅，了解更多，明白更多，人生就会更豁达。期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北京时间22:00，
2: 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7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前位至东戴河收费站之间缓行4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前位站至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封闭。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皮长高速44公里处普兰店西至松木岛收费站之间长兴岛方向主线分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4: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4: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千里共良宵。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愿文字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也让我们用更广阔的胸怀品味书香，畅谈人生。接下来主播继续为您分享文章《画皮》，好男人为何也会变心，美色当前，谁也别高估人性。
5: 张爱玲曾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 取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碾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对于画皮中的王生来说，他就是这样一个经历过内心挣扎的男子。一边是相濡以沫的妻子佩蓉，一边是美艳动人的狐女小维，三个人的情感纠结贯穿始终，让人感慨不已。十年前看画皮，看的是爱情；十年后看画皮，看的是人性。而他们的故事让人叹息之余，却带给我们更深的思考。抛开欲望和本能，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爱？爱是责任。关于王生到底是爱佩蓉还是小维的问题，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有人说，王生自始至终只爱佩蓉一个，虽然他的梦里频频出现小维的身影，但那只是小维对他施展的媚术。也有人说，王生是爱小维的，不然怎么会在佩蓉死后对小维说句那一句，我爱你，可我已经有佩蓉了。那么王生到底爱谁呢？其实在我看来，他两个都爱。对妻子佩蓉，他的爱中掺杂着愧疚和责任；对狐妖小维，他的爱里掺杂着欲望和清醒。虽然在小维的刻意引诱下，王生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动了心，但他仍旧有足够的自制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所以当佩蓉问他，如果小维不是妖，你会爱上他吗？他抱着佩蓉，眼神飘渺迷离，不管他是人是妖，都迷不倒我，放心吧。就连小维当面向他表白心意，不管做妾与否都愿意跟着他时，王生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有妇之夫，坚定地拒绝了小维。而对自己的妻子，王生也一直表现出了丈夫的责任和担当。在佩蓉喝下小维给的妖毒，变成满头白发的妖精时，所有人都害怕，嚷着要杀死他。王生却护在妻子面前喊道，他是妖，我一定会杀了他，但作为丈夫，我怎么能放弃呢？又含泪对佩蓉说，佩蓉，不管你做了什么，我们都一起承担，你是我的夫人，不管你是人是妖，我都爱你，我永远爱你。年少时，我们都向往忠贞不二、一心一意的爱情，可随着年龄渐长，才发现人性中的欲望与本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逃不开的魔咒。王生固然因对小维动了心，让他和佩蓉的爱情变得不再那么完美无瑕，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人和王生一样有过类似的挣扎痛苦呢？挣扎痛苦不仅体现在爱情里，也体现在婚姻、亲情、友情上。但不管如何挣扎，责任心与自制力都是真爱的基石。就像有人曾说的，爱是一种责任，当你负不起责任时，就不要轻易谈爱。不要因为孤独就找一个人来爱自己，最后又说对不起。爱是守护。但凡看过画皮的人，大多理解了那句话，喜欢是占有，爱则是守护。流浪武士庞勇深爱着佩蓉，可佩蓉却和王生两情相悦，结为夫妻。喜欢的人和自己的兄弟结了婚，要是换做旁人，大概会因为吃醋大动干戈。但庞勇发现真相后，既没有指责兄弟，也没有责怪佩蓉，而是放弃了整个庞家军，孑然一身，浪迹天涯。然而他的放手并没有换来佩蓉的幸福。当庞勇因为心有挂念再次归来时，他看到王生家里多了个小维，更看到了佩蓉笑容背后的担忧和眼泪，这让他无比心痛。所以当佩蓉怀疑小维是狐妖，走投无路，请求庞勇帮忙调查小维的背景，庞勇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之后他拼尽全力为佩蓉找降魔师，最终使小维九霄美狐的身份暴露。有人曾说，真正爱你的人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 它就像一棵参天大树，你幸福时它只远远地观望，你需要它时它则愿意为你遮风挡雨。庞勇就是那棵树，不管佩蓉有没有选择他，他都在佩蓉需要时挺身而出，甘冒风险，甚至在佩蓉喝下妖毒变成人人憎恨和惧怕的妖怪时，他也没有像王生一样被假象迷惑，而是选择相信佩蓉，拼命保护他。我想这才是每个女人都渴望的爱吧，他能看穿你的坚强，看到你的软弱，就算与全世界为敌也无怨无悔，不离不弃。在整个故事中，除了庞勇对佩蓉，习以经对小维的爱也着实令人感动。习以经明知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但他依然无条件地守护着小维，为了小维他甚至可以舍命相救。诚然，喜欢一个人很简单，或许只需一个眼神，就是一瞬间的心动。但真正的爱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关心和照顾。也许他没有华丽的语言，亦没有什么感天动地的誓言，但在你最孤独无助时，他却可以化为勇士护你周全。漫漫人生路，遇到喜欢容易，但遇到爱你愿意守护你的人却无比艰难。如有幸遇见，一定要好好珍惜。爱是成全，曾看过这样一句动人的句子，爱从来不是清浅的，那里面有成全。没错，爱情的最高境界就是成全。庞勇虽然爱佩蓉，但当他得知这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时，虽然内心有失落有痛苦，最后依然选择了成人之美。当佩蓉成为王夫人后，为了避免彼此之间的尴尬，她放弃自己的事业，放弃自己心爱的士兵，独自一人默默离开，消失在无边的荒漠里。一个真正懂爱的人是懂得放手的，他不会强人所难，亦不会给所爱的人带来困扰，哪怕心里充满了苦涩，他也会选择成全。同样选择成全的还有小维。起初所有人都恨极了小维，身为狐妖

0: 他杀人不眨眼，把城里的人弄得人心惶惶。他表面单纯无辜，用妖术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所有人的信任。为了得到王生，他一步步设计端庄善良的配容。可以说，小维对王生的爱是带有妖性的毁灭式的爱情。为了让自己成为王夫人，他用尽卑劣的手段，眼神看似灵动，实则充满了杀意，让人不寒而栗。然而，当他用非常手段成功陷害了佩蓉，自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成为王夫人时，他却发现这一切都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在玄关祠堂里，面对众将士杀妖除魔的要求，王生选择了和佩蓉一起死，并在死前对小维说：我爱你，可我已经有佩蓉了，如果你爱我，把佩蓉还给我。那一刻，小维彻底绝望了，他哭着跪倒在地，看着死去的王生，真正懂得了爱的真谛。觉醒后的小维放弃千年修行，用自我牺牲成全了王生和佩蓉，也救了无数苍生的性命。在感情的世界里，许多人都是自私的、盲目的，为了得到对方不惜泯灭人性、伤及无辜，最后却落得两败俱伤。可是真正的爱不一定是拥有，有时候放手也是一种爱。其实成全他人又何尝不是放过自己呢？强扭的瓜不甜，勉强得来的爱，无论对自己还是他人，都注定是一场灾难。这样的爱看似圆满，实则脆弱不堪，经不起一点风吹雨打。只有两情相悦的爱，才能彼此携手一起走过似水流年。关于情爱，从古至今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主旋律。不管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还是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字字句句写出来的都是人们对真爱的执着与追求。可是真正的爱从来不是占有，而是责任、守护和成全。就像王生对佩蓉，习已经对小维，小维对王生。佛陀曾对一个爱上僧人而不得的女子说：你的痛苦和绝望都是来自你想要占有他。如果你爱他，就像爱一股爽朗的清风一样，你自己也会变作一抹凉风。那时你便可以把自己和别人的痛苦和压力都一并消除。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活成一缕清风，爱人也爱己。
1: 品味书香，畅谈人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播邀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女人的性格是什么，结局就是什么》。
2: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文章是《甄妃被慈禧投井，姐姐瑾妃却安然度过一生，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她的结局》。作者陈曦。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痛不欲生。而在国家危难之际，作为大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携带光绪等一行人逃往西岸，美其名曰西巡。在这生死关头，这位老佛爷还没有忘记一件关乎个人恩怨的大事，要如何处置光绪帝最宠爱的妃子甄妃。此时的甄妃早已被慈禧打入冷宫2年有余，过着连宫女都不如的日子，而为解心头之恨，慈禧更以甄妃年轻貌美，必遭洋人侮辱，愧对列祖列宗为借口，要甄妃自尽。性格倔强的甄妃并没有选择屈服，她面无表情，目光坚定地看着慈禧，一字一顿地说：您可以避一避，可以留皇上坐镇京师维持大局。甄妃的一席话戳中了慈禧的痛处，随即便命人将甄妃推入到井里。那一

甄妃才24岁。甄妃原本是光绪帝的心头爱，却红颜薄命，最终惨死于一口深井中。在清朝的后宫史上，她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鲜有人知的是，甄妃还有位姐姐，她就是光绪帝的另外一位妃子瑾妃。虽为姐妹，她们的命运却有着天壤之别。瑾妃一生顺遂，得以善终，并成为大清王朝最后一位体面入葬帝陵的皇妃。而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也在两姐妹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光绪14年，慈禧为皇帝举办选妃大典，刚由广州返京的礼部侍郎长叔的一双女儿也在报名参选。这对姐妹和那些整日生活在深宫大院里的女子完全不同，她们自幼跟随伯父在广州长大，不仅精通琴棋书画，而且有幸接触了当时世界最新潮的生活方式，思想较为开放，行为举止落落大方，一出场犹如春风拂面，让人眼前一亮。最后经过层层筛选，姐妹二人脱颖而出，双脚迈进了人人向往的紫禁城。15岁的姐姐被册封为瑾妃，13岁的妹妹被册封为甄妃。常言道，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此话用来形容甄妃和瑾妃再适合不过了。她们虽为一母同胞，但无论是容貌还

一入宫便深得光绪帝的宠爱，两人郎情妾意，整日腻嫩妃之间的爱，使得原本就不受宠爱的隆裕皇后受尽了冷落。慈禧原本想借助隆裕来控制皇帝，但珍妃的出现却让她的计划彻底落空了。慈禧开始对珍妃表现出厌恶和不满，但这珍妃却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她行为大胆，说话毫无顾忌，经常口不择言，无形中为自己埋下了祸根。身为嫔妃，又有皇帝的无尽宠爱，珍妃极爱出风头，更是做出了很多为当时制度所不容的行为。因爱美爱时尚，陪伴光绪时，珍妃经常一副男装打扮，模样俊俏的她在脑后梳上一个大辫子，戴上一品顶戴，二眼花翎，再穿上箭袖马褂，像极了一个俊俏的美男子。这还不算，思想前卫的珍妃托人从宫外购买了全套的照相器材，在宫内玩起了拍照。她将自己和光绪共同度过的恩爱时光统统收进了相机里。很快，珍妃的出格行为就传到了老佛爷的耳朵里，慈禧勃然大怒，痛斥珍妃：堂堂皇帝的妃子，整天拿着个邪物不说，穿戴古怪，不合礼数，成何体统？为此，珍妃受到了掌乖之罚。其实，珍妃刚入宫时，慈禧并没有刻意针对她，相反，因她的灵动和活泼，还颇有几分喜爱之情。但在往后的岁月里，因她性格太过锋芒，一步步将自己推向了慈禧的对立面。正所谓，木秀如果锋芒太露，就容易遭人嫉妒、暗算，甚至恶意攻击，给自己招来无谓的伤害。周易有云，君子藏气于身，待时而动。无论你是谁，无论你身处何种境地，都不要到处去炫耀自己的才能和技艺，而是要等待需要的时候再去施展自己的才华。行走天地间，若要自保，就要学会隐藏自己的锋芒，哪怕你爬得再高，也不要将自己暴露在风口浪尖之上，唯有如此，才能为自己避开一些不必要的纷扰和麻烦。古人有云，自古君王多薄幸，但珍妃是幸运的，在她的人生字典里从未有过争宠二字，他轻而易举地就得到了别人想要拥有的一切。但珍妃也有其不足之处，她依仗着光绪的宠爱，不懂得节制，生活上她挥霍无度，极尽奢侈，还向光绪索要珍珠衫穿戴，这种种行为都令慈禧感到不悦。平日里，珍妃为了维护好人缘，对宫中太监多有赏赐，出手相当大方，如此种种，每年下发的几百粒银哪里够花呀？于是，为了一己私欲，珍妃开始绞尽脑汁想办法筹集银两。马克吐温有言说：“狂热的欲望会诱出危险的行动，干出荒谬的事情来。”此话在珍妃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印证。虽然珍妃年纪轻轻，但疯狂起来却毫不含糊，她竟然卖官以聚敛钱财。然而纸终究是保不住火的，珍妃参与卖官一事终究还是东窗事发，传到了慈禧那里。慈禧训斥珍妃，问她是谁教的。不成想，珍妃此时非但不示弱，反而仰着脸无所畏惧地回应道：祖宗家法以自有坏之在先者，切何感耳？此太后之教也。一个人若不懂得收敛自己的脾气，注定会惹祸上身。珍妃的一句话就为自己带来了不小的灾难，先是遭到杖责，后又被降为嫔，还被打入冷宫，禁止与光绪见面。如若珍妃懂得反思，日后小心行事，或许她也不至于惨死。但遗憾的是，从冷宫被放出后，珍妃非但没有收敛自己，反而开始干预朝

朝政。他鼓励光绪变法，让慈禧对他的恨又加深了一层。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被幽禁，珍妃也没有逃过此次劫难。慈禧以后妃干政为由，再次将他打入冷宫，这一次他几乎是有去无回。直至八国联军攻出冷宫，然而悲剧已成，珍妃的人生没有丝毫回转的余地，等待她的只是一条通往死亡的路。其实与其说慈禧心狠手辣，不如说珍妃亲自酿成了自己人生的悲剧。她的放纵直接将她推向了万丈深渊。美国作家约翰·米尔顿曾说，一个人如果能够控制自己的激情、欲望和恐惧，那他就胜过国王。其实人这一生无时无刻不在和自己做斗争，在几十载的路途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当诱惑扑面而来时，唯有保持清醒的认知，才不至于误入歧途。身处繁华的尘世间，只有懂得节制，适度地控制自己的欲望，如此才会平安喜乐地走完这一生。相较于珍妃的惨死，其姐姐瑾妃的人生结局堪称圆满。虽然瑾妃和珍妃都在广州长大，都接触过新思潮，较为崇尚西学，但和珍妃的活泼相比，瑾妃却持守为瑾，内敛沉静，心忠厚而服坦，故宫中人都称她为胖娘娘。入宫后，瑾妃并不得光绪喜欢，若是其他妃子，大概会和妹妹争风吃醋，甚至用尽手段来争宠，但瑾妃不然，面对皇帝的冷落，她并不介意。在珍妃和皇帝如胶似漆时，她不唉声叹气，也不偷偷抹眼泪，而是一个人心甘情愿地过着有品位的生活。日常生活里，她时常以丹青书法自娱。瑾妃虽然容貌不及珍妃，但她却是一个颇有生活品位的人。在她的寝宫中，有着数样的平盘盆景，上头都镶嵌着精致出色的钟表和花鸟人物。他在自己营造的欢乐园里自在地过活着。这瑾妃还是位地道的美食家，经常派人到京城附近的天福号买酱肘子供他吃早餐，而他的小膳房烹饪也是相当的出色。虽然没有皇帝的宠爱，但他不以为然，将自己的小日子经营得有声有色。正是因为她的性格内敛、温文尔雅，一直依附于隆裕皇后，对慈禧也是毕恭毕敬，所以慈禧对她全无敌意。当慈禧携宫眷出逃时，瑾妃幸运地成为了出逃中的一员。光绪帝驾崩后，溥仪尊瑾妃为监涛皇考瑾贵妃，宣统帝逊位后，小朝廷为之上徽号端康皇贵太妃。因瑾妃一生与世无争，只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淡然度日，冷眼旁观世事纷扰，所以她和溥仪的关系也很不错，溥仪更是亲切地称她为皇额娘，每于年节还会请她一同欢庆。与珍妃曲折跌宕的人生经历相比，瑾妃的故事犹如一杯白开水，略显寡淡。他一生虽然经历了清宫几代帝王，却一直默默无闻，甚至不被后人记起。但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处在人心险恶的后宫，瑾妃最终能以太妃的身份得以善终，这于他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成功呢？瑾妃这一生是真的将与世无争发挥得淋漓尽致。得不到丈夫的爱，她不哭不闹，后宫之间的争斗与她无关，她仿佛是个看客，只守着自己的一方天地安稳度日。诚如三毛所说，最深最平和的快乐就是静观天地与人世，慢慢品味出她的美与和谐。做人不求高官厚禄，但求淡泊自然。淡泊的人生看似无味，实则

0: 如一株幽兰，静静地生长，默默地绽放。当你放平心境时，烦恼和忧愁自会随风飘散，幸福和快乐也会随之而来，弥漫在你的心田间。透过尘封的历史画卷，回望甄妃的一生，她的人生起点原本无人能及，聪明漂亮又活泼可人，但她却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又误了卿卿性命。反观瑾妃，她虽是中人之子，看似有些愚钝，实则最为聪明。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提长高速44公里处普兰店西至松木岛收费站之间长兴岛方向主线分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三问自己，问到心酸，都是哪三问呢？跟随主播一起来听听吧。
7: 一句顶一万句里有句话，世上所有的事情都经不起推敲，一推敲每一件都藏着委屈。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镜子里不再是真实的你，坚强地扛起家庭的所有重担，里里外外照应着，人后苦苦地熬，人前却笑得跟朋友调侃，连悲剧电影也不敢看，害怕生活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越是成熟，越怕听到这样的问话，现在的你够快乐吗？爱自己，你做到了吗？走散的人，你放下了吗？你沉默了，那些角落是多年深藏没人碰过的柔软。每天匆匆忙忙赶着上班、洗漱、地铁，到单位时只顺手买个面包做早餐。昨夜加班，坐在工位上眼皮打架，你还得硬撑着回复老板的邮件，想放空两秒，脑子却跳出物业费该交了，水费电费刚交过，扣除平时吃饭的钱，房租得拖到下次发工资了。一个机灵，又在电脑前敲起键盘。以前看一地鸡毛当故事看，后来再看总觉得自己像里面的原型。主人公小林忘把豆腐放冰箱，被老婆一通斥责，从馊豆腐吵到暖水壶，又从暖水壶蒸到花瓶的事儿，两人吵得面红耳赤。搬家要反复折腾，想换工作要求人，哪件事儿都不容易。回到家，你们夫妻两人也有吵不完的架，孩子上学的事儿，谁都不知道怎么办。 闲下来的时候刷刷手机，外卖小哥因为落水耽误了订单，女人蹲在地铁角落里流泪，农民工蹲在路边大口塞着没有味道的汤饭。他们都不是你，又好像每个都是你。人到成年，曾经的幻想都变成了一地鸡毛，你也只有忍耐。想到珍妮特那句话，成年人谈论快乐是因为他们大多都不快乐，你或许也藏了太多心酸吧。从来都是想着必须做，可从没想过自己是否快乐。还记得你小时候，父母给颗水果糖就开心的不行，过年时的一顿饺子就让你惊喜，洒水车经过时的彩虹，你连忙出屋跑去看。如今的你，却再也提不起兴趣。大多数人只关心你走的是否成功，是否顺遂体面，亲密的人还会问你累不累，要不要歇脚，但从来没人问你，你快乐吗？因为能问这个问题的人只有你自己。走在路上想起一句歌词，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你看到他的时候可能是在谁的朋友圈，也可能在某篇美文里，当你想起时，两眼却已经有点泛酸。上学时的朋友，每天一起吃饭，同路回家，突然想问他过得怎么样，一开口你就叫错了他的名字。一块工作多年的同事，转行后就没再联系，想问候两句，你又不知道从何说起。隔壁住了十多年的邻居，父母辈儿就是朋友，等到搬走时，互相说了句以后常聚啊，就没了音讯。无话不谈的朋友，贴心的知己，不知哪个瞬间就各自走散。你终于明白，人和人的分离来得远比想象中自然。曾经天天到你家蹭饭的朋友，找工作去了外地，你们开始是经常通电话，后来是偶尔语音问候，再往后只剩下逢年过节发个祝福短信。好不容易有天看到他的消息，我出差刚好回趟老家，咱们聚聚。你一阵欣喜，刚想回复个好字，又暗自纠结他来那两天你会不会没时间。犹豫之间，他已经撤回了那条消息，取而代之的是一句生分的不好意思发错了。你顺手翻了翻聊天记录，上一条还是年初帮他在拼多多砍了个价，只觉得有些唏嘘。你也是翻日记时才想起他还曾在你家住过一个星期。你越来越相信山河故人那句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你要问我原因，我和你说没有原因，只因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你呀。聚散无常，你遗憾过也惋惜过，但散了就是散了，有些人再不舍也只能是回忆。错过的就放下吧，到了下个路口一定还有人等你。那阵网上有个流行的角色排序，生命中谁最重要，你试着排了一下，父母、孩子、伴侣、自己，后来一想不对，前面还有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在你心中自己永远是最后一位。曾经关注过一个美食博主，宫保鸡丁炒得色泽饱满，鸡腿烤得外酥里嫩，他拿手的糖醋茄子看着就下饭，每次视频结尾总有个孩子大吃特吃的画面，他就笑着看镜头，我家孩子特别爱吃。一个做美食的竟然从没说过他自己爱吃什么，直到那天你给家人做了鸡翅，孩子忍不住先上了桌，你顺嘴就说多吃，你吃完再给我们。你终于理解了那位美食博主，也明白了自己小时候父母的那句我不爱吃。成熟以后爱吃的就越来越少，喜欢吃辣的你好久没有买辣椒，就因为爱人吃不了。孩子不吃香菜，你煮面条也跟着不放。父母牙口不好，你特地把菜炖得很烂，再没有体会过那种脆脆的口感。 你慢慢有了自己的家，懂了责任，却好像再也没

0: 错过自己，甚至别人不挑理，另一半也不言语，你就先把自己丢到一旁了。
1: 教育孩子有三道关，用心陪伴，做好榜样，负责到位。
2: 孩子是一张白纸，从一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父母就是他的第一任老师。教育孩子是一场隆重且漫长的考试，孩子最终拥有怎样的人生，就看父母交出怎样的答卷。第一，用心陪伴。经常听到父母说，现在的孩子太难养了，买几本好一些的辅导书就没了好几百，报几个好一点的补习班就没了好几千，都忙着赚钱养家了，哪有时间陪孩子？可如果你不陪孩子，买再好的练习册孩子也不会做，报再好的补习班孩子也不会学，没有管教，教育等于零，而陪伴才是孩子最需要的教育。哈佛学霸詹青云，去年奇葩说的冠军，小时候成绩并不好，妈妈为了鼓励他，每年都说他下一年一定会逆袭，尽管一直落空。爸爸很开明，给他看各种各样的书，带他去出差，去看世界。在父母的陪伴下，詹青云像太阳下的幼苗一样茁壮成长，不仅学习越来越好，整个人也越来越自信优秀。好孩子都是管出来的，优秀孩子是陪出来的。父母的教育是有效期的，一旦你不珍惜，错过了这个有效期，就会耽误孩子的成长。有些父母陪是陪了，但不是做自己的事，就是玩手机、看电视、打麻将，只是陪在孩子身边而已。粗线条的孩子可能觉得手机有趣，连爸爸妈妈都舍不得放下，所以他们也迷上了手机。敏感的孩子却察觉到父母的忽视，认为自己不重要，与父母的距离越来越远。这样的陪伴没有引导，没有教育，更给不了孩子安全感和幸福感。陪伴不一定要时时守在身边，只要用心了，就是高质量的陪伴。有一位老师天天早出晚归，无法亲自教育自己的孩子，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让儿子把想说的话、想问的问题写下来放在茶几上，等他回来再一一解答回复。虽然父亲不能常常陪伴儿子，但儿子学习生活中的开心、烦恼、疑惑、迷茫，他都参与其中。这对父子在纸短情长之中的对话，教育也在一来一回中发生。在父母这个角色还有效的时间里，一定要给他们最用心的陪伴。二，做好榜样。有人说，如果家庭是复印纸，孩子是复印件，那么父母就是原件。复印件的成品如何，取决于原件的质量。孩子是天生的模仿家，会无意识地模仿父母的一言一行，甚至连父母的小动作、口头禅都模仿得十分相似。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可能察觉不了，但会改变孩子一生的模样。父母做好榜样，率先垂范，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习惯教育。曾国藩是清代著名的大臣，然而哪怕公事繁忙，他也会抽时间出来教育孩子，不仅时时过问孩子的读书学习情况，还亲自制定严格的学习计划，督促孩子执行。不仅要求孩子知书识礼，还要求他们做到勤孝俭仁恒谦。小到吃饭走路，大到治国平天下，任何事情都要求严格，不允许孩子有丝毫懈怠。正因为曾国藩的严格管教，以身作则，曾氏一族才培养出很多卓有成就者。培养孩子的习惯，不能高高在上的指点，必须身临其境的示范。父母都无法百分百做好，又如何要求孩子做得完美？你和孩子的距离越近，孩子就越愿意亲近你，向你学习。你对孩子的态度越恰当，孩子就越愿意尊重你，信任你的教育。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说过，全部教育，或者说千分之999的教育，都归结到榜样上，归结到父母自己生活的端正和完善上。一个热爱学习的孩子，身后一定有一个做事严谨、耐心十足的母亲，有一个工作负责、积极上进的父亲。 一个热爱集体的孩子，他的家庭关系一定很和睦，父母相爱也疼爱孩子，给予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和无言的信任与支持。孩子未来能走多远我们都不知道，但父母的教育格局决定了孩子未来的高度。父母是孩子永恒的生命范本，你想让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先做一个那样的人给他看。三，负责到位。一位教育专家说过一句很刻薄的话，

0: 要担负起对孩子的责任。有个名人从来不抽烟，不是觉得抽烟鬼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天天抽烟，而且一天要抽至少三包，弄得家里烟雾缭绕。他实在受不了了，就对父亲说，爸爸，烟的味道那么好吗？抽烟到底什么滋味啊？你喜欢吃饼干吧？对爸爸来说，这就跟饼干一样。爸爸，我不喜欢你的饼干，你能不能不抽烟？父亲欲言又止，想了一会儿后反问儿子，如果爸爸从现在开始不抽烟了，你长大后也能像爸爸一样不抽烟吗？儿子拼命点头。从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抽过烟，儿子也遵守了诺言。父母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孩子，父母的每一个决定都有可能改变孩子的人生。没有人能完完全全扛起确保孩子成长成才的责任。如果说教师负责教书育人，那么父母就要对孩子的一生负责。生娃难，更难的是不知道如何正确养娃，如何让孩子长得棒，自己也舒心。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说过，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为了我们的孩子，请所有父母都成才，变得更强大。为了我们的孩子幸福快乐的成长，让我们一起做个合格的、负责的父母吧。
1: 善良的人很多是不善于表达的，真正的善良大多是沉默的。
2: 一，真正的善良不让人感到难堪。有这样一则故事，一个捡破烂的老人不时向热气腾腾的米粉店内张望，喉结上下蠕动，显然是饿了。一个年轻人带着女儿准备要吃米粉，年轻人随意往外瞥了一下，准备动筷子，他叫服务员拿来一只大碗，摊出了大半碗米粉。吃着米粉的女儿仰着小脑袋问，爸爸，你不是说自己是大胃王吗？年轻人微微一笑说，爸爸今天胃口不好。残笔米粉却留了下来，迟迟没有人来收。老人勾着头进店落座，拿筷端碗，风卷残云般干掉了那碗米粉，然后用手摸摸嘴巴，满意的走了。这期间，老板埋头算账，时刻低头用餐，服务员静静地收拾碗筷，好像老人根本没有进来过。有个新来的伙计忍不住抓起几根油条追出去，被老板使眼色拦住了。老板低声说，这样他会很没自尊，以后就不会来了。明早你坐坐那个位置，给你煮双倍的米粉。在《道德经》里有一句话，善行无辙迹。其实真正善良的人常常是不张扬不喧哗，甚至也毫无施予施舍和怜悯的痕迹，而是给到别人最熨帖最自在且最舒服的关照和温暖。哪怕是对于身份最卑微的弱者，也要做到足够的尊重，这才是对他人最大的善心和善行。二，真正的善良懂得给人留体面。其实一个人的善良，既要给到他人实际的帮助，也要学会给他人留几分自尊和面子。许多时刻，很多人好心，虽然办了好事，却灼伤了别人的自尊心。许多时刻，很多人虽无恶意，也确实为别人好，却让别人感到颜面尽失。曾经看过一则新闻，一个酒店老板无意间推开一个包间，却发现服务员们正围在一起，吃着一桌客人吃剩下的饭菜。当员工们看到老板突然来时，大家都有些不知所措，立马停放下筷子，场面十分尴尬。可就在这时，老板也随即拿起桌上的一双筷子，让大家一起吃。这时， 包厢里紧张的氛围立马就变得轻松起来，员工们又开始有说有笑地吃了起来。其实，当一个人学会了在不露声色中顾及到别人的体面，这才是对他人最大的善意和善良。歌手李健曾在一档节目中当评委，有一次一位选手在自我介绍时不好意思地提到自己是一个活动歌手，当时李健不解，于是便问道，什么叫活动歌手？一旁的哈林回答，就是大楼开幕和剪彩的时候去演唱的歌手。李健听了以后并没有说对不起，也没有去安慰选手，而是说，哦，和我们也差不多呀。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既巧妙化解了选手的自卑，也维护了选手的自尊，也体现了他深到骨子里的教养。中国有句古话说，恶恐人知便是大恶，善欲人知不是真善。有时我们去关心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是用他的自尊作为接受善意的代价，恰恰是要顾及到他的体面。其实真正善良的人都懂得在不动声色的帮助中给人留几分默不作声的成全和推己及人的周到。真正的善良让人没有心理负担。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有时别人帮了你一个哪怕微不足道的小忙，如果我们不为别人道声谢，亦或尽份心，就总觉得欠着他人的一份情，心里总是七上八下不好受。同理，当我们去接受别人的好心帮扶和雪中送炭时，其实我们内心会本能地产生一份巨大的羞愧和负重感。在《红楼梦》里有这样一则故事，刘姥姥在第二次进大观园时又得到了贾府给的银子，感动得泪涕直流。而在她临走的时候，平儿来相送，并给她带了一些旧的衣物。平儿说道，我送给你的衣裳虽是旧的，我也没大很穿，你要弃嫌我就不敢说了。刘姥姥忙笑道，姑娘说哪里话，这样好东西我还弃嫌，我就银子也没处买这样的去呢，只是我怪臊的，收了又不好，不收又辜负了姑娘的心。平儿笑道，休说外话，咱们都是自己，我才这样，你放心收了吧，我还和你要东西呢，到年下你只把你们晒的那个灰条菜杆子和豇豆扁豆茄子葫芦条各样干菜带些来，我们这里上上下下都爱吃，这个就算了，别的一概不要，别枉费了心。刘姥姥千恩万谢答应了。从这两处细节，我们可以感受到平儿的善良和厚道。因为平儿给刘姥姥衣服时，之所以说怕刘姥姥嫌弃，恰恰是主动消除自己的身份感，给刘姥姥一个台阶下。其次，贾府也根本就不缺新鲜的瓜果，但平儿之所以要向刘姥姥讨要浓物，是不想让她感到白拿人家东西的难堪。其实真正的善良往往不会让人感到忐忑不安，也不会让人感到过意不去。当我们去善待别人时，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想方设法去减轻别人的压力，而不是以善良作为道德的制高点去给别人增加心理负担。我们常常说多做好人，多行善事，其实善良不仅仅是一份物质的施舍，一份精神的慰藉，更是一份推己及人的关怀、尊重和慈悲。作家梁晓声曾说，善良不是可以做给别人看的一件事，它是一件愉快并且自然而然的事，就像有时候善良就是为了心安理得。如果我们能设身处地地去关心他人，就不会让人感到难堪。如果我们对别人有一份同理心，就会顾及到他人的体面。如果我们真正做到了将心比心，就不会让别人在接受你的帮助时

0: 感到巨大的负担。有一句话说，真正的善良是行善而不扯起善良的旗帜，是风光霁月暗室不欺，是积德不须人见，善意匡如清流。与朋友们共勉。
1: 教养与出生、学历、财富、地位无关，只是一个人的道德修养状况，但它却比以上外在条件更能影响我们的一生。
2: 荀子有云：“仁义礼善之于人也，辟之若祸财粟米之于家也。”古人认为，仁义礼善于人而言，就像财物、粮食对家庭那样重要。仁义礼善即为教养，没有物质支撑的家庭，生活就没有了保障，没有教养的人注定寸步难行。教养与出生、学历、财富、地位无关，只是一个人的道德修养状况，但它却比以上外在条件更能影响我们的一生。一，教养是一种尊重。有人说，穷养富养最贵不过教养，深以为然。没有教养的人，就算拥有再优渥的外在条件，精神也是贫瘠的。这样的人地位越高，就越目中无人，权势越大，就越咄咄逼人。殊不知，没有教养的人站得越高，摔得就越惨。曾有明星在节目中因没有教养遭到众人唾弃，当时他和几位明星嘉宾一同跟随文物修复师去参观文物，大家都心存敬畏，只用眼看不用手动，他却草率地拎起文物，一意孤行，言语满是不屑：“弄坏了也没事啊，他会修。”他轻描淡写的背后，凸显的不仅是对文物的认知浅薄，更是对他人劳动成果的藐视。后来这件事情被推到舆论尖端，他只好在一片骂声中认错道歉。不以片面认知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是尊重他人，更是崇高教养。生而为人，心存恭敬，方能走得更远。古人云：“君子如玉，触手也温。”为人处事蕴藏大学问，那些推己及人的善良背后，往往是长期自省与自修的结果。二，教养是一种气量。陈师道曰：“事不可使尽，福不可享尽，事不可做尽，话不可说尽。”与人交往，凡事退让一步，等于给自己留余地。一个人容忍谦让的限度，就是他的气量，也是他的教养。司马迁的《史记》里记载着一个有关气量的经典故事。出使秦国完璧归赵后的蔺相如被封上大夫，后来又在省池之会上替赵王解围，功劳颇深，被封为上卿。这一切，廉颇看在眼里，恨在心头。自己身为劳苦功高的老将，官职却比不上蔺相如。后来他逢人便说：“蔺相如这人，若是被我见着了，必定狠狠羞辱一番。”这话传到了蔺相如耳中，他考虑到国家大局，便故意告假，以免与他产生摩擦。廉颇得知后十分愧疚，向他负荆请罪。身为文官的蔺相如深知自己若与廉颇争辩，自然能在言语上占上风，但正因为这样毫无意义，还会恶化两者关系，不利国家发展。所以面对廉颇的嫉妒与仇视，蔺相如选择暂时与他不见面，并非懦弱无能，而是涵养与气质、气量与教养。而廉颇的知错能改，也是为人可贵的美德。古人云：“君子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
3: 北京时间23:00。
4: 六矿实时播报。
5: 六矿实时播报。
6: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 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皮长高速44公里处普兰店西至松木岛收费站之间长兴岛方向主线分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5: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5: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5: 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3: 很抱歉啊，我白天都没有什么机会和你说话，只能憋到晚上给你发一句晚安。但你不要小看了这两个字，它包含着我今天清晨见到的阳光，中午看到的白云，傍晚遇见的微风，包含双耳所倾听到的声音，包含目光所触及的美景，包含着世间一切想要和你分享的美好，包含着我这一天想和你说的话。

我一直觉得伴侣的好，绝不在于他在普世价值中表现出来的那些，让女生走马路内侧，说话轻声细语，幽默得体，制造浪漫，诸如此类的。我喜欢的是一个正常人灵魂里躲着的神经病，是一个智者脑子中存在的白痴，是一朵玫瑰脚下的泥土，是月亮上的斑驳和桂树，是撕裂自己却忍不住的热爱，是被我看见的那部分天真。

你有没有听过那个日进长安远的故事呢？太阳和长安，哪一个离我们更远？是太阳，和我们隔着 1.47 亿1000米，可是我每天都能看到太阳，我却看不到长安。举目见，不见长安。我每天睁开眼睛就能看见阳光，却不知道你醒来的模样。这是我最想对你说的话。

很久很久之前看过这样一段话，说他喜欢白开水，碰巧你是瓶雪碧，你想成为他喜欢的，所以你拼了命地晃走了身体的二氧化碳，然后你看着自己像个什么，你只是一瓶没有气的甜水而已，比起白开水你多了些甜腻。

比起汽水少了刺激。你以前不是他所爱，你现在依旧也不是他所爱，而对于原本喜欢你的人来说，你也不再是之前的味道了。

也许你现在是一个人，也许你并不满意这样的生活状态，但是我想告诉你，那个努力而认真生活的你，那个咬紧牙关不被什么轻易击垮的你，那个即使孤单却不放弃希望的你，总会明白所有的这些生活给予你的苦难的意义，而那个人一定就在不太远的地方等着和你在一起。愿你一个人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你15岁，骑自行车上学，偶尔的坐公交车，上来一个穿校服的会多看两眼，而那些臃肿的大叔和提着菜肉的大妈都是隐形人。下车的时候被蹭到了，你才终于注意到原来车上有这么一个人，衣服上有一股风尘的味道。你心里想着，我长大了不会活成这个样子的。大叔走出去好远，回头看了你一眼，心里有一些波动。他想起了15岁的自己。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皮长高速44公里处普兰店西至松木岛收费站之间长兴岛方向主线分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看到1号外卖骑手已经来到起点，好的，2号骑手也已到位，3号也蓄势待发，拿起盒饭包裹。
3: 倒计时开始，您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派送任务。
4: 哎，我的外卖到哪儿了？
5: 马上马上。
4: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5: 顺路又接了个单，嘿嘿嘿，放心放心，我抄小道肯定能到。
6: 哎，哥们儿，你这外卖都超时了。
5: 来了来了。
6: 对，
7: 喂，
6: 到哪儿
7: 了？
6: 到哪儿了？
7: 快到了，
6: 快点，
8: 快点，真的快点，
5: 来不及了，得加快了。
3: 前方红灯30秒。
6: 喂
7: 喂
9: 喂
6: 喂，
5: 来不及了，不管了。
2: 1号骑手违规，闯红灯被红牌罚下。我们看2号骑手很快就要到了。哎呦，2号骑手怎么冲上了人行道？违规出局。3号，怎么看不到了？哎呦，他穿梭在车流中，这太危险了。
10: 这是一次时间的比赛，更含一份温暖与关爱。
11: 喂，饭不急，你注意安全。
6: 哥们儿，开慢点儿，
5: 我马上就到，马上。
12: 别急，安全第一。
10: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0: 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13: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来听一组经典情歌，男生翻唱女生的版本。

这种感觉呢很有趣，就像是一个换位思考似的，站在另外的一个角度去看这首作品，那听起来的感觉呢真的是非常崭新而有不同的状态。

一曲《哭砂》，黄莺莺的经典的演唱，我们听到的是林志炫的版本，他的声音呢宛如天籁，犹如一股清泉在流淌。在众多的歌手之中，林志炫的高音算是他混迹于歌坛江湖的一把利器吧，喜欢这样的声音。而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在演唱方面呢，也是有着无往不利的高音的部分，他的名字叫林玉群，我们来听听他翻唱的林凡的这首歌曲《一个人生活》。

在听过了林育群之后，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个声音，绝对算是华语歌坛的一个很经典的歌声。我们要听听谭咏麟谭校长翻唱的王菲的《爱与痛的边缘》，来自他的专辑《左邻右里》。这张唱片的封面呢是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来听一组经典情歌，男生翻唱女生的版本。今天节目的最后要留给各位来听《爱如空气》。这首歌多年之前孙俪演唱，是她主演的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的片尾曲，而韦礼安的翻唱重新的编曲让歌曲的层次更加的丰富，也增强了演唱时的那种流畅度和细腻度，作为电视剧复合大师其中的一首歌。

听到的歌曲是一首刘瑞琦的《海与岛》，娓娓道来的抒情曲风融入他很慵懒质感的声线，让整首歌曲弥漫着一种海风拂面的治愈气息，以海和岛的意象把爱人之间的那种情感故事编织其中。即使岛屿慢慢飘远，海的边界也会围绕岛屿延伸，始终镶嵌在海的心间，非常美的一首歌曲，充满爱的力量。你有的时候是不是会被不开心的事情困扰，并且怀疑自己？其实可以放松一点，不必取悦所有人，不用妥协退让，寻求别人的喜欢。你本来就独一无二，弥足珍贵。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听一组放轻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宇宙的治愈华语歌曲。在听过了《海与岛》之后，接下来的这首歌也充满了海的气息。这是一首新小城故事，来自梁凡。他所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东海之滨的烟台。作为一个在异乡漂泊很久的人来说，故乡是熟悉又陌生的。而烟台对于梁凡来说，跟他的记忆和而不同，在歌里试图去捕捉街巷的变化，以及自己内心成长的故事。

0: 亲爱的听友们，这一刻是繁忙中的安逸，是复杂中的单纯，是一段富足内心的精神时光。本期千里共良，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提长高速44公里处普兰店西至松木岛收费站之间长兴岛方向主线分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闺女，开饭了。嗯。
5: 哎，来啦。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眼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的伴你到黎明，我是主持人雨欣。此刻把时间交给我们，交给耳朵，来一场耳机里的音乐会。怪不得由陈粒演唱，这首歌曲表现出了一种深深的自责和懊悔，让人感到心痛和唏嘘，同时也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以及对爱情的珍视和感激。

周笔畅倾情演绎的 My Own Life， 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激昂的旋律，完美诠释了动画适龄演武，将星乱中的热血与冒险精神带你领略一场视听盛宴。一起来聆听这首超然的歌曲吧，让周笔畅的声音带我们开启一段全新的音乐之旅。

接下来带来一首郭顶的歌曲《凄美地》，作为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的开篇曲，郭顶在《凄美地》中融入了一些悲壮的情绪，虽然前路漫漫，如此不可及，但还是让我们坠落在这凄美之地。

让海底两万里带你穿越时空，感受不同世界的碰撞与理想的交织，让你在聆听中感受到音乐的魅力与力量。

0: 乔任梁的《洛丽塔》不仅延续了乔任梁一贯的乔式情歌路线，还融入了轻快热情的雷鬼曲风和摇摆的小号元素，使得整首歌曲极具律动性和感染力。
1: 第一次见

大预言是张伟的一首歌，张伟也挑战了 rap 的演唱。张伟具有表现力的演唱，瞬间展现出自成一派的口气，使整首歌曲沉浸在一种随着节奏律动的尽兴摇摆中。

0: 下写不出来的细节，如果你还是不能了解，就让我为你做示范。不食人间烟火，奇葩脸，有爱情滋润，它摇着一遍，春风满面。让我来为你做个预言，为你做一个大大的预言。
1: 好的音乐能丰盈心灵，陶冶情操。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杨千嬅带来的《无双》。杨千嬅是一位有自己想法的音乐人，有着扎实的演唱功力和非凡的音乐才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从编曲到作词都可以看得出赵雷是个怀揣抱负有志青年，但是生活的风霜让赵雷的曲风变得知足，变得愉快，变得自由从容乐观，敢于面对一定会到来的苦。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皮长高速44公里处普兰店西至松木岛收费站之间长兴岛方向主线分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4: 嘿嘿，真不错哎。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凑近点让我看看。
3: 嗯，那车可贵了，我恨不得退避三舍，你还让我凑上去，万一蹭一下修理费比我这车还贵。红灯！哎呦，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5: 你可得注意，大货车容易引起事故，还有公交车也是，他们体积大，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有时候根本看不到你，万一被碰一下那可不得了了。
4: 是啊，还有啊，跟着出租车也最好小心点，出租车司机经常要停下来拉客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你刹不住就容易追尾。
6: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小芳是由李春波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民谣情歌，歌曲一出便摘取全国各地排行榜冠军，李春波因此获1993年度全国十大最受欢迎男歌手奖。这首作品的创作和演唱虽然来自地道的东北汉子李春波，但他却同时又是一首广东流行乐辉煌时期的代表作品，这不仅是流行乐坛的一个成功特例，也是那个时代广东经济在全国地位的一种写照。

水谣的编曲极富层次感，吉他轻柔的拨弦仿佛露珠滴落，而口琴的间奏则像晨风拂过田野。方磊的演唱克制却充满情感，尤其在副歌部分的微微颤抖，让人感受到一种隐忍的哀伤。

这是一个用十年沉淀的时光胶囊，赵赵将山间的灵感碎片与剧组采风碰撞，多年沉淀，终成这首质朴优美的民谣画卷《一树桃花开》。木吉他轻抚如桃花绽放，歌词以极简笔触描摹深情，献给所有在岁月里静候回响的灵魂。

放是许魏洲在音乐创作上的重要作品之一，展现了他对音乐的坚持和态度。这首歌充满了摇滚精神，许魏洲通过音乐表达了对梦想和自由的追求。

大张伟的这首《阳光彩虹小白马》，歌曲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乐观向前的能量，让人们在面对困难时能够坚持下去，相信自己。

如果你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由许飞演唱。歌曲寓意每个人体都散发着自己的光芒，每个人都做着很多人做不了的事，每个小小的坚持，每种未被发掘的潜能，才是改变这个世界的力量。

0: 我知道，我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我想知道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1: 80年代华语乐坛的辉煌至今仍令我们怀念，今天带来一首郭富城1997年演唱的粤语歌《爱的呼唤》，让我们跟随郭富城的歌声一起沉醉在这份浓浓的情谊之中。

0: 樱花粉的浪漫由二珂演唱，歌曲采用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哎，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5: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你们没事就好。
6: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惨了。
5: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4: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6: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熄了火。
4: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6: 幸亏火势还不算大，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喷灭火剂。
5: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6: 哎呀，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7: 车辆路上遇自燃，冷静处置保平安。
0: 多亮演唱的《多亮》在音乐风格上偏向摇滚，充满了力量与激情，歌曲的编曲精致而富有层次，通过吉他、贝斯、鼓等摇滚乐器的交织，营造出一种坚定而激昂的音乐氛围。

歌曲各自编曲以吉他为主线，辅以手风琴的悠扬点缀，营造出秋日私语般的氛围。利仙达的嗓音低沉而富有颗粒感，与歌词的叙事性完美契合。

下面要聆听的一首轻快温暖的歌曲《日光》，由吴青峰作词作曲并演唱。这首歌是2008年吴青峰在日本旅行期间所写的歌，写歌的地点是在日本的日光。有一次，吴青峰在经历了渡舟览川的旅行后，晚间在日光的旅社休息，在棉榻上，吴青峰就开始回想旅行的感觉，于是就创作了《日光》这首歌曲。

魏晨的这首《旅途》分享给大家。魏晨细腻的人声与 EDM 曲风的副歌部分完美融合，带来了明显的起承转合，使整首歌曲充满了动感和层次感。

万物有灵由程璧演唱，歌曲充满了诗意，通过生动的描绘展现了自然界中各种生物的美丽和独特性。歌词中提到，绿色的羽毛，明亮的双眸，修长的脖颈，火红的衣裳，这些形象的比拟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自然画卷。歌曲表达了对自然界万物共生的赞美，强调了人类与其他生物在自然面前的平等和珍贵。

说起台湾音乐人罗大佑，可以说罗大佑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他的音乐创造才能是无与伦比的，也可以说他创造了台湾音乐的一个历史阶段，他的歌更是陪伴一代人成长的音乐。现在分享给大家罗大佑的一首老歌《母亲》。

历经岁月的流转，当钢琴与弦乐前奏响起，这首充满文人风骨和少年意气的歌曲《总发油》听来依然令人热血沸腾。张雨生用天真烂漫的童谣开场，副歌部分的爆发式高音如利剑出鞘，将书生意气与江湖豪情倾泻而出，每一段旋律起伏都是对自由灵魂的纵情礼赞。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今天路考，我们女生全军覆没了，其实都是小事儿，考官太挑剔了。
3: 考试可以从头再来，可安全无小事啊，对吧，教练？
4: 对。
5: 您放心，我叫不紧张，心理素质特好。
4: 还有，女生开车时不要把座位调得很靠前，脚下要留有足够的空间踩刹车，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紧急制动。
3: 他们女生还喜欢在车窗上挂毛绒玩具，也不好吧？
4: 对，还有长发女生开车前得扎起头发来，头发乱飞也影响视线。
5: 好吧，为了我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还是不开车的时候再走女神范儿吧。
4: 好，祝大家下次考试顺利通过。
6: 提醒女性朋友，不止爱车要清爽，驾车遇事别紧张。
7: 彭坦的《孔雀》是一首极具艺术气息的歌曲，以独特的视角描绘了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这首歌以其鲜明的个性化和深入人心的歌词，展示了孔雀开屏般的绚烂与孤独。

至此，《流年各天涯》是内地独立音乐人我不理智演唱的一首城市民谣作品，发行于2016年。歌曲以沧桑的嗓音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段关于离别、成长与人生际遇的故事，成为他音乐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流浪者之歌。

在 Jam 的虚度年华里，每一个音符都似细腻笔触，轻轻勾勒出青春与时光的轮廓。聆听这首歌，仿佛漫步在回忆的小径，与那些不经意的瞬间与虚度的年华温柔相拥，感受岁月沉淀下的诗意与深情，

庄达菲的歌曲《湘江中路》将经典民谣与现代音乐相结合，描绘出一条充满情感和战斗的湘江之路。歌曲旋律朴实，富有热情，节奏强劲有力。

《望江亭》是王士安的一首国风佳作，将传统京剧元素与现代 R&B 节奏巧妙结合。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一同走进这个充满古典韵味与现代气息的音乐世界。

两只蝴蝶是牛朝阳作词作曲，周亚平制作，庞龙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庞龙2004年12月1日由北京鸟人艺术推广有限责任公司发行的同名专辑《两只蝴蝶》中，同时也是电视剧《281封信》的插曲。2005

灵魂走在大街上堪称华语乐坛少有的都市禅意佳作。韩红用声音构建了一座精神迷宫，编曲中穿插的藏传佛教诵经采样与摩登电子节拍形成时空对话。当他唱到在红绿灯前等待重生时，那种对都市生活的诗意解构让平凡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
2: 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增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

0: 作为老狼的经典的校园民谣的人文温度，成为一代人的成长注脚。无论何时聆听，都能被那份纯粹的赤诚打动，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温暖声音，满是怀旧与治愈。
1: 来来往往在冬天，冷暖都一个人担，这骄傲的灵魂

在这烟雨中，有邂逅的心动，有离别的惆怅，跟随阿涵的歌声踏入江南的悠悠岁月，探寻那藏于烟雨背后的动人故事。

一个人的朝圣是由徐大乐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歌词深刻反映了现代人在生活中的迷茫与追求。

会再上演，做梦的醒来的沉默着躁动着，世界太大人会迷路，要么庸俗。

0: 好运。
1: 依哀作为偶像练习生的主题曲，不仅在节目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演唱，还成为了许多粉丝心中的经典曲目。

痛快是金玟岐演唱的歌曲，由金玟岐填词谱曲，是电视剧《旋风少女》的插曲。这是一首很励志的歌曲，放下过去，勇敢面对未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通过这首歌，金玟岐向我们传递了很多正能量。

0: 你不在北京，旋律悲而不伤，沧桑却不失温柔，透射出来自一个成熟男人的厚度。曹轩宾将这首歌送给自己，也送给每一个心怀着与心怀过北京梦的漂泊者，希望通过这首歌来表达对这个城市的热爱，对北漂族的鼓励。
1: 打包你的行李，睡不着的

脸谱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次情感的共鸣和心灵的触碰。侯明昊通过这首歌曲向我们传达了面对爱情时的追求爱与自由的决心。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的呀？
3: 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
2: 好啊。
3: 有个大妈手上戴了10个戒指，摘不下来了。
2: 土豪大妈，
3: 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
2: 您在首饰店工作？
3: 嗯。接着猜，有个小孩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
2: 熊孩子，
3: 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
2: 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3: 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往水深的地方去。
2: 您是龙王？
3: 几十层的高楼我们也能上去。
2: 您是蜘蛛侠？
3: 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片天。
2: 嚯，您是超人吧？
3: 我们是消防队员。
2: 在火场绝缘逆行的是你们吧？
3: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
2: 24小时待命，哪有险情往哪赶的？是你们吧？
3: 水火无情，人有情。
2: 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
3: 您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2: 这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成色忠诚为人民。
4: 黄龄用音乐搭建的童话世界里，电子节奏如跃动心跳，当歌声响起，疲惫的灵魂瞬间插上翅膀。原来唤醒希望只需一首歌的勇气。此刻让这首 Wake Up 带我们一起去云端冲浪。

灵魂歌手许巍被00后称为摇滚诗人，曾创造出许多耳熟能详的歌曲。他的声音充满希望、自由、洒脱，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了他的音乐。他是真正的摇滚天才，一首《蓝莲花》就让他火遍五湖四海。现在分享给大家许巍创作并演唱的歌曲《像风一样自由》。

接下来分享的苏运莹演唱的《蓝孩子》，整首歌曲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未知世界的向往，让人感到无限美好和充满希望。

南征北战的不再遥远是一首正能量爆棚的歌曲，歌词富有激情，描绘了奋斗的瞬间和励志的旋律。

歌曲《情人》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刀郎在新疆的生活。刀郎在吐鲁番时看到当地的一种舞蹈，是摘葡萄的时候跳的，给人一种我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的感觉。于是刀郎就根据这种感觉创作了这首歌曲，欢迎收听。

十六毫米是陈静飞情感的深刻表达。这首歌以其独特的音乐语言，揭示了爱情中的种种情感。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剖析着内心深处的情感世界。

融合民谣的质朴与灵动旋律，写成花的远尘落身旁，别具一格。简单的吉他和弦搭配他独特的唱腔，构建出一个如梦似幻的音乐世界。在这里，远尘不再遥远，而是真切的落于身旁，让你领略民谣独有的魅力与浪漫。

穿越千年时光，聆听许佳慧的《君子好逑》，踏入浪漫古典画卷，悠扬旋律如潺潺流水，歌词巧妙化用经典，将《诗经》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美好情愫娓娓道来，演绎出一场跨越古今的深情恋曲，带你领略古典诗词与现代音乐交融之美。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增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一首九月奇迹演唱的《最美的中国》分享给大家。歌曲以乐观向上的情绪和动人旋律，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让人感受到了浓浓的家国情怀。这首歌曲让人感受到了祖国的壮美与美丽，也让人更加热爱和珍惜我们的祖国。

朱汝爱的这首《伸出援手》，歌曲中的小小机器猫和任意门等元素也让人回忆起小时候看的动画片。歌曲旋律欢快，节奏明快，让人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起来。

相较于乐队的孤岛，以独特旋律勾勒出孤独轮廓，用深情歌词诉说着内心挣扎，它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你我的孤独。聆听歌曲，在音乐中找到共鸣与慰藉。

曹芳创作并演唱的歌曲《海鸥》，从女性视角探索和剖白爱情的模样。整首歌以忧伤的旋律起始，却在忧伤的轮廓下浮现出对成长的思考，折射出丰富、细腻而值得玩味的深邃意境，如梦一般充满诗意。

Easy Come, Easy Go 是由蔡健雅作曲，小韩和 Make Hot Dog 共同作词。蔡健雅和 Make Hot Dog 合唱的饶舌歌曲，收录于蔡健雅2011年发行的国语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中。

异想是陈翔演唱的一首电音歌曲，优美的音调和独特的旋律，让你仿佛置身异想空间，尽情领略富有未来感的曲风与意境。

三十八号大底曲是电影《外公芳龄三十八》的魔性减压曲，由好妹妹乐队和陈丽合作演唱。歌曲以轻快的旋律和清新的歌词，勾勒出一段错过的爱情，以及对错过的憧憬和遗憾。

0: 这首《老嗓子》是凤凰文化《穿过大半个中国》的主题曲，由王铮亮演唱。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次旅行中的深刻体验，诗人欧阳江河与王铮亮在旅途中共同创作完成，歌词既接地气又充满诗歌底蕴，让人回味无穷。让我们跟着歌曲领略这份魅力吧。
1: 老嗓子，老嗓子，婴儿在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

0: 此地的事儿啊。
1: 你到了辽西的天间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2: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3: 我在网上直播当当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队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1: 咱们年轻那会儿啊，这厂子都搞一块堆儿，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机舱一的
4: 冶炼厂，
5: 液压气的，
1: 电炼厂的，重型的，陶冶开块，
6: 油脂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电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7: 好，谢谢雷锋。
8: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

莫龙丹演唱的《舍不得你》，以深情而真挚的笔触描绘了主人公在面临分别时的复杂情感。整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描写和深情的表达，将舍不得的情感推向了高潮。

对未知世界的勇敢探索。在这首歌中，耿斯汉和他的乐队用音乐讲述着关于梦想、关于坚持、关于自由的故事，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力量与激情，让人无法抗拒。

大风又起是郭春雷亲自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它凝聚了词曲作者的深情与才情。歌曲通过描述大风又起的情境，勾起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思考，表达了人生旅途中的迷茫、追寻与坚持。

小娟的空灵嗓音清透如泉，淌过心间。这首《无话》以自然为笔，词曲如留白水墨，勾勒出朦胧意境，带我们暂别喧嚣，遁入静谧的心灵桃花源。

说起谭咏麟，他是音乐才子，也是金马影帝，他是香港殿堂级歌手之一，他唱红了《爱在深秋》《爱情陷阱》等歌曲。曾经的他每逢开演唱会都会连开数十场。乐坛地位崇高的谭咏麟在影视圈也有不俗表现，下面我们一起听听谭校长带来的歌曲《明天仍要继续》。

拆东墙已经问世多年，但是时至今日仍然是一首值得一听的歌曲。它陈述的故事平淡又令人深思，很多人听完之后都能够从中看到自己的身影，似乎每个人在聆听的时候都是小酒馆的这个老板，从他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正是音乐的魅力所在。不得不说，许嵩的这首歌实在是太出色了。

陈忆琳的歌曲《现在的你》宛如一首心灵的乐章，以独特的旋律、深刻的歌词和细腻的演唱，为听者搭建起了一座通往内心深处的桥梁。

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以深情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唱出了对逝去爱情的遗憾与不舍。郝云用沙哑的嗓音诠释来生的假设，既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未来的期许，引发听众对生命中那些错过与珍惜的共鸣。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炮台站至金州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2: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事，喝点。
3: 你慢点儿，慢点儿。
4: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5: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4: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6: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7: 朴树是华语乐坛耀眼的明星，也是个恳切的歌者，坦诚而纯粹。即使他从1999年发行第一张专辑开始，到现在只发了3张专辑，但每一张都全力燃烧自己，把最好的呈现给歌迷。推荐一首朴树的《我去2000年》，是朴树1999年创作的歌曲，完全彰显了关于新世纪的想象与期待。游弋在21世纪之初，既挣扎又饱含希望，朴树的唱腔和歌词都如同犀利的矛，击中了不少人的心房。

是吗？没有办法。

再见灰姑娘是梁咏琪加盟环球的首张专辑，她以说书人的角度道出歌曲中的喜怒哀乐，而不同以前她在演绎歌曲中的人物。同时这首歌也呼应了19年前 Gigi 一首悲情歌《灰姑娘》，当年 Gigi 是身处其中的女主角，勾起不少失恋共鸣。多年后她已转换身份，从说书人角度看局中情，以自身经历告诉大家不要对爱情死心，童话故事美好结局并非遥不可及，下一个幸福公主可能是你。

张希的这首《再见，灿烂的忧伤》是一首充满回忆和情感的民谣歌曲，歌词中提到的什么都可重来，唯有青春不在，表达了青春的短暂和珍贵。歌曲通过回忆青春的片段，传达了对逝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感慨。

客官里面请是邵思命为古风爱好者精心打造的一首佳作。这首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意境深远，让人在聆听中沉醉于古风的世界。快来加入邵思命的音乐之旅，一起品味这首充满韵味的古风歌曲吧。

春天里是摇滚歌手汪峰演唱的歌曲，由汪峰作词作曲，收录在2009年6月4日发行的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中。

马潇的歌曲《走散的田野》在音乐风格上融合了民谣的清新与摇滚的力量，旋律悠扬而不失力量感，歌词深情而富有哲理，整首歌曲充满了对生命、爱情、友情的深刻思考与感悟。

0: 吹过，吹散一束花朵。你说过，我们是广州的旅客。如果那里也有高高的草垛，请把它装进木盒，留给我。
1: 聆听歌曲《狂草》，感受暗杠的作曲与编曲才华。在这首歌曲中，他巧妙地运用了吉他、吹奏乐器等，为整首歌曲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同时，暗杠的嗓音温柔而富有磁性，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炮台站至金州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喂，亲爱的，我现在可是归心似箭啊。没事儿，我是老司机，放心吧。好好，听你的，那我挂了啊。喂，哪位？哟，哥们儿，是你啊？哪儿疯去了？陪女朋友？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别吹了你。这样，你发几张照片过来，让兄弟我给你把把关。好。我看看。哎呦，还真没吹牛哎。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意识跑偏了，车也跑偏了。
3: 安全文明驾驶，杜绝使用手机。
4: 鼓楼先生是王凡瑞演唱的一首歌曲，由王凡瑞作词作曲，收录于2015年12月14日发行的专辑《万重山》中。这首歌曲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情感深度，成为不少人的最爱。孩子。

0: 五楼先生。
1: 破冬是一首由王华峰创作并演唱的歌曲，表达了真挚的情感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

歌曲《下次不错过》以其坚定的歌声和充满希望的情感赢得了听众的共鸣。歌曲中魏佳艺保留了他原有的声音温度，增加了对生活与梦想的真实感悟，传递了不惧挫折勇往直前的精神。

0: 点不安，保持微笑虚构我的快乐。
1: 音乐是灵魂的慰藉，是心灵的解药。完美的你是吴莫愁。

或外界评判而受伤的心灵。在这首歌里，你将听到旋律的起伏如同心灵的波动，歌词的每一字一句都像是直接击中了内心的柔软处，

张碧晨的这首《自逝者》首度尝试 EDM 电音曲风，特邀著名流行音乐制作人韩星洲亲自打磨，无论从编曲、混音还是监制，都颠覆了以往张碧晨作品的风格。在激烈奔腾的情感中，尽情发挥内在潜力，

魏佳莹用元气满满的嗓音将这首《喜欢我巴黎》大胆追爱的热烈情感唱进心间，轻快旋律搭配灵动歌词，营造出甜蜜俏皮的氛围，每一声歌唱都充满感染力，仿佛在鼓励大家勇敢表达爱意，让人忍不住跟着心动。

0: 青鸟与诗是于青的首张个人专辑《青鸟与诗》中的同名主打歌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和对情感的深刻体会。
1: 是用阳光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炮台站至金州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4: 好的，已添加。
1: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

0: 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1: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2: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1: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3: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0: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4: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5: 爸妈，我回来啦。
6: 闺女回来了。来
1: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7: 爱是记得，是陪伴，
6: 多吃点儿。
1: 香吧。
7: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8: 方十二的山下以吉他与古筝相融合的形式，展现了一幅山上有神仙，山下是人间的凡间仙境。鸟叫、蝉鸣、水流、细雨，一首歌的时间里，仿佛穿越古今，漫天飞雪，抚琴对影，相伴携手，坐览天地。

初心是范世琦用音乐传递的温情与感动。在这首歌中，他以温柔的嗓音和细腻的歌词讲述了关于坚持与梦想的故事。他如同一股暖流，温暖着每一个追梦人的心房，让我们在忙碌与疲惫中找到一份宁静与力量，继续前行。

0: 陈鸿宇的《理想三旬》这首歌曲，以其深刻的词意和优美的旋律感动了无数听众。歌词中用三旬来形容人生的短暂，表达了对时间流逝和青春逝去的感慨。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

海是任东创作的一首歌曲，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诗意和情感。歌曲《海》的歌词描绘了一幅宁静而深情的画面，

歌曲《燃烧》是金志文的代表作品，歌曲讲述了青春热血的故事，激励人们要积极向上，不畏挑战，勇往直前，追求梦想。旋律燃情洋溢，充满正能量的歌词引人入胜，令人流连忘返。

千山万水是周杰伦演唱的歌曲，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钟兴民编曲。该曲是周杰伦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而创作的歌曲，收录于2008年4月30日由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发行的专辑《北京2008年奥运会歌曲专辑》中。2008年，该歌曲获得北京奥运会优秀歌曲奖。

马赛克乐队的《回到未来》是一首充满复古未来感的 disco 狂欢曲，主唱慵懒又性感的唱腔将让时光倒流这样浪漫的幻想唱得极具说服力，副歌部分突然爆发的电子音效如同坐上时光机的闪光瞬间，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

0: 一起来欣赏丢火车乐队。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看您。
4: 好，好，从星期一等。

0: 期到底是哪天呢？
1: 老爸，我12点就到家。
2: 这菜凉了热，热了凉。老头子，你没听错吧？闺女说的是不是晚上12点啊？
3: 老爸，我休假就回家。
4: 太好了，想吃妈做的饭了吧？我这就买菜去。哎，你到底啥时候休假呀？
5: 回家看看，不只是一句话，一个安慰，更不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谎言。
6: 爸妈，我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
7: 李健的《美若黎明》是一首充满希望和感恩的歌曲，歌词中他用清晨的景象来表达对新生活的期待和对过去的

宛如一篇用音符书写的抒情散文，在淅淅沥沥的音乐雨幕中，为听众展开一段段细腻且动人的情感画卷。前奏以清脆的雨滴声搭配轻柔的钢琴旋律，瞬间营造出一种静谧略带忧伤的氛围，仿佛将听众置于一场氤氲着淡淡哀愁的小雨之中。

0: 夜深人静，你是否也在思念某个人？周星驰的《晚睡的姑娘》，用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带你走进一个姑娘的内心世界，感受那份深夜的孤独与渴望。
1: 月初上。

由李荣浩全创作的李白用乡村摇滚风的率性旋律，写出对随性生活的向往与理想的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虽然不想妥协，却习惯忠诚自然，淡淡的自嘲意味溢于言表。

为大家带来一首充满力量与热血的经典之作，张杰的 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 歌曲以磅礴的电子摇滚曲风开场，搭配张杰标志性的高亢嗓音，瞬间点燃听觉神经，仿佛置身青春热血的战场。

易烊千玺在成人礼时发布的歌曲 Don't Tie Me Down， 他用独特声线将别束缚我的呐喊融入旋律，传递渴望自由、拒绝被定义的音乐

完美世界是网游《完美世界》的主题曲，由水木年华创作并演唱，卢庚戌作词作曲，卢晓旭编曲，收录于2006年发行的专辑《生命狂想曲》中。歌曲的主题是爱和自由，融入了水木年华对心目中理想世界的期望。这首歌曲的创作尝试表达自由无拘无束的感觉，希望能在完美世界中以游戏的方式相遇，共同来品味这份自由。欢迎收听

0: 今天的伴你到黎明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4: 节约光荣。
8: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子瑜，今天是6月3日，欢迎大家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准时收听我们的司机早上好，不被年龄焦虑，不被忙碌困扰，跟着我们的节目把健康带回家。预防心肌梗死有3道防线，我们都做到了吗？一起来听听医生的讲解。
9: 大部分的心肌梗死会在3小时左右猝死，也就是说导致猝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心肌梗死。那么最好的治疗是什么呢？仍然是预防啊，不要说支架了、溶栓了啊，是支架、溶栓能大大的提高已经到达医院的这些心肌梗死患者的生存率，但是很多人到达不了医院，就算到达了医院也不代表100%能获救，而且有一部分人还可能会心衰。心肌梗死其实有3道防线，我们对照一下自己有没有巩固好这3道防线呢？心肌梗死是什么呢？就是血栓堵塞了心脏血管，所以说预防心肌梗死就是要预防血栓。血栓的前身就是血管斑块，也就是老百姓说的血管拉紧，斑块破裂以后就会形成血栓，所以说预防血栓就是预防斑块。斑块形成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也就是老百姓说的三高，所以说预防斑块就是预防三高。三高、斑块、血栓其实就是心肌梗死的根本原因。那么预防心肌梗死其实就是要我们预防三高、预防斑块、预防血栓。第一道防线预防三高，有人说了，

0: 三高不是遗传疾病吗？遗传疾病怎么预防呀？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是遗传疾病，并不完全准确。我们常说三高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遗传疾病，如果是传统意义上的遗传疾病，和我们的后天生活是没有关系的啊。不管我们是否健康生活了，我们都会发生这种疾病。但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只是有遗传倾向的疾病，也就是说和遗传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更主要的是和我们的后天生活有关系。比如说张三和张四哥俩父母都有三高，可是张三一直不抽烟不喝酒，能够健康饮食，能够坚持运动，能够控制体重，不熬夜，有一颗好的心态，那么张三可能就不会有三高。就算张三躲不掉三高，那么也会在比较年龄高的时候年老的时候才可能会出现三高。而且张三的三高是比较好控制的，一般不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张三的最终寿命可能是70-80岁啊，到达平均寿命。可是张三的弟弟张四从小就肥胖，爱吃各种所谓的油炸食品、膨化食品、高盐高糖肥肉等等等等啊，不爱运动，经常熬夜，抽烟喝酒，那么张四就可能很早的就出现了三高，甚至在20-30岁的时候就出现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而到了30-40岁的时候就出现了心脑血管疾病，张四最终50-60岁就离开了人世，而且后半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吃药，生活质量极其低下。比较张三和张四，我们就能明白三高是能预防的。所以总体来说，三高是能够预防的。就算有一部分人他最终没有完全的预防了三高，但一定会推迟三高的来临。也就是说，一定能够有效的控制三高的程度，一定能够减少吃药，减少症状，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说，我们人人都要健康生活，人人都要预防三高，这是预防心肌梗死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预防斑块，血管内的斑块，也就是动脉粥样硬化，老百姓喜欢叫血管拉筋，其实是一个意思啊。上述就像张四那样的不健康生活方式，本身就会加重动脉粥样硬化，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如果发生了三高，就更容易加速加重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三高的程度越严重，对血管内壁的损伤越大。如果三高长时间的不控制，时间越长，对血管内壁的损伤越大。所以要早预防、早发现、早控制三高。只有早早的控制，把血压、血糖、血脂降到理想水平，才能有效的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加重，预防斑块加重。你想，如果心脏的血管没有严重的斑块，怎么会发生斑块破裂呢？没有斑块破裂，怎么会发生血栓呢？没有血栓，哪来的心肌梗死呢？第三道防线，预防血栓。如果说我们没有健康生活，发生了三高，最终血管内有了斑块，而且斑块比较明显，已经发展到冠心病的程度了，那么对于已经发展到冠心病程度的这些人来说，一定要积极的正规的治疗冠心病。冠心病的斑块如果不去积极正规的控制，那么斑块就会加重，冠心病的程度就会加重，甚至冠心病会发展到心绞痛，甚至超过75%的这些斑块很有可能破裂，那么破裂以后就会形成血栓，那么就会发生心肌梗死。冠心病的正规治疗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其实就是为了预防心肌梗死。冠心病的正规治疗仍然是两条，健康生活方式，控制三高，这是基础啊。在这两个基础之上，服用阿司匹林和他汀药物，因为他汀药物不但能够降低血脂，还能够抗炎稳定斑块，预防斑块破裂，预防血栓。阿司匹林能够抗血小板聚集，进而能预防血栓。当然，具体发生的心绞痛或者冠心病，支架治疗、搭桥治疗等等这些治疗具体方案要因人而异。总体来说，只要是医生确诊的冠心病，指南就要求我们应该正规的服用阿司匹林加上他汀，这是防止冠心病加重的基础，这是预防斑块破裂的基础，这是预防血栓的基础，这也是预防心肌梗死的基础。总之，预防三高、预防斑块、预防血栓，其实就是预防心肌梗死，这是预防心肌梗死的三道防线。对照一下自己，看自己做到没有。
1: 坐骨神经痛，痛起来颤嗷嗷叫，杨医生教你6个治疗方法，不再惧怕疼痛。
2: 所谓的坐骨神经痛，指的是坐骨神经通路以及分布神经丛产生的疼痛的临床表现，一般表现在臀部、大腿后侧、小腿后外侧和足外侧的疼痛。很多人对于这一疼痛往往不重视，殊不知如果这一疼痛情况反复发作的话，时间一长，患者则可能出现有患侧下肢肌肉萎缩的情况，甚至最终影响到正常的走路。那么坐骨神经痛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原发性坐骨神经痛主要是感染引起的，可伴发 肌炎及肌纤维组织炎。继发性坐骨神经痛主要是坐骨神经通路受到周围组织或病变的压迫所致，如我们常见的腰椎间盘突出，少数继发于全身性的疾病，如糖尿病、痛风、结缔组织病也可以引起坐骨神经痛。那么患了坐骨神经痛，日常饮食就要多加注意，保证摄入充足的维生素和纤维素，特别是维生素 B 类，它是神经新陈代谢的重要物质，当人体缺乏 B 族维生素时，也容易诱发坐骨神经痛的发生。因此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还可以适当吃一些坚果，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值得重视的一点是，在日常生活中想要预防坐骨神经痛，就要多养成防止腰椎蜕变的不良作息习惯，不能久坐，避免反复弯腰干活，还要控制体重，应该多注意休息，活动身体，尽可能的避免坐骨神经痛的发生。
1: 吃香蕉可以治疗高血压吗？接下来听完医生的讲解你就明白了。
3: 吃香蕉对高血压有治疗作用吗？网上有些朋友啊给我提了类似的问题。这些年为什么总是有相类似的新闻或者信息我们能够听得到呢？其实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高血压患者，我们一般提倡低钠高钾饮食，也就是少吃盐少吃氯化钠，而含钾量高的食物可以多吃，尤其是以各种新鲜的食材。因为呢这种高钾饮食对于高血压控制有好处，香蕉就是一种高钾的食物，所以说可能很多资料或者信息呢都是从这个角度上谈的。而且呢香蕉平时呢还可以有通便的作用啊，这个吃一些香蕉的话呢可以预防便秘，好多人呢因为一便秘一使劲呢他血压就会升高，从这个角度讲的确也有些好处。但是张大夫跟大家说两点，第一点，香蕉对于高血压没有治疗作用，高血压的治疗尤其是诊断明确的高血压的治疗改善生活方式，第二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专业的治疗，这才是治疗高血压最好的办法。第二点呢，就是好多朋友说高血压患者吃香蕉好，那个香蕉也是含糖量比较高的，好多高血压患者同时有血糖问题，也注意得适量，不能吃多了，吃多了血糖高了对身体更不好。总而言之啊，得了高血压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改善生活方式，正规配合治疗是最好的。当然在各种食物我们都可以适量的摄取，包括香蕉，但是大家注意，再好的食物我们吃的特别多也是不合适的，也会带来一些另外的问题。所以说呢具体到香蕉也是适量啊，别吃多，最好呢别影响到血糖。希望张大夫今天的介绍呢能够帮到手机前面的朋友，尤其是那些血压升高老是想通过吃点什么来治疗高血压的朋友，希望我介绍帮到大家。
1: 长期熬夜身体器官会发生什么变化？太吓人。刘艳峰医生提醒您以后千万别熬夜。
4: 熬夜的危害熬夜呢是现在女性很普遍见到的一个情况啊，但它的危害是很多的。一个呢就是它能够引起来肤色暗淡，是吧，你们看熬夜的人都黑眼圈啊，熊猫眼呀，皮肤暗黄，还容易长褐斑。所以熬夜呢第一是引起来你的肤色变得不好看了。第二个呢熬夜呢引起来一个免疫功能的下降。所以经常熬夜的人会出现容易发生过敏性疾病啊，另外呢容易感冒啊，像他的免疫功能下降了，甚至还会感染一些其他的病毒，所以千万不要熬夜，是吧。再有一个呢，熬夜的人他的心血管的发生率，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是高的，就是经常会导致他的这个心脏病的一个突发呀，心梗这些发生率是比不熬夜的人发病率还是要高的，是吧。再有一个熬夜非常不好的，就是对于女性来讲，经常熬夜的人会导致一个内分泌的紊乱，进而呢引起一个卵巢功能排卵的异常，而且呢会影响一个卵巢功能的减退所以经常熬夜的人会导致一个卵巢的早衰所以我们看熬夜对女性的危害是非常大的。那么熬夜呢也会影响你的情绪，那么情绪呢又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所以我们建议还是不要熬夜。
1: 萎缩性胃炎是怎么引起的？董荣芬医生讲如何预防萎缩性胃炎。
5: 萎缩性胃炎是怎么引起来呢？我们大家都知道

0: 我们胃受纳食物呢，对食物呢进行一个研磨，食物变成食糜之后才会送到小肠。那么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细嚼慢咽，而不是狼吞虎咽。如果你把食物不经过细嚼慢咽，而是很粗糙的吞到了胃里头，那么胃反反复复的对这食物进行一个研磨，那么胃黏膜势必就要受到一定的损害。那么受到损害以后，它就会出现一个炎症。那么这个炎症反反复复的发作，时间长了，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慢性浅表性胃炎，时间长了以后造成一个胃黏膜的腺体萎缩了，就成为了一个萎缩性的胃炎。
1: 幽门螺旋杆菌不用治，治好了也复发，这个说法科学吗？听听医生怎么解答。
2: 有一种说法，如果你查出了有幽门螺旋杆菌的阳性，其实没必要治疗，你就算用了四联疗法把这个菌给杀灭了，过段时间只要吃饭呢不干净了不卫生了，接着这个菌啊又复发了，所以说呢没必要治。那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到底科不科学呢？我们呢就用数据来说话。那我们呢就来做一个幽门螺旋杆菌它的一个复发率的统计。那这个复发呀，正常来说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啊，你吃完这个药4到8周之后啊，检查一下，确实呢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已经是阴性了，就是你做一个碳13或者碳14的呼气试验。那阴性了之后，有可能啊这个菌没有被杀灭彻底，那可能呢它就又复发了。那这种情况我们叫做再燃。那这个再燃怎么判断呢？最科学的方法当然是做一个这个病菌的基因测定啊，但是这个方法太不实际了。我们呢通常都认为6个月之内，如果呢你再去做检查又阳性了，那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呢叫再燃，就是这个菌没杀灭干净。如果呢你是6个月以上或者1年以上出现了幽门螺旋杆菌又阳性了，那我们认为啊就是又感染了新的这个细菌了，这个呢叫做复发。那正常说再燃的统计比率呢大约在5.1%左右。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有100个人用完四联疗法，过上4到8周呢去做检查，幽门螺旋杆菌阴性了，那么在6个月之内又出现阳性的几率呢，大约呢有5个人左右会出现。而再感染的几率，也就是啊过了6个月或者超过1年又阳性的这个几率，大约是每年3%，也就是呢每1年这100个人里面呢有3个人呢会出现复发的情况。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其实呢并不是像我们心目中想的，只要稍微一吃不干净或者过上1年2年大部分人又复发了。其实它的复发的几率呢3%、5%，其实几率呢不是这么的高，并且关键的因素在日本。那幽门螺旋杆菌做完四联之后，它的复发的几率只有0.3%左右。那什么意思呀？每年1000个人里面呢，在日本只有3个人会复发。那其实幽门螺旋杆菌的复发呀，并不是和这个菌有关，也不是和四联疗法有关，它是和我们日常的这个卫生习惯和饮食的卫生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会发现呢，在南美和非洲，它的复发几率能达到13%以上，而在中国呢，大约是在3%到5%。所以说你想要让它不复发，不是呢取决于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和取决于呢你吃不吃这个抗生素，而核心呢是要注意呢你日常的这个卫生习惯还有呢饮食卫生的问题。那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最重要的一个传播途径叫做口口传播和粪口传播。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有一项数据统计，如果呢家里面母亲是有幽门螺旋杆菌阳性，那父亲的阳性率呢能到60%多，而孩子的阳性率呢能到40%多。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呀，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会在家族我们关系比较亲密的人之间呢会出现传播。所以说呢有两个建议，如果呢你家里面人有幽门螺旋杆菌的话，其他的人最好也要去检测一下，如果有阳性一块杀，如果你自己杀了别人还是阳性，那亲密接触就会呢重新感染。那第二个建议就是我们在家庭里面呢要建议分餐制，要建议有公筷，尽量呢就是你一盘我一盘，不要在一个大碗里面呢你也吃我也吃，这种情况呢是容易会导致啊幽门螺旋杆菌的混合的重复的感染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叫粪口传染。这个粪口传染呢，指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在饭前便后的时候一定要干嘛，洗手啊。很多人上完厕所之后，那没有一个洗手的习惯，可能你在门把手上就会染有啊飞溅出来的幽门螺旋杆菌在空气中漂浮的落在上面的。那你一抓把手再去吃饭，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会感染。那第二个呢，就是指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非常多的食物上面呢就有可能会沾附着幽门螺旋杆菌。如果说呢在外面吃饭或者在家里面吃饭，你的卫生条件呢不达标，那就非常有可能呢会导致啊幽门螺旋杆菌复发。发达国家在受教育比较高的人群中，幽门螺旋杆菌复发的几率其实呢非常低，而反而是啊受教育比较低的人，还有呢就是不是特别发达的地区，偏农村啊偏西部的地区，幽门螺旋杆菌复发的几率啊是变高的。所以说呢，幽门螺旋杆菌到底会不会复发，其实呢更取决于你自己。我们呢要注意你自己的饮食习惯，注意呢我们在家庭中要做分餐，要注意呢尤其是对于小孩，我们一定要去注意呢他的这个卫生习惯的养成，还有呢尽量不要让大人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嚼食，或者你吃完的这个筷子呀直接就喂给小孩，这样的话就特别容易把你口中的幽门螺旋杆菌，把你身体的幽门螺旋杆菌又带给小孩了。所以说这些习惯才是我们预防幽门螺旋杆菌不再复发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1: 盘点全球最难治的五大疾病，要是被攻克了，那真是人类大喜事，让袁医生为您解答。
3: 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没有疾病呢是我们每个人所追求向往的，那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很多疾病已经可以得到治愈，但是根据现有的医疗水平，还是有一些疾病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甚至呢死亡率还比较高。那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难治的五种疾病。第一呢就是糖尿病。那糖尿病本身不可怕，但是这种疾病呢它很容易造成一些并发症，而且目前呢还没有办法去治愈，只能靠药物来维持。糖尿病本身会对肾脏、心血管、脑血管、神经等诸多方面造成损伤，如果不加以控制呢，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严重的后果，像肾衰竭。控制糖尿病除了积极的采用药物的治疗之外呢，饮食的习惯也是非常关键的。第二呢就是尿毒症。目前患有尿毒症呢最主要的治疗方法呢就是采用透析疗法，对于 70% 以上的肾功能的衰竭和早期的尿毒症患者，在5到10年后进行透析或者肾移植可以维持生命。肾移植虽然可以维持生命，但是匹配度和术后的排异反应也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因此呢尿毒症的死亡率仍然还是比较高的。第三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目前可以说心血管疾病是威胁我们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即使目前的医疗手段已经足够先进，但是仍有50%以上的心脑血管意外幸存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同时呢一旦发生脑梗塞这样的急症，不能及时处理，轻则半身不遂，重则丧失生命。第四就是狂犬病。在目前全球并没有特效治疗的方法，现在对于狂犬病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接种疫苗。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被猫狗咬伤，千万不要心怀侥幸的心理，一定要及时接种疫苗。即使呢只是被抓破没有出血破皮，也要接种疫苗。那第五就是艾滋病。艾滋病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传染病，它可以直接攻击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甚至呢导致其他病菌的入侵。人体感染艾滋病之后呢，可能一点点小的感冒都有可能致命。艾滋病的潜伏期一般是8到10年，在此期间患者可能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具有传染性。如果说患上艾滋病没有及时的进行干预，可能2到10年的时间就会进入晚期，而积极治疗的话，生存的时间也会大大的延长。
1: 李英医生为您解答。憋气实验测肺功能靠谱吗？肺功能分为2大块，这样才能准确测量。
4: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人呢用憋气来测一下自己的肺功能， 憋个几十秒钟啊，看看自己的肺功能。那么这种憋气实验它到底能不能反映肺功能呢？我们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说，我们的肺的功能呢，它是有两块的。第一块呢，就是气体通过鼻腔、口腔，经过气管，然后到达肺部啊，这个功能呢，我们叫通气功能，就气体通过支气管到达肺部这个功能。肺通气功能它反映的是我们的支气管是不是有没有狭窄，是不是正常的。如果长期吸烟的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啊，这些患者呢，他的哮喘呢，这些他的支气管呢，它就会狭窄了。支气管狭窄的时候呢，这个气体就通过这个支气管到达肺的时候呢，就比较费劲，这个时候它的通气功能就会下降。那么第二种功能呢，就是这个气体啊已经到了肺里了，到了肺里之后呢，它要经过肺啊进入到血管里去啊，进入到血管里去之后，这个氧气才能够供给全身啊，通过血流啊供给全身。那么这个功能，气体通过肺泡进入到血流的这个功能叫做换气功能，叫气体交换嘛，叫换气功能。那么肺的功能就分为通气功能和换气功能。如果是说肺间质性肺炎呢，比如说一些结缔组织疾病，风湿啊、狼疮啊、硬皮病啊、系统性硬化、这些病，它会影响到肺的间质，而导致换气功能，就气体不能到了肺里可以，但是到了肺里之后它不能入血，所以换气功能就下降。那么肺的功能就这两大块。那么憋气实验呢，如果说你憋气实验憋的时间短了，那么你的肺功能大概率是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憋的时间是正常的，那么你的肺的功能不能够说明是没问题的啊。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个概念，就是说为什么我憋气时间还正常了，我的肺的功能还不能，它不能够区分到底是通气还是换气，它只能反映你对缺氧的耐受程度，明白吗？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人30多岁40多岁肺功能可能已经很差了，他已经缺氧了，但是呢他自己感觉还挺好的，他憋气实验也可以憋很长时间，他只能反映是你对缺氧的耐受程度。因为我们憋气了之后就不呼吸了，不呼吸了之后我们

0: 员呢、游泳运动员呢，他憋气的时间会很长，但是这只能说明他对缺氧的耐受性比较，气体能不能顺利的到达这个肺部，然后再经过这个肺泡，进入到血液循环，这个憋气实验呢是不能够完全测出来的，所以说憋气实验正常不能够反映你的肺功能一定就是好的，要想做肺功能呢，一定要经过专业的仪器来进行检测。
1: 益生菌真是防治便秘的，袁医生教你这三个细节，便秘或不攻自破。
2: 便秘的人群，前长时间的便秘呢，很容易引起患者出现这个记忆力的衰退、头晕、乏力、思维迟钝等的现象。由于产生的气体呢，无法及时的从体内排出，会导致胃肠等消化器官都会出现问题，严重的甚至会增加患者出现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心梗、脑卒中等等心脑血管的疾病的发病的风险。因此呢，对待便秘一定不能轻视。在生活中呢，有很多人都知道吃这个益生菌能够帮助排便，但是也有些人发现吃了之后呢并没有什么效果，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呢，在很多人看来，这个便秘的痛苦主要还是排便困难，用力过猛还容易出现大便带血，起初呢只有肚子胀的感觉，时间长了之后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不适。所以呢，很多人改善便秘呢就是只是为了解决排便困难的情况，但是便秘的根本原因呢在于肠道蠕动不足。益生菌它是能改善便秘，主要在于调理解决导致便秘的根本问题，因此呢它需要吃一段时间来等待益生菌发挥作用，这样就会让部分人误以为这个益生菌对便秘呢没有什么作用。所以呢，要想让这个益生菌发挥作用，除了需要长时间的坚持以外呢，还要结合生活的方式来进行。这三个细节我们不能忽视。第一呢，就是早上空腹要喝水，便秘呢也就是说我们体内的水分少了，大便干结，我们一早上空腹喝点水是有好处的。晚间胃肠呢都处于休息状态，一早上喝点水，胃肠的运作呢会比平时加快，也就容易排便了。第二就是按揉腹部，站立或者端坐的时候呢，将手放在我们的右下腹部，并且顺时针的进行按摩30到50次，力度掌握到腹部每次下陷2厘米左右就可以。这个方法能够起到促进肠胃蠕动的这个作用，长期坚持对于便秘有一定的改善效果。第三就是食疗帮助通便，导致便秘的根源呢，很大程度上呢，主要是因为燥热内结。那么在治疗上呢，则更加适宜清热通便，温和不伤身，最好选择是食疗的方法来解决。
1: 徐思月医生提醒您，腰间盘突出症若想好得快，做到这四点很关键。
3: 就腰椎间盘突出症，它的表现其实在临床上的症状还是很多的，它可以表现为像腰疼，也可以表现为腿疼，甚至一些

0: 坚持。很多人之所以会得腰椎间盘突出症，就是因为他这腰部的肌肉力量太差导致的椎间盘过早出了问题。第二个呢，是要调整好心态。因为我们经常说啊，病由心生，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其实可以是个很小的疾病，也可以是个很严重的疾病。所以那好的心态啊，对疾病的这恢复其实也是有很有帮助的。你不要太急迫，但是同时也不能把它放纵不管。那么第三个，就是要积极的来调整治疗的方案。我们通常说呢，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以及首次发病的这种患者，往往应该是首选保守治疗，而且大约80%的人在保守治疗的时候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但是如果说正规的保守治疗超过了3个月还是没有太大的效果，甚至症状还在进展，那么就应该考虑换新的治疗方法了，以免延误了病情。第四个就是要注意不要抗拒手术，因为很多人一提到手术，尤其脊柱方面的手术，就特别的害怕，即便说保守治疗无效他都不愿意选择手术治疗。其实这个认识是非常错误，手术呢就成为了这个解决问题中必要的措施。而且呢，其实现在啊，腰椎间盘突出的手术很多都是通过微创的技术来实现的，创伤小效果好，其实完全不必要特别的去恐惧或者是担心。
1: 同样是心梗，自己开车去医院和拨打120急救结果却完全不同。
2: 我们经常科普突发胸痛持续不缓解，怀疑心肌梗死的时候要立即拨打120，可是很多人都会说等120来了不是太大。

从三楼啊扶上了私家车，这里就犯了一个错误啊，突发心梗，心脏血管这时候是不能乱动的，最好或者唯一的方法就是躺平或者坐好了，不要乱动，让心脏好好的休息。任何啊用力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加重病情的。车开到半道，大概车开了15分钟左右，患者突然四肢抽搐，意识丧失，家属赶快给他掐人中、拍胳膊、捶胸。这里要指出啊，当我们心脏骤停的时候，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室颤啊，需要电击除颤的；一种是心脏停跳了，心电图是实现的，这个时候需要胸外按压啊，需要心肺复苏的，其他的抢救都是徒劳的。等患者家属开车到了医院以后，喊急诊医生赶紧来看病人，病人不行了。急诊室的医生跑到车旁，判断了患者的意识丧失，大动脉啊波动也消失了。与此同时啊，其他工作人员赶快将平车了除颤器推到车旁，

0: 说，哎，赶快，心梗的来了，会诊。这个时间一般是10分钟左右。心电科医生赶到以后，确定要进行导管时，大概需要15分钟到20分钟，这些时间加起来大概需要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患者才能被送进导管室进行手术。也就是说，就算患者很顺利能够抵达医院，从患者出门到患者上手术台也得60分钟到70分钟左右啊。你再看下一个病例，患者也是男性，54岁，突发胸痛1个小时啊，他们家距离医院大概也是30分钟的路程。发病1个小时以后啊，觉得病情加重了，让家人拨打了120。120赶到以后测量血压，发现血压偏低，给予多巴胺升压。做完心电图提示急性下臂心肌梗死，立即给予吃了300毫克的阿司匹林和180毫克的替格瑞诺，并且给他抬上了120的救护车。我们看120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呢？他能发现很多问题，尤其是血压低可以给他升压，血压高可以给他降压。确诊了心肌梗死以后，马上可以给他药物治疗。我们继续看啊，该患者在上120以后，大概也是15分钟，突然发生了四肢抽搐、意识丧失。心电监护提示是室颤啊，医生赶快给他电击除颤，患者心脏恢复了正常的跳动，意识也恢复了。当120的医生给患者做完心电图，确诊了心肌梗死以后，就通知了医院的胸痛中心，启动了导管室。而且患者已经服用了术前的阿司匹林和替格瑞诺这些药物，所以患者在120车上通过了25分钟以后就抵达了医院，直接被送进了手术台。后来患者开通了血管啊，被送回了监护室，病情目前是平稳的。患者从拨打120到抵达医院总共花费了50分钟，因为120车更快一些，不用等红灯啊，因为120车更快嘛，不用等红灯嘛，去需要25分钟，回来需要25分钟。从表面来看打120觉得啊确实耽误时间，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算一算啊，120出发把患者拉到手术台上大概花了50分钟，而第一位患者自己自行去医院去上手术台啊，如果顺利的话，那是假设那个患者都没有事情，如果顺利的话，那位患者可能在60分钟到70分钟能上手术台。所以说相对来说打120其实更快一些，能开通血管，能上手术台。所以说总体来说并不说120就是浪费时间，而且120还有其他特点是自行开车去医院所不具备的。比如说第一，120能发现血压低立即给予升压，发现血压高给予降压。第二，在确诊患者心肌梗死以后就可以立即给吃阿司匹林，并联系胸痛中心启动导管室，这样启动导管室以后就大大的节约了患者自行到医院以后重新启动导管室啊，那个时间段是节约出来的。第三，最主要120上有除颤器啊，发现患者室颤以后能电击除颤呀，能救患者一命呀，自行开车绝对是不可能的。第四，120有急救医生，发现心脏骤停以后可以胸外按压，可以心肺复苏。有人肯定问了，那120还没有来的时候患者在家心脏骤停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只能心肺复苏呀，胸外按压，没有别的办法。在同样的条件下，你想想我们在家给他心肺复苏的成功率大，还是说你开着车半道啊，半道患者在车后面突然心脏骤停了，你在车后面怎么展开心肺复苏呀？这绝对不太现实吧。所以总之来说，胸痛持续15分钟到20分钟，如果不缓解要高度怀疑心肌梗死，高度怀疑心肌梗死的时候立即拨打120，才能更高的提高我们的生存率。
1: 人体内的湿气到底怎么来的，又该如何判断？严医生教您有效分析的方法。
2: 很多人呢都有湿气，但是有两种类型的湿气呢，一种是外部湿气，另一种是内部湿气。内部湿气呢主要是由脾胃的虚弱以及缺乏津液气血的运行不畅所导致的。内部的湿气呢比外部的湿气要更难以调节。那么人体的湿气重主要有哪些表现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将详细的说明。第一呢就是头发油腻，湿气会伤害头发，湿气最突出的表现呢就是头发变得油腻，很快呢发际线呢就会往后移动，头发呢变得越来越少，有些湿气比较严重呢甚至会失去大部分的头发。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这是由于头部湿气重所引起的。第二就是皮肤长斑点，皮肤变黄和油腻，而且长出了这个黄褐斑、黑头、毛孔变粗、皮肤没有光泽等等，也可能是背部长满了各种的痤疮，皮肤变得粗糙、黏糊糊、不光滑。第三就是眼袋肥胖，出现眼袋肿胀，并且伴有严重的黑眼圈，而且因为体内的

0: 湿气重的原因呢，人的体型呢也会引起一些变化，比如说腹部变大，身材变得越来越臃肿。第四呢，就是精神萎靡，四肢无力。湿气重会使人精神萎靡，由于体内的湿气聚集，对我们的阳气呢造成一定的伤害，从而容易产生疲劳感，感到四肢沉重、头晕、无力等等。第五就是皮肤瘙痒，湿气很容易引起全身或者部分的皮肤瘙痒，并且常常伴有湿疹的表现。湿疹会让皮肤产生瘙痒感，对于工作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当体内的湿气水平越发严重的时候呢，更应该多注意日常生活的饮食和多休息。湿气重会让人感觉到很糟糕，让形象、皮肤、头发、体型甚至精神状态都受到损害，所以必须要进行祛湿方面的治疗和预防。
1: 经常一饿就心慌、手抖，有时还出汗，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听医生告诉您，出现这些症状要警惕糖尿病。
2: 饿就心慌手抖，这背后还真有可能隐藏着一个大的健康问题。今天呢，我们就说一说这个问题。心慌手抖这个症状啊，如果你不跟饥饿联系起来，有可能有很多疾病有可能有心慌手抖啊，你包括我们心脏科的疾病，包括一些其他科的疾病都有可能。那你比如说甲亢，你比如说心脏科的一些低血压等等等等。但是如果你和饥饿连起来，哎，说我一到饿的时候心慌手抖出汗呀，有点医学常识就知道低血糖了吧，你测个血糖，低血糖补点糖就觉得舒服了。但是呢，张大夫跟大家说没错，的确是低血糖了，这可能性最大。好多人呢也会，哎，好多人忽视一个问题，他常规会想，哎，这个低血糖了，这是身体虚弱啊，这个没吃早餐，他会有这些想法。其实在这些想法之外，我特别建议这些人呢一定要注意有没有糖尿病。那好多朋友会说，这个大夫，你糖尿病血糖高，怎么你这血糖低你还跟人联系上的？没错，糖尿病人一到饿了就容易出现低血糖的这种反应。而且呢，我们甚至可以说糖尿病的一个先兆症状就是一饿了心慌手抖哆嗦出汗，

0: OJTT 实验，就是喝糖水的实验，喝75克葡萄糖水，坐着在那2个小时的后多少，餐前餐后2小时是不是可以诊断糖尿病，或者呢查查糖化血红蛋白，好多人绝对就最后诊断了，或者说呢我们是个打引号的一个惊喜，哎，发现自己是糖尿病。你要是一饿了就心慌哆嗦出汗，是低血糖症状，吃点糖能缓解，可是建议你去医院的内分泌科查查有没有糖尿病吧，没准这是个糖尿病的先兆信号，或者说没到糖尿病，也没准就是个糖尿病的前期状态，空腹血糖受损，糖耐量受损状态。
1: 银耳汤是高嘌呤食物吗？刘香元医生提示，痛风患者喝汤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2: 银耳汤是高嘌呤食物吗？我告诉大家，银耳汤不属于高嘌呤食物。大家知道银耳蘑菇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但是一定知道香菇是高嘌呤中高嘌呤，但是蘑菇和银耳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所以它煮的汤虽然说有嘌呤溶于水，煮成汤以后它的嘌呤含量也应该是不多的，所以痛风患者应该是能吃能喝这些银耳汤或是蘑菇汤的，但是香菇要注意，尽量别吃别喝汤。
1: 口臭口气重是什么原因？董荣芬医生讲该怎么调理。
3: 有些病人来的以后会提到我会经常口臭，或者说别人会说我口气很重，我的口中的味道很大，这是什么原因呢？在这里呢我不讲口腔的问题，因为有些人属于口腔，比如说你的牙齿有问题啊，或者说你有牙龈炎，或者说你不刷牙，或者你口腔卫生不好出现的这种咱们除外，我只讲胃。就是很多人在消化不好的情况下，就是你吃的这个东西排空不好，在胃里蓄积时间过长，就是食物在胃里滞留时间过长之后，它化腐生热以后出现的一种酸腐的味道，所以它反上来会出现这个问题。还有一部分病人呢是大便不通，就是食物残渣在肠道里蓄积的时间过长了以后，尤其是比如碳水化合物在肠道里通过肠道里细菌的作用产生的气，这个气往上反往上走，因为你便秘嘛，所以它气往上走，所以出现这个味道，也会出现一个口气比较重的情况下。所以这只要你出现口气重，或者说口中的味道比较大，甚至有些人沉积有些口苦的话，那么这都是你出现了一个我们叫做饮食机制消化不良出现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时候情况呢，我们只要吃一些消化的药或助消导的药，或是改变你的便秘的这种情况就能够缓解。
1: 一紧张就拉肚子，有可能是肝脾不和，医生告诉你有效治疗的方法。
4: 可能大家都见过一吃凉的就拉肚子，或者呢一吃辣的拉肚子，或者呢是一吃水果就拉肚子这样的情况。但是呢我们周围有一部分人呢，他是在一紧张或者一生气的时候就会出现腹泻，比如说呢和别人吵架了，或者呢碰上一个特别让自己生气的事儿，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肚子开始疼了，并且呢还会咕噜咕噜的响，你就要去腹泻。上完厕所之后发现肚子就不疼了，但是如果说一会儿还生气的话，那肚子又开始疼又要腹泻。还有一部分人呢是只要是碰到比较紧张的事情，比如说要考试了，要准备当众演讲，或者呢今天要找老板汇报工作，或者呢今天要考驾照，那么这个时候就要一遍一遍一遍的上厕所。那么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在中医上讲呢，它就不光是脾胃的问题了。如果你只要一紧张一生气就出现腹泻的问题，那和肝脏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在中医中呢，肝主疏泄，肝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功能是可以疏泄情志，而在五志当中呢，怒喜悲思忧恐中，我们的肝是主怒的，所以说呢容易生气容易抑郁容易紧张这样的情绪和肝脏呢通常关系都比较密切。而如果说呢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志的话，它首先会引起肝的，比如说肝的疏泄功能失常，出现肝郁啊，或者是肝火过旺啊这样的情况，就会导致肝气瘀滞的问题。那么肝气只要一瘀滞，它首先容易欺负哪个脏器呢？在五行

0: 行中，肝是属木，而脾呢是属土。在五行中有一个规律叫木克土，什么意思呀？这个植物它的根深深的扎根在土里，所以说呢，这个木特别容易去克脾土。那么我们在身体中呢，肝是属木的，而脾是属土的，所以说呢，一旦肝出了问题，见肝之病知其传脾，所以说呢，它就特别容易乘克脾土。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属于叫肝脾不和，肝木乘脾土，导致了这样的腹泻的问题，影响了脾的疏泄功能。那么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样来调理呢？在这儿可以教给大家一个小方子，这个小方子治疗这样的一生气就腹泻，肚子疼就腹泻，拉完之后呢就减轻这样的情况，效果非常的好，叫做痛泻药方。这个小方子虽然说属于是一个成方了，但是呢因为只有四味药，并且这个药呢大部分都属于药食同源，比较的安全，用量也小，大家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自己去应用一下这个小方子和小中药，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这个中药呢包含四味药，第一味呢是炒白术，我们通常用九克，第二味呢是用芍药，我们通常用六克，第三味用陈皮用4.5克，最后呢用防风用3克就可以了。你可以把这一味药呢先泡泡，泡完了之后呢去煮15到20分钟，哎，通常的水多一点，一煎就可以了。或者呢我们就找一个大杯子，把这几个药放进去，加上开水啊，那么焖一会儿，焖完了之后呢，你可以去喝这个药，哎，多喝几遍，那么说喝到没味儿也可以。那么这个药呢，就有非常好的这种疏肝理脾的这样的功效。第一味药呢，炒白术有非常好的补脾燥湿的功效，它可以补脾土。第二味药呢，白芍有非常好的柔肝缓急止痛的作用，它可以调肝。那陈皮有非常好的理气燥湿的作用。最后呢，再加上一味防风。防风呢，不光可以用来治疗表症，它还有比较好的这种疏散肝气的这种作用，并且还有比较好的燥湿止泻的这样的作用。所以说呢，这四味药搭配到一块儿治疗呢，这样的肝脾不和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不少人都担心脱发的问题，想要稳固发丝，守护发量。接下来，国家健康营养科普专家程景明教授分享科学方法，帮大家稳稳留住秀发。
2: 如果太阳睡了你不睡，那迟早变成秃头小宝贝。试试这5种食物，你把你这手指张开插到头发里头并拢，就这么往下撸，如果掉下来的头发超过10根以上，或许你属于脱发严重了。当然除了科学的洗护发以外，试试这5种食物。第一个是豆类，香港中文大学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显示多吃豆类呢可以冒发。研究者啊发现豆类食品啊可以促进肠道双歧杆菌，从而保护你的毛囊。同时呢这豆制品中啊还有丰富的天冬氨酸、丝氨酸、谷氨酸和赖氨酸，这是头发角蛋白的重要组成。所以啊，如果你是零食和科技狠活食品的忠实粉丝，你也可以多吃点豆制品。第二个呢是含植物黄酮的食物。我们知道这掉发的元凶少不了二氢睾酮，它会压缩你的毛囊，让你的头发呢变细变秃。我们看到啊，瑞士生物学期刊的一个研究报告，这个植物黄酮啊是二氢睾酮的天然敌人，它可以保护毛囊所受到的刺激和打扰，使你的头发呢变得粗壮。如果你的头发在逐渐变细，那这些富含黄酮类的食物呢你可以适当的选择。第三个呢是原花青素 B2， 这原花青素 B2 啊可以促进角蛋白的合成，保护毛囊细胞的线粒体。你们吃点什么？花生、红豆、黑豆、苹果、草莓等这样一些含有原花

0: 16,500名的参与者当中，确诊了109例早发性结直肠癌。进一步的发现，每天结直肠癌的风险增加了一倍以上。13到18岁这个时间呢，每增加一杯含糖饮料，那么50岁之前患结直肠癌的风险就增加32%。那么有人就会说呢，我根本就不喝含糖饮料，我喝100%的鲜榨果汁行不行呢？不好意思，100%的纯果汁也是属于研究当中的含糖饮料的范畴，同样会增加结直肠癌的风险。除了这个结直肠癌之外呢，作为全世界发病率第一的癌症乳腺癌，那么含糖饮料在增加乳腺癌的发病风险中也是起一定的作用的。2019年7月10号，在法国发表的研究论文，研究结果表明，每天饮用100毫升的含糖饮料，就会导致患癌的风险总体增加18%，其中患乳腺癌的概率增加23%。即使是纯果汁呢，也会产生这样的效果。2021年3月9日刚刚发表的研究论文表明，经常喝含糖饮料的癌症患者的死亡风险会增加，尤其是患乳腺癌患者。2021年5月4号，美国癌症学会前瞻性研究报告分析了乳腺癌确诊之后，那么含糖饮料摄入和乳腺癌女性死亡率之间的关系。结果率显示呢，乳腺癌确诊之后，如果你不喝含糖饮料，那么还好；如果每周喝2到3瓶的含糖饮料，女性，那么乳腺癌所导致死亡风险增高31%；如果每周喝3瓶以上的含糖饮料，那么女性乳腺癌的死亡风险提高35%。那么在此还是建议我们的广大网友，尤其是女性，尽量的减少含糖饮料的摄入，包括奶茶、可乐、雪碧、100%果汁等等。
1: 氨糖，挽救关节的良药，错吃反而毁关节。严医生告诉你，这样吃才安全有效。
2: 氨糖呢，其实就是一种氨基葡萄糖，在人体的关节软骨中含量很高。如果当身体的氨糖缺少，那关节就会变得不灵活。如果适当的补充一些呢，也可以起到保护关节的作用。那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氨糖的作用显然有被商家吹得过大的这个成分。对于这个问题，还需要理性的来对待。如果我们自己患有关节炎，专家还是认为首先应该选择去医院的专科进行治疗，而不是仅仅的靠使用氨糖来缓解病症。那么氨糖长期服用可以修复关节吗？怎么吃才是正确的？第一，我们来讲一下到底哪些人适合吃氨糖。患有骨关节炎的人呢，可以用这个氨糖来作为补充剂缓解关节症状，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食用氨糖。比如说您正在服用这个抗凝血的药物，或者是患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高血脂，那么也是不建议服用氨糖的。第二呢，什么时候吃氨糖的服用呢？一般在餐中或者餐后服用，以免对于我们的胃肠道造成刺激。第三，服用氨糖的期间不能吃哪些食物。部分氨糖呢，它是使用这个虾皮或者蟹壳来制成的。如果我们自身对于这个海鲜有过敏，建议在食用之前呢，应该先了解一下这个说明书，看看自己是不是适合，看看里边是不是有自己过敏的物质。很少有研究证明氨糖具有有效性，同时也没有体现出它的危害性。如果你想尝试，可以服用上2个月，如果2个月之后无效，那么就停止。专家说，想要预防关节骨骼疾病，那最好呢就是先适当的补充一些钙和维生素 D。 那引起关节疼痛的原因呢有很多，如果出现不适，应该尽快的去找医生来帮助，而不是擅自的选择这种保健品等等，以免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
1: 徐四月医生提醒，病从口入，这四种肉藏着疾病的种子，一定要注意。
3: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饮食健康方面的话题。就是说我们其实很多人啊还是比较喜欢肉类食品，但是徐医生要提醒大家，有四类肉啊，就是宁愿扔掉也不要吃它。因为这四类肉啊，如果您吃了以后，轻则会影响健康，重则呢可能还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一定不要去吃。那么第一个呢是没有处理干净的鸡屁股。因为在我们国家东北地区啊，可能有个别地方它是喜欢吃一种食物叫做烤鸡屁股，很多人特别喜欢。那么我们俗称的鸡屁股，从解剖结构来讲，其实是鸡的尾巴，并不是鸡的泄殖腔。因为这个尾巴呢比较短小，再加上它和真正的鸡的屁股常年

0: 做邻居的，所以最后就被特指为是鸡屁股。那么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鸡屁股上它是有一个叫做腔上囊的，它呢是鸡的免疫器官，那么里边呢很容易有细菌和病毒的残留或者是致癌物质的存在，所以最好不要去吃它。第二个呢，就有疙瘩的猪颈肉，就是当我们如果发现买回来这个猪颈肉上有黄豆大小的这种灰色或者黄色甚至暗红色小疙瘩，那么这东西啊多半就是猪的淋巴结，那么淋巴结当中就比较容易藏匿有病原体或者是致癌一些物质，所以是不要去吃它的。当然我们现在其实直接买到猪颈肉的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少的，因为我们大家现在主要在肉店买的什么是腿肉和肋条肉，但是还是要警惕被做成肉馅儿的这种产品，特别是缺乏这种健康资质的这种店铺，那么这种不见肉形的肉制品容易混杂有我们上面讲到的这种带有这种淋巴结的猪颈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虾头和虾黄。那么虾头啊，其实虾的这种内脏聚集地，那么虾的排泄物也会在这儿聚集。另外像我们比较喜欢吃的小龙虾的虾黄呢，其实它是一种消化器官，是小龙虾的肝胰腺，这里面呢像一些重金属含量还是比较高的，不建议大家去吃虾头和虾黄。那第四个呢，就是鱼胆，因为鱼胆里面会有胆酸还有青青酸等等这些有毒物质这种存在，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新闻，就是因为不慎是误食了这个鱼胆以后对生命安全造成了威胁这么一些报道。
1: 花生的油脂含量较高，因此不宜过量食用，但研究发现适量摄入花生反而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一起来听听医生的讲解。
2: 我们小时候过年只能吃到什么花生瓜子糖啊，就这几种东西。花生果实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A、B6、E、K 啊，以及什么钙、磷、铁等营养素。大家肯定觉得花生挺油的，因为花生重量的一半它都是脂肪呀，但是花生的脂肪80%都是不饱和脂肪酸。我们多次科普过，不饱和脂肪酸不但不会升高血脂，相反还利于血脂的代谢，在一定程度上还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我给大家找一项研究啊，这个研究观察了4年，发现比起那些从来不吃花生或者其他，
1: 健康是拥有美好生活的基础，关爱健康是我们人生中的一节必修课。今天的司机早上好，时间就要到了，希望通过节目把一些关于健康的信息传递给您。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7: 这简单，来吧。
6: 我要开车了，
7: 开车了，我要。
6: 我系好安全带，
7: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6: 我看红绿灯，
7: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6: 我开快车，
7: 快车开我。
6: 开车我累了，
7: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6: 喝酒不开车，
7: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6: 红灯停，绿灯行。
7: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6: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7: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6: 交通规则记明白，
7: 千万不能反着来。The dancing begins. Well, I didn't see that coming. Hello and welcome. There's something about speed that I feel a little bit.

0: 六矿实时播报。
1: 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果，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真宝玉？
5: 好妹妹，我是真宝玉。
6: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真宝玉啊！
5: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4: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6: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4: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7: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0: 这里是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为您带来辽宁及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民生政策、交通法治、高速动态等资讯，带您走进交通，感受交通，让交通的发展脉搏与您共振。了解交通，畅通无忧。

0: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先来看天气。
1: 今天降水

0: 继续范围扩大至全省，雨量也有所提升，其中沈阳、鞍山北部、抚顺、锦州北部、阜新、铁岭、朝阳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到中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明天雨势减弱，抚顺、丹东地区有小雨到中雨，鞍山、本溪、营口、辽阳、朝阳、葫芦岛地区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夜间降雨全部结束，全省为多云天气。
1: 六号，雨水再次来袭。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双重打压下，明天气温明显下滑，白天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位于25摄氏度以下，部分地区位于20摄氏度以下，凉爽回归。未来三天雨水频发，气温难有起色，随着降雨彻底结束，气温也将有所回升。辽宁高速温馨提示，强对流天气往往伴随大风、冰雹，一定减少外出。高速公路行驶最好就近服务区暂避。雨天路滑，注意沿线限速要求，安全驾驶。
0: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启动实施，
0: 发现险情，最高奖励10000元。哈铁发动群众守护汛期铁路安全。
1: 河北免收跨区农机运输车辆救援费。
0: 跨省返乡老人误下高速，辽宁高速收费员暖心护航千里归途。
1: 鞍山入选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名单。
0: 营口直达欧洲。辽宁海工联运加 TIER 模式首发，物流降本于30%。
1: 2026车间沈阳工业摇滚音乐节官宣，阵容太顶了。
0: 道路施工，抚顺市8条公交临时调整线路走向。
1: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
1: 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正掀起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或到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中国海关最新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
0: 近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汛期铁路安全有奖举报举措，公布救灾应急电话0451-8642-9110。市民可随时上报管内公路车辆冲撞铁路设施、铁路护网、线路、信号机、接触网等设备破损，以及雨雪、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线路桥涵损坏、路基坍塌、电杆树木侵陷等可能危及铁路行车安全的险情。据了解，铁路部门将对险情发现第一人主动处置险情人员及其他直接参与人员，视情况给予500元至10000元奖励。通过发动全民参与护路防汛，全方位排查安全隐患，确保管内铁路汛期安全畅通。
1: 近日，标有新解放号徽章的 HXD2B0001 电力机车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东机量段整备厂驶出，正式投入运营。新解放号投运后，将主要承担南京至上海区间货物列车牵引任务，并根据需要执行各类应急运输任务。
0: 日前，随着最后一对500米长钢轨在南昌东站外接轨点精准铺设到位，标志着昌九高铁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昌九高铁将依次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预计于2027年3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小时左右压缩至最快半小时以内。
1: 近年来，山东省深入推进交旅融合专项行动，全力构建一轴五廊多支旅游交通网，以旅游公路建设打通乡村振兴快车道，让闭塞山村蝶变致富家园，带动产业兴旺，百姓增收。 截至目前，山东已建成旅游公路超3300公里，建成旅游驿站285个，串联景区景点190余处，打造28条部省级精品旅游公路，好客山东，跑路山东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0: 近日，新疆独库公路全线解禁通车，乌苏段91公里王牌精华线同步开放。独库公路始于乌苏，不止于风景。2026年通车仪式的成功举办，不仅标志着天山最美自驾公路的正式开启，更彰显了乌苏作为双路交汇枢纽在新疆旅游空间格局中的独特战略价值。
1: 据湖北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联网收费中心统计显示，截至日前，湖北省高速公路免费通行联合收割机车8.79万辆，同比增长51.63%，减免通行费2119万元，同比增长44.57%。
0: 即日起，湖南高速集团将在全国率先试点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前置查验系统，首批试点设于 G4 京港澳高速杨楼司服务区西区深圳方向与 G60 沪昆高速镶嵌界新晃原新晃省界收费站上海方向，绿通车辆在前置点完成查验，数据上传备案后，出收费站时无需再次开箱，实现绿通提前验，出口秒过站。此前，湖南高速集团已在部分收费站部署多种智能查验手段，在绿色通道车流量较大的收费站，绿通车辆查验效率整体提升超20%。
1: 日前，江西省交通运输执法局在江西省本级试运行新版执法系统，并完成首起公路路政案件线上办理，标志着江西省交通运输执法迈入全流程线上办案新阶段。
0: 近日，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召开会议，对全市交通管理工作进行部署和总结。针对近期群众反映强烈，重点车辆、重点人群以及重点路段，太原交警部门以多领域跨区域专项攻坚行动从严整治，全方位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1: 夏收、夏种、夏管三夏大忙时节临近，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在去年7条便民服务保障措施的基础上，调整优化推出3免费、3设置、5加强系列举措。针对运输农机的跨区作业车辆，河北交通严格按照规定，在全省585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实行免费通行政策，对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或事故的跨区农机运输车辆，优先安排救援，并免收拖车、吊车等救援服务费。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设立服务点，向跨区农机手免费发放货箱正气水、草帽、雨衣、毛巾等防暑用品。
0: 日前，吉林省交通科技创新大会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创新应用成果发布会在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数据产业园举行，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技术领域，集中展示了吉林在机动区公路建氧技术、人工智能、低碳环保等关键领域的科创成果。
1: 以下是省内交通新闻。
0: 来看发生在辽宁高速的暖心事。近日，有一对七旬夫妇从海南自驾前往黑龙江求医，驾车老人的老伴身患癌症，二人需赶在次日前往医院就诊，预约的专家号时间紧迫。千里路途对年事已高的两位老人本就是不小的挑战，行至途中因不熟悉路线，他们不慎在金钩子收费站提前驶离高速，偏离了行进方向。看着耽误的行程，疲惫的老大爷满心自责，一筹莫展。
1: 高速公路工作人员发现两位老人神情焦灼，主动上前询问情况。得知老人的困境以及求医的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安抚二人情绪，并拿出手机细心为他们重新规划路线，设置导航，逐一向老人叮嘱沿途行车要点与安全注意事项，全力避免他们再次走错路。工作人员的热心帮助让两位老人深受感动。为表达谢意，老人执意要将车上携带的海南香蕉相送，还表示回家后会让子女制作锦旗寄来。面对老人的好意，工作人员笑着婉言谢绝。小小的善意举动化解了长途求医路上的困境，也让漫漫归途满溢温情。
0: 再来看个是新闻。
1: 沈阳直飞航线将再加一条，成都航空沈阳至海参崴航线将于6月13日起开通。沈阳直飞海参崴6月13日即将启航。
0: 2026三车间沈阳工业摇滚音乐节正式官宣，演出时间8月1日和2日，演出地点位于沈阳和平杯足球公园。8月1日，中国摇滚标志性人物崔健将携乐队登场，唱响时代强音。二手玫瑰将以戏谑热烈的舞台风格掀起全场狂欢。黑豹乐队、痛痒乐队、万能青年旅店等乐队也将轮番登场， 从经典摇滚到独立新生，为乐迷呈现多元音乐风格的碰撞。8月2日，罗大佑、老狼将带来充满时代记忆的民谣金曲，带领乐迷重温青春岁月。逃跑计划、棱镜、夏日入侵企划等深受年轻人喜爱的乐队，也将用治愈又热烈的旋律勾勒夏日浪漫轮廓。
1: 近日，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确定并公布了15个拟获得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鞍山成功入选，成为本年度辽宁省唯一入选城市。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重要城市，鞍山此次成功入围，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鞍山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城市功能重塑、人居环境提质工作的高度认可。依托中央专项扶持，鞍山市将严格落实城市更新工作要求，坚持留改拆并举、活化利用为主的精细化更新理念，聚焦老旧片区改造、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工业遗存保护活化、人居环境品质提升等重点工作，扎实推进各类城市更新项目落地实施。
0: 连日来，东北超足球联赛激战正酣，全民观赛氛围持续升温。为营造更安全、舒适的观赛环境，秀妍对户外大屏第二现场观赛点位进行调整。据了解，第二现场观赛点位调整为新体育场、万客来门前、火车站广场、中国玉雕会展中心和老厂烧烤。秀妍通过设置第二现场观赛点位，利用高清大屏实时转播赛事，全力打造沉浸式观赛场景，进一步点燃了群众的足球热情，提升城市活力。
1: 日前，抚顺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介绍说，因新抚区南阳路局部溢涝点排水改造施工期间，半幅封闭南阳路矿务局桥洞子南侧至南阳广场路段，多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走向，包括三路、六路、十八路、二十一路、三十一路、四十八路、四十九路、五十二路公交线路经由永宁街东一路绕行。抚顺公交公司提示乘客，中高考期间道路停止施工，保障车辆正常通行，上述八条公交线路恢复原线运营。
0: 近日，在营口市鲅鱼圈区山海广场，一百台标准化运输车整装列队，车身上蓝白相间的 TIER 标识格外显眼。10时许，随着一声发车指令，这些运输车陆续出发，前往中亚及欧洲等地。这是我省海公联运加 TIER 模式的首发。目前，我省 TIER 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已成为继中欧班列、国际海运、航空运输之外的第四条国际物流通道。
1: 连日来，鸭绿江畔的滨江中路迎来浪漫盛景，绵延千米的蔷薇花墙热烈绽放，成为丹东初夏最亮眼的城市封面。这段蔷薇花墙位于滨江中路7号至12号坝门间，全长超1000米，无论漫步、骑行还是跑步，都能沉浸式感受人在花中行的浪漫惬意。据了解，为守护这份城市浪漫，鸭绿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全程精细化养护，浇水灌溉、定期施肥、驱虫、修剪，全力延长花期，让花墙持续保持最佳观赏状态。在此也呼吁广大市民游客文明赏花，手下留情，不采摘花朵，不拉扯花枝，共同守护这份家门口的绝美风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径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听时光锚点。
2: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广播网。时光锚点记录着高速路上的汗水与欢笑，讲述着每一个故事背后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希望你能更多的了解辽宁高速，了解高速管理工作，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记。我是主持人维新，欢迎继续收听时光锚点。洋河大雨过后，入口超限秤台大量积水盈尺，秤台传感主控板水泡，货车检测无数据等信息。孙崇贤深知其重要性，二话不说重做秤台传感数据线，调换秤台传感主控板，当班即恢复入口超限检测秤的使用，为收费站快速打通了货车的通行通道。
1: 我记得那是前年春节前后，新手干活还挺冷，国产站厂站出口检秤有个中微电子上传计算机，等常量就故障等常量断网，叉零一奥普泰急用对讲计算机，未来也出错，就是配置出错，还有学员南叉零二中国上传计算机也频繁断网，各收费站车道计算机陆续出现离线故障，一直维护是手忙脚乱，处理完这面那面就报错。经过细心比对发现，故障原因是计算机出装电源容量小，质量也不行，经过长时间使用功率下降到临界点，于是我全部更换大约两米的电源适配器，此后车道通行畅通无阻，一直到现在。
0: 孙崇贤还在秀岩综合站党支部的倡议下，自制孟泰货架，传承孟泰精神，以此传承艰苦奋斗、爱厂如家、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份精神在秀岩管理站生根，在鞍山分公司发扬光大。时光荏苒，孙崇贤在高速公路的维护岗位上默默奉献了30多年，如今这位一直坚守岗位的老将即将在2024年9月25日退休。回首过往的点点滴滴，有喜悦也有泪水，有艰辛也有收获，他就像蓝天上飞行的头雁，一如灯火阑珊处明灯，为维护的队伍前行指明了方向。回望过去，他感慨万千，展望未来，他充满希望。他知道自己虽然即将离开现在的工作岗位，但那份对辽宁高速公路的热爱和坚守将会永远永远地传承下去。
1: 这个退休啊，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新的生活的开始，虽然我离开这岗位，但是我对高中的感情始终永远不会变的，因为我在这个岗位工作了30多年，感情是比较深厚的。我希望我的同事们啊，在这个维修岗位上继续发扬这个维修工程师忠实精神，

主要还是工作的事儿，还有什么工作没完成，还有什么工作需要改进的，必须在这个岗位上，坚守的这个同志们，能够那个把我没做完的事儿做完，把我需要改进的，这是我，也是对我伙伴们需要说的话。

0: 们在退休后多陪陪家人，同时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将自己的经验和技术传授给更多的年轻维护员，为高速的工作培养出更多更专业的维护人才。他相信，只要大家都齐心协力，高速公路的事业就会越来越好。和他一起搭档的老伙伴们对他的退休也是十分的舍不得。
1: 我是秀园综合管理站维护员赵世海，跟老孙一个班十多年了，他的业务水平一直是我们单位最棒的。他的退休是我们的损失啊，但他的精神会永远激励我们，我们会接过他手中的接力棒，继续为高速公路的发展做贡献。
0: 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川流不息，孙崇贤的精神也将像这川流不息的车流一般永远传承下去。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老维护员的奋斗史，更是高速公路行业发展的见证。他的精神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高速公路人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努力拼搏。让我们期待高速公路明天会更好。

大家说再见了。高速路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和欢笑，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希望我们的讲述能够让您更加的了解辽宁高速，了解高速管理工作，也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记忆。如果您也有故事要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联系，期待我们也能讲述您的故事。我是微心，愿您每一次旅程都能在这条路上找到属于你的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